0: 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全北京这些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但是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了，拜门了啊，我给你磕头了啊。就磕一个头，我说我没学会，等着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再孝敬你吧。
2: 非但白石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寒，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0: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的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独鹰也欲从于右。一个绝字，一个独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0: 这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鹰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鹰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鹰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风眠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风眠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悲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齐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罗布人阿木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四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营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做出来之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11: 天真的拯救吧，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10: 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11: 停止魏城的计策，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做好事。
1: 同学们，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位英雄。
0: 老师，他是谁呀？我也想成为一名受人爱戴的英雄。
2: 小草莓，你想成为英雄的前提是你不能捣乱。
1: 今天我要说的英雄是我们的雷锋叔叔，大家有谁知道吗？
3: 雷锋叔叔。
1: 雷锋叔叔喜欢做好事，帮助他人，所以他受人爱戴。
4: 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2: 帮助他人，那他应该做了许多好事吧？
1: 没错，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也能去做好事，帮助他人。

0: 有人在家吗？有快递到了。
1: 来了来了。
0: 阿姨好，你们的快递。
1: 谢谢你啊，小火车。
0: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小火车真懂事。
0: 阿姨再见，我要送吉他包过去了。拜拜。
1: 再见。
0: 接下来送，就送小蜗牛的包裹吧。
2: 姐姐，我要种这里。
1: 听你的吧。
3: 大草莓。
4: 啊，嗨。啊。
1: 嗨，乐比。
3: 你们不可以种在这里。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是篮球场。想想看，如果有人打球的话。

姐，我们换地方种树吧。乐比，我们去别的地方种树了。

悠悠，我们吃完烤鱼，你去做好事吧。数了数了，

听到了吗？是小猫在叫。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悠悠。悠悠，和我一起掰开栅栏。

0: 我都送完喽！在那呢，悠悠。小火车，小火车，
1: 悠悠，怎么了？
2: 有只小猫在我家院子里，只不过它被卡在栅栏里动不了了。这样啊，放心，我来帮助你们。看你啦，小火车。 交给我吧。小火车。
0: 你没事吧，小火车？放心，我没事儿。但是这个栅栏我也弄不开，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工具。让我想想，有办法啦。
1: 这是，把铲子也带上。乐比，这工具我不会用，我只会用铲子。悠悠，悠悠会吗？看你的了，悠悠。
2: 太棒了，悠悠，就是这样。小火车，给你铲子。
0: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嘿。

小猫，你说怎么样啊？

0: 始热身。嘿嘿，哎呦，嘿，哈哈，乐比肯定是第一。
1: 知不知道火车是做什么的？我们火车跑得快，跑得远，运得多，所以第一肯定会是我。
2: 嗨，同学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到这边集合。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说明规则。看，地图上面画的就是我们此次的赛道。从起跑线出发后，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跑，最后到达山上的终点。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这次比赛的冠军。各就各位，预备。小草莓，你不跑吗？
3: 也不是不跑，重要的是我参与了这场比赛，第一名就让别人去抢吧。
1: 我追上你了。
0: 不能被他追上。
1: 乐比，看我怎么超过你！哼！抄近路绕到他前面，神不知鬼不觉。
2: 小草莓，吃个水果再走吧。
3: 不用了，我自己早有准备。糖分补充剂。
2: 太好了，小草莓的准备真充分，一定能勇夺第一。
3: 第一？算了吧，我对名次不感兴趣。加速装置已部署，出发。
2: 小草莓，祝你成功。

0: 身后没有小火车的影子，我已经甩掉它啦，第一名非我莫属了。哼，嘿嘿，我才是速度最快的那个。
1: 小火车在此，是不是很意外？
0: 小火车，你是怎么追上来的？
1: 早就告诉过你，我才是最快的。
0: 明明我已经很努力地跑了。
1: 那有什么用？快是比我慢，慢就是不如快。
2: 谁说快就一定好？
1: 什么？你还不服气吗？
0: 我刚才没说话呀。

0: 谁说的？
1: 是我。
0: 你是谁？
1: 我是小蜗牛。
0: 哦，是小蜗牛啊。看，就像我刚才说的，小蜗牛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它的生活就非常艰难。
2: 是这样吗？
1: 我的速度的确很慢，因为我是个软体动物，我用坚固的外壳保护自己。为了避免过度的能量消耗，我们走路都是慢吞吞的。凭借这些特点，我在很多环境都可以生存。
2: 那就是说你不用吃一大堆零食，而且适应力很强。
1: 我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东西。
2: 这个小火车可比你能吃多了。
0: 只有补充足够的能量才能跑快呀。
1: 你只想着快，如果总是那么快，会出现交通事故的。我的朋友小乌龟就被别人超速行驶撞倒过，好可怜呢。
2: 小火车，那不会是你干的吧？
0: 不知道，我没有印象。平时我跑在路上都是很快的，路边的景物一闪就过去了，根本来不及细看。小动物见了我都会远远地避开。跑了一段时间，我回头去看，路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倒是有一次很惊险，那是我走在路上，突然听见后面很吵，然后就有一个超快的家伙从我旁边呼啸而过，差点就酿成事故。
1: 那真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想象。
2: 那你还是远离这些对小蜗牛很危险的东西吧。小蜗牛只需要做小蜗牛的事。
1: 你说的对，就算我把跑得快当作目标，凭我的条件也做不到啊。
0: 谁说的？只要坚定信心，刻苦锻炼，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我每天都在锻炼，能跑步绝不走路。为了能运送更多东西，我做负重训练，还有力量训练，然后还有潜水训练。有了这些训练，我才成为现在结实耐用快快的小火车。怎么样，想像我一样吗？我可以教你啊。
1: 像你一样，那不就是马路杀手小蜗牛？不用不用，我的朋友小乌龟它的速度也很慢，平时出门走在路上遇见危险可能会来不及躲避。如果它能变得更快些，就能降低危险。
0: 你的这位朋友急需帮助啊。他在哪儿？
1: 他就在不远处，顺着这条路走就能见到他。
0: 知道了。
2: 小乌龟在那
0: 儿。嗨，小乌龟你好，我是跑得很快的小火车，很高兴认识你。
2: 小乌龟，和我们一起赛跑吧。你的壳好大好宽啊。
0: 小乌龟的体型竟然和我不相上下，速度应该不会慢太多吧。注意看我跑步时的动作，只要跟我学，你一定也可以跑得很快很快。来追我吧。
2: 走，我们追上他。
0: 乐比，你们为什么不跑？
2: 你跑没影了，让人家怎么和你学？
0: 好好，我知道了。把你的腿想象成轮子。快速地摆动起来。
2: 加油，小乌龟，全力冲刺。
0: 好的，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们加快频率，左右左右，保持呼吸节奏。
2: 小火车，
0: 我终于明白了，大家都有不擅长的事，应该扬长避短。
2: 你说的对，不。

0: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1: 哦，是比赛，我们的比赛。
2: 哇，还剩下这么多吃的！
3: 恭喜你，小草莓，你是第一个完成比赛的选手。
4: 小草莓是第一名。
5: 小草莓，小草莓，
4: 小草莓速度最快。
2: 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0: 你，哥儿四大王十二兄，马儿吉阿米歇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州往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

0: 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药全吃了，才能说出来这是什么。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1: 小青小海说应急，
1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0: 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 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2: 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3: 道夫道长到。
4: 拜见天尊。
2: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
5: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4: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6: 人家可是大忙人，
5: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7: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5: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4: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4: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5: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4: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2: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4: 天尊是要我走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4: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2: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思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思不善已。
1: 师父，我要去小姐。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不易所致，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谁会宝灯识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不可吃饭，
3: 徒儿遵命。
0: 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笑>是以宝儿失一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3: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 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

1: 功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2: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1: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0: 多谢天尊提醒。
1: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3: 您说的是李道福
1: 啊，这个人。
0: 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3: 我明白了，
1: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圣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亦施于人。
3: 两者兼备，
0: 方为受道。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3: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4: 你为何要学武功？
5: 强身健体。
4: 还有呢？
5: 城墙扶弱。
4: 还有呢？
3: 为国效力。
4: 还有呢？
3: 没有了，
4: 仙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3: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4: 啊，仙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3: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4: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仙长？
3: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我知错了，仙长。
4: 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仙长原谅。
3: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4: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4: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仙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同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我们兄弟失业，事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无尽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来，我们兄弟要争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边走。去！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精壮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正。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饶命！
1: 来，杀了你！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

0: 准备开始，慢着，你有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信心我不敢讲，但是。 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1: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哎。

0: 来人呐，杀了他！
1: 嗯，你说什么？
2: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0: 哎，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嗯。

娘，娘，虎儿来了！娘，娘，娘，娘！

0: 江湖，哎，江湖，哎，江湖，哎，江湖，
1: 老四，我要找我娘。
0: 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0,000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3: 载探。
2: 是。
4: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0,000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2: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0,000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4: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2: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5: 哼，贪生怕死。
2: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4: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5: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4: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5: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4: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5: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4: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6: 在。
4: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6: 是。
7: 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2: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4: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6: 退下去。
8: 是。
5: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9: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娘，我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鼠贼屠镇，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0: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保得此仇？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
0: 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1: 快讲！
0: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
2: 如何？好，你这就带我去，走。来，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 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
3: 杀无赦！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 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4: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3: 放屁！ 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2: 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5: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6: 日。

0: 贼叔宝头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是。
2: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

0: 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1: 对，
0: 况且

0: 戎狄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末将明白。梳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 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3: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4: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根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 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
3: 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 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 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醇香。

0: 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聊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聊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聊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聊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聊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聊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0。

0: 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2: 这里就是红安的监听部门了。
3: 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才是红案的核心。
4: 那你怎么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5: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得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反正你要注意分寸，
6: 我知道该怎么说。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7: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8: 一起学习一下吧。
7: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7: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7: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铺，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在谁家里过？

0: 到了，这是谁家猴子？
1: 天凉了。
2: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3: 没有。
4: 那花轿呢？
3: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2: 秀兰，秀兰，
5: 姐，
2: 我可怜的孩子，
5: 算了吧，
2: 秀兰啊，
5: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2: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5: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2: 不去不去，
1: 你
2: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3: 女儿，
2: 秀兰，
4: 秀
2: 兰，女儿啊，不装束，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1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4: 不装束，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2: 秀兰，
4: 不装束啊，
1: 告诉她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回去，
4: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2: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2: 秀兰，女儿啊，
5: 姑娘起来吧。
2: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5: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5: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5: 为他们讨个公道！
1: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5: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6: 是。
7: 是
6: 啊，
2: 娘，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4: 小心！
2: 娘。

0: 再也不敢了！
1: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2: 谢谢大侠，
3: 谢谢大侠。
2: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4: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2: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4: 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2: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4: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

0: 将军有什么事情？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1: 我们要投军。
0: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2: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多谢军爷。
3: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是什么人？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1: 小民拜见大将军，
3: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是。
1: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0: 是。做什么职业？
4: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那么你呢？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原来是这样。
0: 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们要投靠你，请大将军成全。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3: 将军，收下我们吧。
0: 哼，为何这么急？
3: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叔宝通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 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十几个叔兵。娘！娘！娘！
5: 醒醒，娘！兄弟们，这儿还有个活的！啊！哎。

0: 我娘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她？是谁杀了她？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得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
1: 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0: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舒宝通这些逆贼。
0: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1: 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1: 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0: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百发百中。将军验证。
2: 哼哼，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
0: 知道吗？
1: 谢大将军成全。起来，
0: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0: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2: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0: 军师到。哈，
3: 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0: 哎，元帅不必多礼。军师请。
3: 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
0: 正要向你请教。
3: 哎，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此征东啊？
0: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童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3: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0: 我感到奇怪的是。
3: 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0: 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呀。来人，在。
4: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5: 是。
4: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5: 谢谢将军。
4: 王副将，大将军有何吩咐？
5: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
4: 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5: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4: 报告大将军，薛帅请你到帅帐议事。好，
6: 秦将军到。
4: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6: 好。
0: 哎，
4: 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0: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霞、接天三关。
0: 很好。不过。

0: 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1: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
1: 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0: 哎呀！
2: 元帅过奖了。
0: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1: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0: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2: 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0: 末将正是此意。
1: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 一块儿去你那看看。
0: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3: 究竟是为何呀？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4: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5: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
4: 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6: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
0: 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4: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0: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4: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0: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又何难？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4: 好。
0: 报告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哦，下去吧。
4: 是。
0: 将军何以大笑？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4: 是。
7: 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8: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呀？

0: 要，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探到作战计划。殊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1: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0: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2: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0: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舒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3: 是，
0: 现在。 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明日锁宫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
3: 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镇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4: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0: 为何？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
3: 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0: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3: 你可知，
0: 又要夺城，还有斩此贼。
4: 是，秦兄可有把握？
0: 末将愿立军令状。好，先锋秦淮玉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带两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4: 得令。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5: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五千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
6: 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5: 得令。
0: 皇上，有何旨意？
6: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
5: 薛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7: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6: 周总兵到。
7: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周将军，请起。
7: 谢皇上，末将率领八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八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7: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我借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童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
1: 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 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借牌官，好直驱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

0: 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说十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2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8，29.8。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2瓶能吃1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2: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2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小青小海说应急。
13: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3: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站住！回去。
1: 黑莲舵，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娘，我儿给你报仇了！

0: 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三位将军何在？
1: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擒怀玉斩首，损兵20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士兵马1000余人。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
2: 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0: 是。
3: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0: 怎么，
3: 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哎，放心吧。
4: 有姐姐在呢，不用害怕。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3: 报，
5: 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3: 下去吧。
4: 是。
3: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0: 但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 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涵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 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1: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2: 放心吧，
1: 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 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3: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以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
1: 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4: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1: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2: 对。
1: 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5: 没错，
1: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
5: 应该
1: 按律当斩。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呀？
2: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
6: 重新定夺呀！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7: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6: 哼！滚！都给我滚！
7: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爱妃，你怎么来了？臣
8: 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哎呀，
7: 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是哪个那么大胆呢？
8: 敢惹大王您生气？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7: 所谓何事啊？
8: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7: 我弟弟。
8: 报。启禀
7: 大王，舒元帅求见。
8: 让他进来。
7: 是。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8: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7: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有，极少，都是一边倒。反对最多的。
8: 恐怕就是宋大人吧。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1: 舒元帅到，
0: 微臣参见。

0: 谢大王和王妃娘娘，平身吧。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为何事？
1: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呀？
0: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 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 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2: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0: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 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3: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2: 徒儿，你因何回来？
3: 徒儿拜见师父。
2: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师父。
3: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2: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
3: 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2: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3: 请师父明示，
2: 徒儿不知何意。破阵之法你学的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 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想干什么？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
1: 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0: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仪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2: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
2: 恕不远送。

0: 呸！
1: 啊！你是谁？
0: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
2: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3: 怎么了？
4: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3: 那你快点。
4: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3: 你们先跟我上去。
5: 是。

0: 你要想活命就别出事儿。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
2: 天太黑，不好弄。
1: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2: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 怎么了？
2: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1: 胆小鬼，快点！
2: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两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两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3: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将平身，
3: 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的如何啊？
5: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3: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4: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3: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1: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1: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0: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舒宝同的想法不外乎3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在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3: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舒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

0: 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
1: 末将遵命。
0: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2: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1: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2: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

0: 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1: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哎，宋大人怎么了？昨天说的不一样
4: 啊？是啊，这关系。
5: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 袁爱卿，请讲。
5: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6: 是啊，是啊，
7: 对对对对，
8: 说的有道理，
9: 有道理啊！
10: 是啊。
1: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1: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1: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1: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0: 正是如此。
2: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有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0: 程老千岁。
3: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是被攻破的吗？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1: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哈哈哈哈哈！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0: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2: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以下如何？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1: 臣遵旨。
0: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
1: 得令。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1: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4: 是。
3: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是，郭总。
5: 是。撤。
4: 撤。
6: 其他人给我搜！
7: 是。
8: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6: 这里有人！
8: 饶命啊！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6: 要杀就杀我吧！
3: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4: 大胆，将军都敢要？
3: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6: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9: 快，快！
3: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9: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
3: 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9: 挑起了这场战争，
3: 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9: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10: 他们骗了我们！
11: 就是啊，
3: 太坏了！这些人，
9: 是啊，
3: 太坏了！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2: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13: 谢谢将军，
14: 谢谢大将军，
15: 谢谢将军。
3: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
9: 你去抓药吧。嗯，好。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16: 将军，这怎么可以的？
9: 为何？
16: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 还给我孙女治病。

0: 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1: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2: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没关系，老伯。
1: 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丽丽，快谢谢将军！
3: 谢谢将军。
1: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0: 好，一定，一定。
4: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5: 罗公公受委屈了。
4: 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
5: 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6: 到那边去。
5: 是。
4: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5: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4: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7: 哎，哎，哎，哎，金爷，
4: 你们是什么人？
7: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4: 本城人是。
7: 不是，
4: 你呢？
7: 他是哑巴，哑巴。
4: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7: 有时是，有时不是。
4: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7: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4: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7: 好。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2: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0: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割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骗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1: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2: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

0: 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就能趁其不备
1: 杀掉狗皇帝。
0: 嗯，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1: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2: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1: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1: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1: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1: 好。
3: 梳妆，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

0: 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腹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

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

0: 质，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

0: 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0: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
2: 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俺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你老百姓来了！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4: 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里吃了，才能腾出来吃。
2: 青海卫视。
5: 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 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 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6: 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6: 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7: 天真的拯救。
6: 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2: 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6: 停止魏城的计算，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
2: 三体。 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丹心记在戎马上，
2: 正在播出。

1: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背。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2: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1: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哼，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 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2: 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是。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3: 好，注意警戒。是。这。薛行家为何挡驾？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2: 你有何事要奏啊？
3: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 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2: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3: 这，
2: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0: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1: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0: 皇上
1: 休要多言，起驾。
2: 起驾。

0: 站住！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1: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3: 是是，
2: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是。
5: 皇上，哎
6: 呀，皇上啊，
7: 皇上来了，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10: 走，
11: 这里危险，你快回宫去。
10: 皇上，快走啊！
11: 走。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昆山飞信。
1: 射他哪里？把这门能跑射他腿吧。好，让他跑，射他走腿。好。起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
2: 小四，您箭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0: 什么？咬舌自尽？
2: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3: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4: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

0: 在斗智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射哪。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健。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
1: 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2: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的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0: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
0: 各位将军。 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4: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0: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
4: 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5: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4: 遵命。
0: 江湖小厮听令。
4: 在。
0: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4: 谢元帅。
5: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
6: 组成一个锄奸队，有三十个人组成，小厮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4: 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6: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7: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8: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9: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10: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11: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
6: 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7: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的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
12: 100步也就够了。是啊，够呀！
13: 他们射箭还有这么远，就是必见100步也就够了。是啊，是啊，
14: 无需多言。
13: 大牌上的，上旨到了。上旨到了。
15: 请问是找陈伯吗？
13: 正是，他人呢？
14: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3: 好大的牌上啊！这下陈伯可犯了。
14: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3: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
14: 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16: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14: 就这三个字啊，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17: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18: 爷爷，
19: 啊，
18: 我沈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19: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18: 爷爷，我来帮你吧。
19: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18: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19: 哎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

1: 我的豆腐，
2: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1: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2: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1: 真的？
0: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哦。
1: 哎，你快出来！快点！来了！
3: 先不出来，
1: 这位呀，就是陈伯。你就是陈伯？
3: 是啊。
1: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3: 有啊，叫陈德金。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
1: 陈德金听旨。
3: 陈德金，快跪下！啊，这听旨还要跪下？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1: 什么？皇上？
3: 哪儿呢？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快跪下！
1: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3: 跪下！
1: 好好好好好。
3: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1: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3: 快说谢皇上啊！
1: 快说谢皇上！
3: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1: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跟咱家走吧。
4: 走。
1: 上哪去啊？
2: 进宫啊！进宫！
1: 现在就去吗？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3: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2: 哎呀，你呀，
1: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3: 啊？
4: 那。
5: 快去，快去吧！那我去，我去。嗯，请吧。走。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发财了！哎呦，发财了！哎呀，舒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6: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5: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为什么呢？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叔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叔宝同万一做啥事呢？
1: 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5: 好，白樟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呀非常踏实。
7: 元帅过奖。
5: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
7: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8: 知道。
7: 皇上驾到。

0: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张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1: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0: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1: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0: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1: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
0: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1: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你快说。
0: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那是为何？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 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 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 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大胆！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啊！
2: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1: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2: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
1: 奴才罪该万死！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3: 是。
1: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
3: 信鸽，
1: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爷，
3: 从哪里飞出来的？
0: 梅如意。
3: 走，去看看。走，皇上，不可，不可呀！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0: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1: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
3: 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0: 是，
2: 皇上恕罪，
0: 皇上恕罪。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 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

0: 一副好心肠啊。
1: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0: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0: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他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1: 不必了，那
0: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1: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0: 朕还要另外赏赐。
1: 还要另外赏赐啊？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
1: 我现在去安排。
2: 党参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让人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 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

0: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

0: 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 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

0: 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

0: 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做出来之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

0: 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宗旨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平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施，强化条块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0: 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巍巍昆仑横亘高原，三江之水润泽华夏。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记忆，蕴藏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 京海立足独特文脉优势，深挖昆仑文化精神内核，持续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1: 在中华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昆仑山是重要的文明起点。千百年来，高原山川养育一代代先民，也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守护山河、和谐共处的传统理念，为中华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
2: 昆仑啊，不只是一座地理上的高山，更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激励在这里交汇，造就了昆仑文化包容共生、和合同源的精神内核。昆仑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而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融过程中共同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1: 昆仑山水既是生存家园，更是情感纽带、精神家园。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的文化浸润，不断夯实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基、价值根基、情感根基，让多元一体、团结共生成为青海最鲜明的人文底色。
2: 从远古神话到后世的传承，昆仑实际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昆仑到地理昆仑再到文化昆仑，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昆仑实际上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对家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这个天人合一、守望山河的古今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挖掘弘扬昆仑文化，就是要激活这份共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1: 国内很多地域文化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而昆仑文化不一样，它不受地域限制，影响范围更广，文化根基更深，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文化底色。
3: 昆仑话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呢，它具有一种根脉性，也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原乡，同时呢，它又有一种连续和包容性，它如同这个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或者是精神基因，作为一种隐含的密码，传承千年至今。而我们当代的人呢，常常是日用而不绝，它具有一种广泛的这种认同性，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对我们中华儿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当中呢，都有昆仑文化传承啊、影响啊。
1: 近年来，青海持续做好昆仑文化的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丰富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走进当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 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梳理昆仑文化，因为有一些昆仑文化的这种元素啊，隐藏在家谱，还有风物传说这一块呢，我们还有没有充分的挖掘出来。其次呢，利用当代的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创作，通过文化的原有的资源中呢，汲取一些营养元素，进行再创作，利用好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吧。我觉得未来昆仑文化的这种转化运用前景呢，是无限的广阔。
1: 文脉兴则文明兴，文化盛则高原盛。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精神价值、产业价值不断释放，青海将继续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昆仑文化资源，讲好昆仑故事，做好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影响，以深厚文脉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截至今年八月，青海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47%，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6.29%缩小至3%左右，且远高于全国丘陵山区平均机械化水平。全省农业机械化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青海搭建技能

0: 能培训、维修保障、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支撑体系，打通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堵点。近五年，累计开展农机实操培训超20000人次，培育持证智能农机操作员3000余人，建成省市乡三级农机维修站点135个，实现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全省扶持230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服务。随着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力和青稞、油菜等6项特色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规范的出台落地，全省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率突破65%。
1: 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2: 8月12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举行。
1: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3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3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有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解决准入准出的问题，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解决品牌怎么推的问题，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3项标准的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让青海拉面有统一品质标尺，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其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油4厂系统推进油田开发向精细化、高效化、常态化纵深迈进，为老油田长效稳产注入强劲水动力。今年年初，采油4厂成立精细注水专班，构建周分解、月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推行一区一策、一井组一方案差异化治理模式，严格落实注水5定管控标准，全年计划实施精细注水130井次，上半年已完成96井次，水驱动用程度和措施有效率均实现稳步提升。
3: 我们实施老井转注、水井酸化、示范区建设等技术措施，成效显著，自然递减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水区动用程度提升至17.8%，侧调合格率提高至88.4%。
4: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滩村大和润田种植基地的蚕豆迎来丰收采摘季。在下滩村大和润田特色种植基地，连片蚕豆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干，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成熟蚕豆，抢抓最佳采收期，确保丰产丰收。循化县依托高原冷凉、光照充足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优质蚕豆等高原下菜产业，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科学种植，不断提升农作物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今年循化县蚕豆种植总面积1.2万亩，预计亩产量达240公斤，菜用蚕豆种植1000亩左右，鲜豆荚亩产量可以达到3000公斤。蚕豆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稳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
5: 我们合作社统一组织采摘销售，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看着这一片的豆田，心里特别的踏实。
1: 近日，黄南州金扎县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全县3.66万亩小麦、1.1万亩青稞进入收获期。田野间麦浪翻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同时，各部门有序推进抢收、晾晒、储运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据省气象台预报，8月15号至17号，全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其中玉树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5号午后至16号白天、17号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40至70毫米，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需警惕强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需关注流域水情发展，加强流域水情监测和水库巡检工作，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及户外活动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飘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做出来的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

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没有，你想怎么说？

0: 就怎么说，朕爱听。那就谢皇上了。朕要赏赐你黄金二十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良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
1: 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
0: 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
1: 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
0: 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哦，
1: 你要多少？
0: 四两银子。
1: 四两，
0: 是四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二两。 还尉迟大将军那二两银子，另外那二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陈老伯，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2: 奴才遵旨。
0: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 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0: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
1: 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 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3: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4: 哥，尸体找到了吗？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5: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拿来。
4: 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5: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4: 知道了，大哥。
5: 那天大喊
0: 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算他走运，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1: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2: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1: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2: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2: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薛仙芝。
1: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2: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可不是嘛！你想让我早死啊？
3: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笑>
2: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亚运粮草我手里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笑>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笑><笑>
4: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5: 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末将以为攻城是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4: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5: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4: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5: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4: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5: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4: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抛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要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6: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青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7: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9: 怎么这样啊？
10: 输了三关，三关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6: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11: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6: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12: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12: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2: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你们都上来了？
1: 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2: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0: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应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2: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3: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1: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2: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1: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0: 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
3: 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
0: 你说的意外是何止？
2: 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2: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3: 好，我去安排。
0: 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
1: 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0: 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1: 是，
2: 是。
1: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
4: 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5: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本想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1: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
4: 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
1: 说来听听。
4: 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4: 是。
3: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1: 抓住没有？
3: 一个都没抓到。
1: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
4: 是。
1: 啊，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6: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1: 失礼失礼，快请坐。
0: 好
1: 好。
4: 在下江湖，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6: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1: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1: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1: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4: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1: 也好。
6: 属下先行告退。
1: 元帅，末将限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6: 对啊，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粮，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7: 驾！
0: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3: 好。
7: 继续，
5: 不用停，继续操练。

0: 第五人，给我，把你明天剩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
0: 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呀？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3: 徐爱卿。
1: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
3: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4: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明白。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5: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4: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5: 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1: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4: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
1: 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4: 我想3天后出击。
1: 3天后出击，
4: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
3: 军师啊，
4: 啊，
3: 灌得如何？啊？

0: 漂亮的小孙女儿，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丽。
0: 小丽，
2: 哦，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1: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0: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儿吗？
1: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0: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1: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0: 放心吧。
2: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1: 嗯，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3: 救命啊！
4: 保护机锤，保护机锤，
3: 快救救我！
5: 站住！站
6: 住！站住！干什么？
5: 抢了我的鸡腿！
6: 鸡腿？
7: 管你鸡腿鸭腿，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滚我就不客气了啊！
5: 军委军爷，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7: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
5: 滚！
4: 滚！
5: 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6: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7: 干什么的？
8: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7: 车上装的什么？
8: 装粮食的桶。
7: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8: 哎，大人，
7: 嗯，
8: 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7: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9: 站来，
7: 检查一下。
9: 是。
7: 啊！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元帅，皇上驾到。
2: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5: 皇上驾到，
6: 微臣叩见皇上。
7: 两位爱卿平身，
8: 谢皇上。
9: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回皇上。
0: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10: 愿闻其详。
0: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

0: 回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2: 对，无名十三。
1: 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3: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 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4: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1: 你是什么人啊？
4: 我是他的朋友啊。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1: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4: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1: 军爷，
4: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将军有事儿啊，快走，
1: 麻烦您
4: 快通报一下吧。快走，你们在干嘛？
1: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4: 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1: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4: 嗯。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4: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5: 小的愿无诸，还望老人家见谅。
1: 没关系，没关系。
6: 不知者不为怪嘛。
4: 谢谢老人家。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5: 正是，正是啊。
6: 您请跟我进去。
5: 哎，好。
7: 怎么样了？儿臣见过爹。
5: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6: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5: 爹爹放心吧。
7: 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4: 那也要小心为好。
5: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嗯，
7: 陈伯，请进。
4: 哎，
5: 大将军，陈伯来了。
4: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7: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5: 好，好，好，来，请坐。
7: 看着啊，
5: 这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走了。
7: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笑>
5: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7: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笑>
5: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笑>
7: 这银子我不能要。哎，你这是为何呀？
5: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笑>
7: 大将军呐、啊，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5: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
6: 就定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7: 哎，你这……
5: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7: 尉迟大将军，
6: 你是好人。陈老伯，慢走吧。
7: 哎，
6: 就十三个人，对，就十三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8: 是。

0: 见主公。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2: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
1: 这微臣也不清楚。
3: 都到齐了吗？
4: 齐了。
3: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4: 是。
3: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5: 末将有异议。
3: 哦，秦将军请讲。
5: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3: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
5: 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3: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5: 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3: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5: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3: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5: 请恕末将无礼。
3: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6: 元帅息怒。
3: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6: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3: 何出此言呢？
7: 薛元帅
6: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4: 长老千岁言之有理。
3: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和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做出来的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5: 这里就是红岸的监听部门了。
16: 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才是红岸的核心。
17: 那你怎么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18: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得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那你要注意分寸。
19: 我知道该怎么说。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20: 丹心记在戎马上，
1: 正在播出。

0: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
1: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

0: 玄兄，你这是为何呀？
1: 玄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玄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1: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0: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2: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3: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0: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六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1: 是。

0: 孰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哈！
0: 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1: 将。
2: 开门迎敌。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笑>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笑>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1: 哪里跑？哎，
2: 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哎，
1: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淮越便是。你又是何人？
3: 哈哈哈！原来是秦琼之子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1: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偃旗逆迹。 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吾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逆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3: <笑>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1: 这。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作甚？滚回去！
2: 驾！

0: 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0: 称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1: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2: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0: 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3: 在。
1: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
2: 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铁牛，
0: 在。
2: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0: 父亲，请放心，
2: 还要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铁牛，小心呐！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

0: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
1: 别过我！快！我没事，快保护元帅！关城门！快呀，快！快走！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2: 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
3: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3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1: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3: 你们给我闭！

0: 嘴巴，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1: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0: 滚！
2: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1: 在，
2: 传医官。
1: 是。
0: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3: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0: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1: 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0: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1: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0: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当时元帅正在与元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0: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韩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1: 元帅饶命啊！
0: 走，
1: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啊！元帅！
4: 皇上驾到！哦，
5: 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6: 哦，回禀皇上。薛元帅被树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5: 暗器？什么暗器？
7: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8: 参见皇上。
5: 怎么样了？
8: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5: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8: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3员大将，微臣。
0: 请皇上降罪，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3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职吊丧，以慰英灵。好坏他人呐！
3: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2: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4: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0: 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5: 是，
2: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0: 去吧。
2: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0: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5: 什么？无名十三？
0: 医官，快传医官！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6: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
0: 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6: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
0: 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别无他法。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6: 皇上，只要能康复，继续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 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1: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1: 没事儿。
2: 来吧。
1: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哈哈哈哈，
2: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一驾。
3: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

0: 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

0: 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吃。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2: 杀他们！孙悟空！

0: 朕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见过皇上。
1: 军师，怎么样了？
0: 看到了。
1: 什么颜色？
0: 蓝色。太好了。
1: 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2: 啊，
0: 回皇上。 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寒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寒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太好了！
3: 哎呀，这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4: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3: 毁了多少？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4: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呐，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
3: 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4: 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3: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初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5: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3: 他们叫什么？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4: 无名？ 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6: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
3: 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
4: 真是一只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3: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4: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3: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
4: 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
5: 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 看来得重新征粮啊！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6: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5: 那你说怎么办？
4: 这，
5: 贫僧也无他法。

0: 军师，军师，
1: 先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
0: 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1: 哎呀，先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衣冠连下床都不让。
2: 昨天晚上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是。
3: 赵青，赵青，
4: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2: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4: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2: 哎。
3: 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哎，
2: 大哥，你别动！
3: 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
2: 哎呀，干什么干？别动，快去找衣服。
3: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2: 公公，
3: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2: 公公，这……
3: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2: 好，公公慢走。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0: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2: 吧。快去吧，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舒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属下明白。
1: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2: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
0: 一网打尽。
2: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0: 江虎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2: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0: 属下愿立军令状。
2: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0: 不需要，
2: 我等你们的消息。

0: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 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
1: 宁儿和说话就不算话了。怎么样？还没有情况？
0: 情况怎么样？会发现目标？那好，你们继续盯着。是，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1: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呐。

0: 好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1: 想好了吗？
2: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2: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人儿本色。
1: 老天虽说的没错。
0: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1: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3: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0: 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1: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3: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
0: 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1: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3: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0: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
3: 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
3: 哎，徐金翅，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金翅有什么高见呐。
1: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3: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0: 就是这臭毛病，
3: 吊人胃口。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士慢慢说。
1: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笑>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0: 为何行不通？
3: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长老千岁说的对呀，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
3: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0: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3: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
0: 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1: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0: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1: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0: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
1: 有。何人呢？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3: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
0: 哈哈哈哈哈！笑话，
1: 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0: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
1: 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3: 你，
0: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3: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1: 程兄，你听我说，
0: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哼，我不想听。
2: 长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嘛。
1: 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2: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3: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1: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呢。
2: 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3: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1: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3: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1: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3: 拿酒来。
1: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4: 是。
3: 慢，皇上，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1: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啊？
2: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苍了，金苍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金苍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

0: 要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天地胸中
5: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6: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7: 天真的拯救吧，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6: 你们 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7: 停止魏城的计策，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Where you
3: are。《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9: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0: 20年都不止了。
8: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0: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以
8: 前是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0: 快去！
8: 还生气，发了火。
12: 吃。
8: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2: 来
8: 只回来30多个。
12: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不想家。
8: 现在只剩了7个。
10: 吃啊，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8: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
5: 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田吃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爷爷，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1: 爷爷，
2: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0: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2: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0: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2: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0: 那就好。 小丽啊，
2: 嗯，
0: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2: 嗯，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0: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啊、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
2: 嗯，
0: 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
2: 嗯、
0: 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3: 爷爷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2: 啊，
3: 陈伯，你小心点啊！哎，嗯，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
0: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放心吧，我会尽力的。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 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
4: 怎么，你来？我？啊？我下不了手。<笑>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笑>你来，
4: 小的不敢。
3: 哈哈哈，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
4: 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4: 是。<笑>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4: 陈老千岁，徐居士，
3: 嗯，
4: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5: 好，我马上过去。
3: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
4: 快给老夫帮个忙，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3: 拿着，拿上它。
4: 这是快打老夫。为了不让舒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真打啊？当然真打。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3: 嗯，来。
4: 使劲打呀！
3: 使劲啊！使劲是使劲，仙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呀，
4: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

0: 哎，
1: 哎呀，
0: 老先生，疼吗？
1: 疼啊！
0: 可是我还没打呢。
1: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郑若武坚强的很呐。
0: 好。
1: 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疼死老夫了！
2: 启禀元帅，军师到。
3: 走，快随我去迎接。
4: 哎呀，元帅呀、啊，你怎么出来了？哎呀，
3: 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哎
4: 呦，你呀、啊，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3: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啊？
4: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3: 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4: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2: 明白。
5: 报。
6: 报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3: 哦，江湖知道吗？
6: 现在还不知道。
3: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6: 是。
7: 抓住程咬金，
8: 这边让他跑啊！
7: 这样，
8: 这样，
7: 抓住程咬金！
8: 这样，
7: 这样，
8: 这样。
7: 抓住他！
8: 别让他跑了！
7: 抓住程咬金！
8: 这样，这样，
7: 这样！
8: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6: 干什么的？拦下！
8: 让开！这样，
6: 让开！
8: 这样。
9: 干什么的？
6: 怎么办，将军？
7: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6: 将军，
7: 撤！
9: 走！
7: 撤！
8: 撤！
7: 撤！
8: 撤！
10: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1: 明白。
10: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11: 清楚了。
10: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11: 出发。
12: 你们为什么绑我？
2: 元帅，
12: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快给老夫松绑。
4: 他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12: 我跪他？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何？
12: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4: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
12: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4: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12: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13: 松绑。
14: 是是。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13: 看座。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13: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12: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13: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12: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
13: 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12: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3: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12: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13: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12: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是。

0: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1: 好吧，来人，
2: 在。
1: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带着，下去吧。
2: 是。
0: 多谢了。
3: 迈步了，哎呀，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瞧这多漂亮。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呀？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不管怎么说。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2: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使计。
0: 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不如干脆把他杀了。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2: 元帅的意思。
0: 是想利用他，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哼哼，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2: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呀。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你的饭菜来了，
0: 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0: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得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朱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1: 是。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我们要把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2: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 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升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2: 哦，程国公。
1: 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3: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
1: 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2: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
1: 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2: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2: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
1: 自己岂能怕死变节？
2: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交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2: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2: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
1: 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2: 将军何出此言呢？
1: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4: 是，
1: 国公，哎呦，黑将军，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
4: 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说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虔诚着想啊？
1: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4: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
1: 老夫知道，
4: 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1: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4: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 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妻荫子。
0: 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霞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夫告辞了。
0: 一路小心。
1: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0: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3: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3天了。
0: 那我们就先待3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3天之后呢？
0: 3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4: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1: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4: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1: 这
5: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6: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5: 正是他。
6: 带他上来吧。
5: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6: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5: 那为何要见你？
6: 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嗯，
5: 请。
1: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6: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1: 是降将不假，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6: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1: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6: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7: 哎，在，
6: 把他推下去斩了。
7: 是。
1: 谁敢
6: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1: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6: 有什么不敢？
1: 哼，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6: 你，
1: 哼，
6: 都下去。
7: 是。
6: 我怎么是造反了？
1: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6: 你别吓唬我， 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6: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1: 错？
6: 错？
1: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6: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1: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6: 你
3: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6: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3: 他说要来参见成国公。
1: 叫他上来吧。
6: 让他上来吧。
3: 是。
8: 梳妆。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1: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赤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 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8: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14: 喂，你好。
13: 你好，
1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5: 19.9元，
1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8: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4: 19.9元，
8: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4: 19.9元，
8: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4: 19.9元，
8: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 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九块九，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11: 一箱整整6大瓶。
10: 才19.9，
11: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为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

0: 酒，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分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六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 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天地雄。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3: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徐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整整三天了，
1: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0: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1: 赵算。
0: 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1: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0: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1: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一百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
2: 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末将黑成心见过程国公，哈哈哈哈哈！
3: 黑将军请坐，谢谢。
2: 你下去吧。是。
4: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2: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3: 哦，此话怎讲啊？
4: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2: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哈哈哈，
4: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2: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哈哈哈哈，
4: 好说好说。
2: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4: 黑将军请便。
5: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
2: 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4: 黑将军慢走。
5: 老夫哪里无惧了？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笑>
2: 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

0: 自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1: 哎呀，国公差爷，国公能受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0: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1: 谢国公。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0: 国公，一路保重啊！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意阑。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要善善。

0: 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0: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1: 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0: 告辞了。
1: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0: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1: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哈哈哈。
0: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笑>老人家且慢。
1: 什么？<笑>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0: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1: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0: 不是。
1: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您一定要告诉我。<笑>
1: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0: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1: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0: 那您就走不了。
1: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0: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笑>
1: 算了算了。
0: 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
1: 我告诉你也无妨。
0: 老人家，请讲。
1: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此话当真？当真？
0: 何以证明？
1: <笑>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
0: 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生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
0: 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1: 不要杀我呀！
0: 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你说什么？
1: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0: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1: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0: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1: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

洛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殊贼的暗器所杀。

0: 陈贵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舒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师傅喊你回去，
0: 你先回去吧。
2: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
0: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什么？你说的是谁？
2: 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0: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哈哈哈哈，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 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请随我来。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3: 怎么样？已经快3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 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哎，你看，是，上菜鸟啊！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
2: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
4: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
2: 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4: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
4: 惭愧呀，惭愧。
2: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4: 去吧。
0: 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
4: 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4: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
5: 十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道会。
6: 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
4: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阳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7: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3: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6: 那又能怎样？
3: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6: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3: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6: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0: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3: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0: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3: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0: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3: 在骊山。
0: 骊山？那骊山老母？
3: 嗯，正是他。
0: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3: 哎呀，志杰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0: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3: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3: 哎呀，志杰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0: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3: 请志杰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0: 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陈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3: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0: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3: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0: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3: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0: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3: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0: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3: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8: 师父，师父，饭好了。
3: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
0: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3: 走吧，委屈你了，请。
9: 一贯，一贯，一贯。哎
10: 呀，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11: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10: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11: 怎么不值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起码稳定了军心， 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0: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11: 好，我听你的。
12: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10: 咱先出去两个吧。
12: 谁去啊？
10: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对，让我们去吧。
11: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12: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
1: 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2: 评评理，
1: 哎，怎么走了？
2: 就是他们俩，走走。
1: 哎，让开！哎呦，哎呀！

0: 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
0: 哦，
1: 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0: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

0: 父中了数宝铜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1: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
2: 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3: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4: 进去，快点！
5: 放出去！
4: 放出去！
5: 放出去！
4: 放出去！
3: 放出去！
4: 再跟你没饭吃，
5: 不吃就不吃。
4: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3: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5: 是。
6: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
5: 害得我的饭也搭上，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6: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5: 难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6: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你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5: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6: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5: 想要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
6: 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5: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6: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5: 是，
6: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 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7: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4: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7: 放开我！
4: 哎，
6: 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4: 去你的饭！带走。
7: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重任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掌禁。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0: 师父教导的是，
7: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
0: 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7: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徒儿不知。
7: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 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0: 多谢师父。
7: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禁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0: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

0: 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香，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做出来这些。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1: 这里就是红安的监听部门了。
12: 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

0: 其实这儿才是红案的核心。
1: 那你总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的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反正你要注意分寸。
3: 我知道该怎么说。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丹心记在戎马上，
4: 正在播出。

0: 还有没有饭啊？来碗饭。
1: 喊什么喊？
2: 还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0: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1: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让我想一想。好。
0: 你要想多久？半个时辰。
1: 可以，我等。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0: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1: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
3: 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4: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3: 好，我相信你。哎呀，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5: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奎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保重，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哦。
1: 医官怎么说？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0: 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事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0: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1: 一定要让王奎山。
0: 为我们所用，
1: 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0: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1: 那就好。
0: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哼，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0: 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哎呀！哎哎哎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0: 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0: 娘还好，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0: 走。快呀！
2: 孩子，
0: 孩子，
1: 娘。
0: 娘，我看出来了，这正是我儿薛丁山。
1: 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0: 这是你二娘。薛丁山拜见二娘。起来，孩子。娘。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
2: 娘，孩儿回来了。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的。
3: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2: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 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3: 不必了，来吧。哼，
2: 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4: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4: 你们想动刑？哼，
2: 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
4: 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5: 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4: 啊啊啊！
5: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6: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
7: 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是啊，孩儿这些年跟随师傅学文习武。
6: 师傅，师傅，等等我啊！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
7: 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8: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比武？
7: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10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9: 各位道友，大家好。
10: 拜见各位前辈。
11: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
12: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13: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哈哈哈哈哈！
15: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3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6: 徒儿遵命。
15: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17: 兵法学的如何呀？
18: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
19: 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0: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0: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练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3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兵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样。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3: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必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2: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魁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2: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2: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处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4: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5: 元帅，飞鸽传书。
4: 下去吧。是。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
5: 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4: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
5: 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
4: 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
5: 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4: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5: 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6: 怎么配合？
5: 打开城门。
4: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 把城门打开，就可以。<笑>
5: 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6: 是。

0: 小心点。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一直就是这么清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
1: 姐姐，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呢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2: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
3: 呀，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
2: 呀，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3: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2: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
3: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2: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
3: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2: 那你只能干等了。
3: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

0: 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啊，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0: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啊！
0: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0: 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0: 哎，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0: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0: 哎，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0: 三次。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0: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
0: 啊，
1: 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
4: 哎，
0: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0: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0: 丁山，
1: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6: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8: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6: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5: 太子殿下，末将月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8: 母后，您看呢？
6: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9: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8: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7: 臣遵旨。

0: 宣之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0: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
0: 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参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1: 慢。
0: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1: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0: 皇后娘娘。
1: 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笑>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0: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西凉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
3: 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2: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谁信？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2: 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
3: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
2: 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 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3: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2: 臣遵旨。
3: 嗯，
2: 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0: 请姑姑节哀顺变。
1: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0: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别无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

0: 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药全吃了，才能吐出两只手。
2: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4: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5: 一会儿就知道了。
16: 张叔叔，
17: 怎么了？
1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8: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19: 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20: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It's a beautiful life. You can make it true if you want to. With the cost.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国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国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羽，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 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

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本轮降水如期而至，在昨夜清晨，这轮降水呢就开始影响了我省多地。那么从今天起，降水将会持续，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甚至会有暴雨。降水的主要集中时段像是在青南地区，主要集中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而在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呢，主要集中在16号到17号上午。本轮降水范围广，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出现。那么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较大，即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去跑。同时呢，需要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海西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以及互助循化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杂多、囊谦、玉树市至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达日、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在海北大部以及天峻大通、玉树市、杂多、囊谦、斑马、久治、河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2到23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10到21度；海东阴转小雨，14到24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4到24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3到21度；共和阴转小雨，11到17度；海燕阴转小雨，5到17度；玉树小雨转中雨，9到15度；马庆小雨，7到15度；铜仁小雨，13到23度；额尔木阴，14到22度；民和阴转小雨，16到28度；芒矮小雨，11到20度；都兰阴转小雨，10到17度；乌兰阴转小雨，11到20度；大柴旦阴，12到20度；贵德阴转小雨，15到20度；久治中雨转小雨，7到12度；尖扎阴转小雨，16到27度；河南小雨，7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12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 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病静。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2: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美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会见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一行；
1: 青海省通过市场化交易盘活环境资源，为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构建长效机制；
0: 我省举办

0: 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主场系列宣传活动。
1: 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荣毅行。
2: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双方围绕教育对口支援、生态环境保护、联合科研攻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研究、高层次人才培育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携手推动省校协作迈上新台阶。张荣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对接青海发展所需，不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刘奇凡、杨志文参加。
1: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是筑牢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地。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我省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绿色动能。
2: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
3: 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省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三个市中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探索实践，试点地区新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均通过交易有偿获得，从企业到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资源环境价值理念。
2: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覆盖范围偏窄、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
3: 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探索迈入全域推进、系统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2: 本轮制度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管理，并首次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全域环境资源底数，筑牢数据根基，并建成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在规范政府一级市场出让的基础上，放开企业赋予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环境资源，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
3: 计划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交易平台，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底前将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2023年底前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0: 今天是第四个815全国生态日，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青海落地实践，扎实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举办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主场系列宣传活动。
2: 本次活动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等20多家省直单位共同举办。活动现场设置9大特色主题板块，涵盖生态文化展演、生态文明高地及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展示等多个维度，以立体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模式，全方位展现青海生态治理成效、绿色发展活力与生态担当，生动彰显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实践伟力。
4: 现场进行生态摄影书画展，集中展出了一批主题鲜明、立意深远的生态作品，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生态文明理念。同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集中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生态保护举措、绿色低碳生活常识等内容。
5: 这些年青海省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感觉非常的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2: 本次活动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展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青海实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共识与合力。
6: 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节点集中开展宣传，通过制作普法公益宣传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宣讲法律条文，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2: 近年来，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牢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2平3区生态安全格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创新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出台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行动方案和总体规划，具有青海特色的4梁8柱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夯实，生态旅游、生态有机农畜产品成为青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5: 将继续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民生态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生产方式，持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久久为功，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生态答卷。
2: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联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启动开集仪式。在启动仪式上，省供销联社正式发布首个公用品牌味品清源。该品牌商标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品牌注册，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严格品质管控。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优质农产品专项推介，省内相关采购商、涉有企业与外省供应商代表进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金额达到1.34亿元。活动现场设置展销促销区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630余种农畜产品参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围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集中开展品牌发布、产销签约、专场推介、直播带货等多项内容。除省内各市州展区外，还专门设置对口元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专区。集市上既有看得见的高原风味，也有青海供销系统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长期谋划。
7: 我们带来了本地牦牛肉等加工产品，供销集市给我们基层经营者提供了面向全省客商的机会，不仅能直接卖货，更能够对接长期稳定的采购渠道，对我们达祥产品品牌稳定收益帮助非常大。
8: 今天过来逛集市，看到咱们青海各个州县的地道农产品啊，在这边做展销，也是买了很多这个咱们本土的产品吧。觉得这些产品质量呀，包括这个口味啊，都是非常好的，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咱们青海农畜产品的一个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2: 各市州供销社展区各展所长，省外展区亮点纷呈。 集市现场还设置青海土特产推荐官直播馆，主播通过直播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9: 这个平台非常务实有效，一方面呢展示我们本地高原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另一方面借助审计供应品牌提升本地产品的知名度。我们将依托供销网络持续打通产销联络，把更多的原生态的高原好物推出去，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0: 借助供销集市的流量，通过线上把我们高原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帮助更多农牧区的农特产品拓展我们的销路，让更多的网友们认识青海，走进青海，来到青海。
2: 一场集市一头连着高原牧场农田，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品牌赋能，精准产销对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持续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不断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11: 用好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的优势，把分散在全省各地合作社、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优质农畜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集会、供应品牌赋能、订单签约、线上线下同步推广，让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树立稳定口碑，帮助农牧民把资源优势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2: 八月十四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青海省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会主委张光奇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青海省委会主委王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宣读青海省政协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青海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王璐代表农工党中央向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表示祝贺。他说，四十年来，农工党青海省委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成果丰硕。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自身建设，发挥特色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祝贺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成立四十周年，表示面向十五五，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进一步强思想、重实干，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奋力开创新时代青海农工党工作新局面，共同推动青海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画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最大同心圆。大会向四十年党龄代表颁发纪念牌，举行捐赠签约仪式，并开展主题文艺演出。
1: 近日，来自省内书画、文学、摄影领域的32位文艺名家深入海北州，开展红色寻访、专场笔会、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文艺视角记录高原山河新貌，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北发展故事。
12: 此次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北州4县，丰富的自然、人文、红色资源。艺术家们走进原子城、童宝山，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行走青海湖沿岸，在上泉湾、黄鱼家园，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与游牧文化智慧；走进果洛藏古麻村，见证牧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踏访鹅堡古城、岗什卡雪峰、百里油菜花海，体悟丝路古道的历史底蕴，感受农耕与游牧交融的高原田园风貌，为文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
13: 这是又一次和海北山水历史有收获的融合，也是一次难得的滋养心灵和丰富生活的行走。
12: 为期数日的采风实践，让文艺名家全方位领略海北红色文化、环湖游牧文化、祁连山生态文化、丝路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批有温度、有风骨、接地气的文艺佳作，为讲好海北文旅故事、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文艺动能。
14: 一路走来，感受到海北呢各县各具特色啊，各美其美，艺术家们都非常有感受，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啊。我想呢，通过这次这个创作采风，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啊来赞美海北，宣传海北。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一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4-2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
2: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主场作战的西宁雪豹队一开场就频频向客队发起冲击，黄南热贡艺术队则稳扎稳打，依靠细腻的传接配合寻找反击机会，双方拼抢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
15: 对手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在某些环节上处理得不够好，回去之后会认真总结，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拿出更好的表现。
16: 今天其实非常的过瘾啊，就是看到两个队比赛的非常的激烈，场外也有非常多的非遗展示和一些小吃，既让我们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2: 比赛场内气氛热烈，场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黄忠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球迷们在观赛之余还能一站式打卡青海特色好物，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黄文化的魅力。
16: 这次主场日，我们精心策划了4大板块，黄忠区的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呢将集中参展，推介我们黄忠的优质独特产品。同时，非遗与美食体验板块，我们邀请了黄忠区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宗喀唐卡、黄忠农民画等11项非遗技艺及文创产品。我们还设立了特色小吃体验区，推出各类非遗特色美食，供市民和游客朋友品鉴。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一轮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2: 比赛开始后，海南龙阳队与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赛场上积极拼抢，带球突破，传切配合，奋力扑救，双方球员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用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诠释着对足球运动的热爱。看台上球迷们的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本场比赛既是高原足球的竞技交流，也是海南州文体旅商融合的一次展示。赛场周边设置了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域，青稞制品、牦牛肉干、高原奶制品等本地产品集中亮相。
17: 希望借着足球联赛这个平台，把我们海南州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特色产品推广出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民族手工艺品。
2: 8月14号，2026年海东市互助县点状元杯北龙山康养徒步大赛在北龙山浪士当景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12公里专业组和6公里群众组两条康养主题赛道，吸引1000余名选手参加。
18: 我呢最期待的是在北龙山的这个林海瀑布先好好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平时呢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这次呢就是想借这次比赛呢来一次清氧徒步，体验这种人在画中跑，身心一起养的感觉。
19: 普通的徒步比赛拼的是速度，而我们拼的是体验。今天的赛道穿过瀑布，穿过林间秘境，让参赛者在高负氧离子环境中有了一次最原生态的体验。
2: 北龙山地处高原康养黄金海拔2100米至2800米，大气含氧量稳定在70%至80%，区域负氧离子平均浓度达每立方厘米3823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有着高负氧与优体感含氧量兼备的康养优势。近年来，青海依托高原优良生态、清凉气候和藏医药资源，以西宁海东为核心区的2区1域产业布局逐步形成，高原康养产业正从概念探索迈入落地见效的新阶段。
20: 我们立足北龙山黄金海拔和森林生态，打造了2条康养线路、25家特色民宿，推动康养加旅游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农体文旅商养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联动民俗文旅、绿色农业，加快高原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创新培育特色康养新业态， 让康阳产业真正成为互助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2: 近日，2026年青海门源第二届金色门源临海雪原全省乒乓球邀

0: 邀请赛在海北州门源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全省体育交流平台，深化各地区乒乓球运动的交流互鉴。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的17支男子、7支女子代表队参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比赛采用11分每球得分制，分小组赛和淘汰附加赛两个阶段进行。
1: 我们有信心办好此次赛事，也希望借助此次比赛，带动更多门源群众参与乒乓球运动，让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2: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参赛经历，也激励我今后继续打磨球技。
3: 真心期盼以后能够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既能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目前，青海省送茶入户低幅边销茶惠民专项工作正在农牧区稳步落地推进。第一批省级集中采购覆盖全省8个市州、37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869万元，集中采购低幅边销茶491.85吨。物资按照每户4片、单片1500克的发放标准，精准配送至81977户农牧区困难家庭，惠及群众约30万人，切实为农牧区困难群体送去民生保障。
0: 8月14号，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举办“要和黄助财富，向新城财富节”活动。活动立足青海地域特色与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汇聚头部基金、理财、券商等金融行业优质资源，以专业智库赋能金融科普，为省内企业经营者及金融消费者树立理性财富观，构建科学资产配置体系，以专业金融力量服务地方民生发展与金融生态建设。
5: 近日，柴达木农商银行科鲁科支行红色文化特色金融展厅建成投用。展厅将柴达木农垦发展史、红色奋斗故事融入日常营业场景，当地群众在办理存取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同时，能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接受暖心金融服务。
0: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第二届拉面杯传统射箭邀请赛在西沟乡火热开赛，来自全县的20支代表队、近200名射箭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展示传统体育魅力。赛事不仅为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更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化促团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
6: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境内群山叠翠，林海苍茫，山下田野色彩缤纷，长势喜人，
4: 呈现出一派林茂凉风、生机勃勃的初秋好风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腾出来只剩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置物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0: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7: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7: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7: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7: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7: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 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

0: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1: 慢点，
3: 没事。
1: 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5: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1: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

0: 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2: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やっぱり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7: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6: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7: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6: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望。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高市政权

0: 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

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腾出来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

0: 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3: 天真的拯救派，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2: 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3: 停止魏城的计算，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 Where you
1: are， 即将播出《三体》。

我和申玉飞确实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0: 世界上真的有农场主吗？
1: 你知不知道，在非洲的一片荒原上，有个叫哈扎的原始部落，至今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他们还住在山洞里，饱受疾病煎熬，还靠研磨草药去治愈伤口。
2: 这个是荒野出现，你为他们带去了抗生素，让他们免受疾病的困扰。你带去了种子，让他们可以播种和收获，教会他们立法，还为他们带去了建筑技术，让他们可以走出山洞。你还为他们带来了一盏电灯，那么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主。
0: 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科技力量。你希望人们去抵制现在的科技发展，是因为跟主相比，他们是落后的，是这样的，
2: 而且是有害的。
0: 确实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污染，水的污染、光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动物生存的环境，我们生存的环境，确实有时候想一想，科技发展好像是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2: 现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被广泛运用于民用？因为这些技术一旦被推广，那些原本掌握资源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切割一样。
0: 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主，可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们到底谁是烈士，谁又是小丑？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没关门吗？
1: 听着你的计算。
0: 现在停不了，刚找到方向，还有很多步要走。
1: 停止你的计算，这没有意义。
0: 我不需要有你，
2: 这是我的兴趣。
0: 你到外边等沈宇飞吧。

0: 你这个魔星，你别这样，请停止这无聊的举动。
1: 美村，我说了，停止你的制作。这不是魔星，是朕呀！忽然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计划。
0: 完全没有意义。
2: 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吗？我们方式不同，但你应该知道，我是做得出来的。
0: 报警！报警！报警！警察算什么？上帝来了都没用。
2: 让你们这群魔鬼加入我们，统帅真是瞎了眼。统帅站在哪一边？
0: 你说得清楚吗？
3: 魏成，回你房间。
0: 哦。这就是我的房间。我上楼。

0: 魏征算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方向。最近终于有了突破，我还不能确定。但你刚刚的行为告诉我，他算对了。算对了也就，也许还要算很多年，也许算了很多年也算不出来。你这种做法是在阻止主的降临。
1: 我是在拯救主。
0: 主需要你拯救吗？
1: 射手和农场主需要来自二维生物和火鸡的慰藉。你不是主，你不能代表主的意志。
0: 沈玉菲，你聆听过主的声音吗？
1: 我们都知道主的存在，也知道主给了我们很多指引。
0: 但是这两年你们都干了什么？你们刻意封闭了主的消息，思想着与主的沟通，借你们的嘴告诉我们要这样要那样。难道我不能怀疑你们在扭曲和篡改主的意志吗？魏生只走出了小小的一步，没有人知道。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对是错，但是我知道。没有主的指引，我怎么可能？
1: 主无所不知，主不应该为你们所掌控。主在乎。新的接收系统。 已经安装调试结束，可以让我们对半人马座方向所有波段的接收扩大到最大范围。我会过去亲自盯着。还有，潘寒的话我想了很久，他问我：“
0: 你聆听过主的声音？”
1: 他用的是“聆听”这个词。你放心，我会处理好接收系统。

0: have 7, maybe 8 new case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1: The North American sector has had 4 terrorist attacks. It seems as though the enemy is escalating.
2: We just get 1 case in our sector so far, but it caused bad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General Chen, how about Beijing sector?
3: 目前还算稳定，
4: 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3: 能确认这些事件与我们调查有关系吗？
0: Yes, we managed to capture a few suspects. What I find odd, though, is that most of them are known environmentalists and pacifists, but somehow they're turning into violent terrorists, using the same slogan.
5: 主将降临，惩罚罪恶。
6: 又是这个主，什么主？农场主，惩罚罪恶，惩罚谁啊？惩罚火鸡。那这些闹事的人算什么？不也是火鸡吗？就算真的主会降临，我看这些人也是利用所谓的主在搞事情。
7: 这种规模的恶性事件没有在我们战区出现，但是呢，也要严密关注。
6: 我关注谁呀？我都不知道主到底是什么。老常，你刚刚说那些闹事的有些是和平主义者，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他们跟科学边界有没有关系啊？我怎么感觉这科学边界特像一个人力资源部在选人呢？那他们背后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庞大的组织啊？
7: 那个汪淼不是已经通过他们的审核了吗？
4: 啊，我希望面试邮件还能够早点收到。
8: 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你有多久没来过了？
9: 你把魏成藏起来，是打算让他继续计算吗？
8: 你们升级了在北美和欧洲的行动，这是恐怖分子才会干的事儿。
9: 我在执行主的意志，主将降临，惩罚罪。
8: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9: 天真的拯救派，
8: 你们阻止拯救。

0: 就是为了达到你们毁灭的目的。难道现在的一切不值得毁灭？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统帅的原话。人类社会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我们请主降临，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
1: 你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这才是统帅的原话，也是我们的纲领。你纲领倒是背得很熟。那请主降临，不就是我们的纲领？你们拯救派在做什么？你们天真的以为那些所谓的拯救就可以解决主的问题吗？那你们又做了什么？
0: 你们截流主的信息，篡改主的意志，在组织内部进行无休止的洗脑和恐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吗？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全人类。人类本来就是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就应该为此受到惩罚。
1: 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这个纲领算是秘密吗？毁灭的只是人类，而改变的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叫降临派，而不是毁灭派。
0: 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1: 你曾经也是降临派，可不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却变成了拯救派，不过还好，你没有成为那帮更可笑的幸存派。其实你我都清楚，我们都没有机会亲历主的降临。现在这个世界早已是残破不堪，可你却恐惧改变，把改变视为是毁灭。只有真正无惧牺牲的人，才会把这一切视为是降临。
0: 了解过主的意志吗？我会聆听到主的声音。停止未成的计算，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人类果然不能凭借自身的力量。 抑制自己的疯狂，我会继续抱有幻想，拯救这个世界的残酷不堪。
1: Wei-Cheng is still working on the calculation.
2: You think we'll make it?
1: Shen Yufei said she would be able to hear the voice from the board.
2: You think so?
1: I want her to stop.
2: You said it's only human beings who are annihilated while the world is changed.
1: I have a question.
2: A question? That is quite unusual of you.
1: Commander, which side is she on? The Adventists, the Redemptionists, or the Survivors?
2: She is the commander. So why would she choose a side?
3: 他们怎么还没给你发邮件啊？会不会忘了？
4: 这才一天的时间，别急了。

0: 意外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好好想想，是谁让你接触科学边界的？
1: 你呀、啊。
0: 我是说，是从谁开始你接触科学边界的？
1: 申宇飞啊。
0: 是谁让你看见宇宙闪烁的？
1: 申宇飞啊。

0: 那是谁让你玩《三体》游戏的？
1: 沈宇飞啊！哎，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拐弯啊？你好好想想。没有叶文洁，你看得见宇宙闪烁吗？没有叶文洁，你搞得明白飞星吗？你搞得明白飞星，你玩得通游戏吗？
0: 不是我怀疑他，是我不得不怀疑他。我查的哪儿哪儿都是他。
2: 沈宇飞订了一张去海市的车票，可以130310点13发车。
1: 现在已经上车。等等等，
3: 海市，沈宇飞，海市。沈宇飞那家外资公司在齐家屯有一个红参厂，齐家屯就挨着海市啊。从海市再到齐家屯只要半个小时。纳米
4: 技术搞得了红参吗？前两天，基地老朋友过来看了，拿着。
2: 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谢谢你啊。他应该是出差啊。这哪儿跟哪儿啊？前面楼子夸骨轴子。我说的是纳米技术搞得了红参吗？
4: 不对。
2: 什么不对？搞不了。叶文杰送你红参的事儿，你怎么早说呀？
4: 我不知道沈宇飞的公司还有一家红参厂。

0: 这儿呢。
1: 起家屯39号，电脑用一下。
2: 你给叶文杰打个电话。
0: 现在啊？
2: 对，现在。
3: 这个红参厂的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销量，应该还处于研发阶段。
0: 没人接，10点多估计已经睡了。
2: 叶文杰的朋友正好买了申玉飞红参厂产的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的红参，送给他，他再送给你，这么巧吗？就这玩意儿，保质期6年，生产日期2年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申玉飞跟叶文杰早就接触过。
1: 喂，好的，查到了，叶文杰也买了海狮的车票。
4: 你不是一直怀疑叶文杰吗？发现他跟申玉飞有关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脱密档案，叶文杰的脱密档案，你拖了很久了。
4: 你便秘了是怎么地呀？不就个脱密档案吗？明天我就交给你。
6: 明天我要去趟海市。
4: 海市？
6: 叶文杰和申玉飞明天都去海市，这很不正常。明天我拉着汪淼一块去查。
4: 去齐家屯是不是在海市下车呀？
2: 我们就去齐家屯啊。
4: 你知道齐家屯？
2: 申玉飞的公司在那儿有个红参厂。
4: 红岸基地。
2: 哎，你干嘛去？
4: 脱密档案。
2: 你这个人就是使到屁股门了才着急。
7: 咱们就非要赶明天一早的飞机去东北，然后再赶去海市的火车吗？
2: 对啊，要是赶不上他们那趟车，那咱们到齐家屯时间跟他们差太多了。放心吧，
6: 那边的兄弟单位我都已经联系好了，
2: 从机场直接把我们接到火车站，警车待遇。上车。

0: 挂掉电话之后，按冲水按钮，之后什么都不要做。等听到三下敲门声之后开门离开，你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
1: 挂电话，按冲水。听到三声敲门之后离开。

0: 他们开始动手了。刚刚要不是陈雪，
1: 我爱我了。

0: 现在没事吧？
1: 还是让陈雪送您回去吧。设备那边有专业的人员，我也会亲自盯着。
0: 前两天，齐猎头的儿子告诉我。

0: 屯里来了一个支教的外国人，教孩子们保护云山、保护云雀，还特别喜欢种树。是他，
1: 他已经在屯子里。 待了好几天了，我们的系统会暴露吗？暴不暴露重要吗？前面是山海关站，我们下车，这趟车不能坐了。他们要对付的人是我，将领派。 都疯了。人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抑制自己的疯狂。
0: 统帅，有个问题，你想确定我是不是倾向拯救派？在最初，没有将领拯救。
1: 幸存这些不同的建立，在我被教统帅的时候，并不知道未来会有那么多的分歧。巴比伦塔为什么会建不成？
0: 神看到人类有可能会建成巴比伦塔，于是给了他们不同的语言，让他们无法沟通。 难以互相理解。分歧是主让我们产生的。
1: 人类选择与自己意志相符的立场，主也会是这样吗？

0: 主是要毁灭，还是拯救？我们下车吧，去聆听一下主的声音，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1: 两年了，主没给过我们任何生命。

0: 10点多才回来，5点钟就要走，说出差就出差，你哪儿那么急呀、啊？
1: 嘘，小点声，别把豆豆吵醒了。这不是没办法，工作需要吗？
0: 去哪儿啊？
1: 要去一趟海市，那边有一个纳米红参加工厂，过去考察一下。
0: 车程就30多个小时呢，你得3-4天了吧？
1: 尽快回来。
0: 不，这个带上，路上垫不垫？
1: 行，放里吧。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

0: 怎么了？看着怎么有点不高兴呢？起早了，有起床气，或者是你媳妇儿有起床气，你媳妇儿也起早了，啊？
1: 你昨晚没睡好吧？精神有点格外亢奋。
0: 我属于自嗨一下的。
2: 昨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没查到有这个点儿飞东北的航班。你订的哪个航空公司
0: ？SA 341。
1: SA 是哪个公司啊
0: ？SA 341是武装直升机。
1: 啊？
0: 啊什么？时间太赶了，本来老常应该给我们准备歼十的。SA 341凑合吧。啊？
3: 反正两个小时就到东北了，
0: 时间宽裕，到时候还能来得及吃个早饭。
1: 安全吗？
0: 放心吧，有我呢，掉不下去。

0: 这就是你说早点啊？
1: 啊？
2: 哎呀，凑合吃吧。咱在火车上要卧20个小时，
0: 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也不买张正经车票啊？
2: 老常，搞不定军队，搞不定铁道部。
0: 咱们在车上来来回回走这么几趟了，也没见着他们人啊。
3: 先吃，吃完了再收拾。地毯再收拾。
1: 车票、身份证收拾一下。
0: 要不让你的兄弟单位帮忙找找看。
4: 同志，车票、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上一站上车，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怎么了？
3: 出事了是吧？
2: 排查。嗯。

0: 这尸体啊，
1: 在前几站的时候就已经抬下车了，
0: 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三个多小时，这门一直都是锁着的，而且当时人们都在睡觉，没人注意。这第二天早上门还是锁着，乘务员敲门敲了半天都没开，用钥匙开门之后才发现人已经死了。
2: 你刚才说是脖子直接被捅断了？
0: 对，这凶手声势很大，而且很专业，所有跟死者有关的身份信息都给出来了。
2: 刚才咱们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也没见着申玉飞和叶文杰。
1: 有人提前下车吗？
0: 这哪知道啊。
2: 行，兄弟，那你辛苦了啊，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你。
0: 行行。
2: 出了命案，他们又不在车上，这不对呀、啊！
3: 你什么意思？
2: 打电话，给那个叶老师打电话，昨天不是没打通吗？接着打，打呀！
1: 听你的。

0: 喂，叶老师
1: 啊，有些问题我想当面跟您请教一下。
2: 我现在不在北京。
1: 您去哪儿了？
2: 我回西加屯了，来看我的几个老朋友。
1: 去齐家屯坐火车得30多个小时吧，太辛苦了。
3: 是啊，本来是想乘火车回去，可途中需要30多个小时，朋友怕我累着，就给我安排了汽车。
2: 这样能快一点，中间还可以随时驾车休息休息。

0: 叶老师，红岸基地就在齐家屯吧？我也想去看看，你看方便吗？好吧，我在齐家屯等你。好，叶老师再见。
1: 上方淼来红岸，有些事情他早晚都需要知道。现在我们只能查到他们有没有买票，后面的事儿目前都没法确认，得安排人查呀。
2: 你觉得死人的事儿跟他们有关系啊？
1: 不排除有关系。不，警察都已经说了，那个人比我都要高，比我都要重，而且被人一下拧断脖子。你觉得叶老师能做到吗？还是甄一飞有这个身手？
2: 有道理，不过还是那种感觉，太巧合了。
1: 关键是我们现在被困在火车上，什么也查不了啊。还有十多个小时呢，那叶老师都知道坐汽车比坐火车快。
2: 你就不能让那个什么S4361什么的，把我们直接给送到齐家屯吗？
1: 人都说科学家挺明白事儿，你怎么这样？时间就小时也不算长，正好思考思考问题，可以想想你那个什么纳米飞刀。
2: 我什么资料都没带。
1: 那就睡一会儿，正好卧铺都空出来。
2: 我不在这儿睡。

0: 稍后继续。三体，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做出来这些。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9: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0: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能以一城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就是红安的监听部门了。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才是红安的核心。
1: 那你怎么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的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
1: 反正你要注意分寸。
3: 我知道该怎么说。即将播出《三体》。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正在播出《三体》。

0: 撤了吧。
1: 要回去了。
0: 我是说，把机器、设备都撤了吧。
2: 统帅，这套接收系统是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
0: 都撤了。
1: 您这么做是认可降临派与主联系的事实了吗？
0: 我承认主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收到主的信息，说明主可以联络到我们，并且愿意联络我们，我们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如果主不愿意联络我们，而是选择了降临派，我们所做的一切就都失去意义了。如果我们和他们都收不到主的信息，可能需要我们去改变他们。

0: 统帅，安排好了，接收系统全部拆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1: 你先回北京，王淼可能很快就到了，最好不要让他看到我们在一起。

0: 喂，
1: 韩寒，是我，
0: 统帅，
2: 请告诉伊文斯，我们应该见一面了。
1: 我在红安。

0: 到村口了，
1: 。
2: 哎，你一会儿见着叶文杰啊，他跟你说什么，你记清楚点，回头跟我说。
0: 放心吧。

是我，我骑电瓜上车，叶老师让我来接你了，上车上车，好，慢点啊，小心点啊。

0: 叶老师回去常回来吗？
1: 不常回来。咱年轻那会儿跟俺们那待过，就说俺们家跟俺们贼铁。
0: 说你们屯子里边有个红砖厂，
1: 对，是有一个，是外国人开的，在我们那包了老大一片地了，说是能带着我们那嘎达再就业。
0: 我觉得挺好的，
1: 要是不想干农活，就搁厂子里上班呗。
0: 上班啊？那都做什么呀？
1: 洗人参、挖人参、捡人参，还帮他们看场子。
0: 叶老师跟这个红砖厂有关系吗？
1: 没什么关系吧，那都是外国人开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哦，对了，那里边有个手电，是叶老师让我给你的。
0: 啊、哦。

0: 叶老师，叶老师，就是这里啊。
1: 对，这就是红案。

虽然当时我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可离开之后还是很想念这里。现在基地荒废了，可能是因为拆除成本太高，所以除了一些重要的科研设备早就搬走了以外，红岸的整体框架还保留着。

见你。

0: 就是红安。
1: 这两边原来都是一些机器和设备。

这儿原来是杨卫宁的办公室，那边是雷志成的。

0: 这儿原来是个电梯，我们走楼梯吧。
1: 好，你小心点儿。

0: 这里就是红岸的监听部门了，叶老师。上次您说您调离了发射部门，就是被调到了这里吧？是的。当时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
1: 才是红岸的核心，
0: 核心，那就涉及到了红岸的真实用途。啊，我知道，这部分内容直到今年都还没有透明。既然你都已经来到这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我就是在这儿知道了红岸真实的情况。

0: 但你总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得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反正你要注意分寸。
2: 我知道该怎么说。
0: 小叶，来，进来。

0: 裴燕，
1: 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调你来监听部工作。我现在来向你说明一下监听部的工作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对敌人在太空中的一切行为做一个监视，
0: 包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之间的通讯，锁定敌人航天器的轨道位置，与我航空测控部门配合，为红岸基地的作战提供依据。可以说这儿就是红岸的眼睛。
2: 雷政委，
3: 我觉得你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跟他说这些。
4: 雷政委，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就……
0: 小叶，魏宁，我还是那句话啊，工作必须推进，所以必须发挥小叶的作用，该知道的必须要知道。
3: 行，那我要向上级汇报。
0: 好啊，这是你的权利，但请你放心，对这件事儿我可以负全部责任。
3: 好，你这么说就行。
0: 你也看到魏宁这个人就是这样，过分的谨慎，所以在工作中他放不开手脚。来，小叶过来，坐这儿，坐。
1: 小叶，之前我们把你调来目的很单纯，因为红岸的监听系统经常受到太阳耀斑和黑子活动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你的那篇论文，觉得你对太阳的运行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你的预测模型也是国内最准确的，所以我们想把你调过来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来了之后呢，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我决定让你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你看你在发射部门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对红岸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现在我把你调到监听部，具体做什么我们回头再商量。当然了，你也看到了，
0: 阻力还是有的，对吧？但我个人信任，
1: 但这种信任仅仅代表我个人，我希望你通过努力工作早日争取组织上的信任。
0: 小叶，我告诉你一个我真切的愿望。
1: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称呼你一声叶文杰同志。

虽然有雷政委的信任，但对我的限制还是很严的。可以看程序员代码，但不许接触数据库。而且，大部分技术软件都要从头学起，过程还是很艰难。

0: 向消息显示，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雪。
1: 报告。
2: 杨总，经过计算机一解，监听系统接收到。

1: 我们接到了一个信息，是几组卫星照片，送到总参测绘局判读后，发现均为我境内重要目标，其中有青岛军港，还有几个大三线重点军工企业的照片。
2: 侦测对方卫星了吗？经过分析，确定照片是来自于西方的
1: KA9 侦察卫星。第一颗 KA9 刚刚完成试验发射，主要是以胶片舱回收方式传递情报。 但也在进行更加先进的无线电数码传递试验，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传递频率较低，所以信息泄漏较大，能被红外系统接收到。丢掉
0: 这个目标，转移监测频率，具体方向我再通知你。这是了解西方太空侦察系统。
1: 不可多得的机会，真的要转移吗？
3: 你还让我说多少遍？转移监测方向，调整频率。发射部有个机器坏了，你现在就去看看。

所以是杨卫宁一直有意在阻拦吗？他的态度很奇怪，对我动不动就发火，但我并不介意。吸引我的是在工作中发现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让我感觉到红案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0: 在这三次发射中，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
1: 所以说，不论是杨卫宁的态度，还是这些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红岸舰里的真实异动其实非常的严重。

0: 喂，永昌，
1: 我们现在已经在齐家屯了。我刚刚去村委会了解了一下，那个红砷厂没什么问题。
0: 当地的一些老乡还能从厂里面赚点钱啊。你那个脱敏档案怎么样了？
1: 你可答应我了啊，今天一定要给我。
2: 档案拿到了，里边的内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0: 你别卖关子行吗？红案到底是搞什么的？
3: 红案研究的事情确实很隐秘。喂，
4: 叶文杰，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3: 是，
5: 请清除故障代码。
6: 下午五点将召开工作例会，请各部门做好会前准备。

杨文杰，过来。我当时认为，雷政委一定是因为提拔我，受到了牵连。心里想着，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辜负他，哪怕是说谎。

0: 叶文杰，首先我声明，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以下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向上级请示后做出的，他将对后果负一切的责任。为了发挥你在红岸的作用，杨总工程师反复向上级请示，兵种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对你的工作进行了了解。经上级批准。 我们决定将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立功赎罪。今后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何
1: 违规行为
0: 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2: 听到了吗？明白。那时，我终于明白，雷志成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红岸既不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也不是用来监听敌航天器的。他对我的爱护、提拔和保护，都是假的。
3: 所以之前杨卫宁才会一直阻拦雷志成。
2: 杨卫宁是一个好人。当上级领导质疑我身份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后来，也是他向我介绍了。
3: 红岸工程真实的情况。你要是不同意，现在还来得及。我同意。你想好了，一旦决定，你离开雷达峰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 这儿就是你的最后归宿。
2: 我同意。

0: 这篇资料讲的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分为两种模式，渐进型和突变型。
1: 对，渐进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逐步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比如现在的宇航科技的发展跟应用。突变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迅速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并且发生技术突变。
0: 这里重要提到了核武器。
1: 是，现在北约跟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投入巨大。照这么下去，技术突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将对我国的战略规划造成严重的威胁。
0: 所以这里总结了一些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理论：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0: 寻找外星文明。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三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
1: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
2: 现在一些北约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外星文明的探索，比如说他们的奥斯曼计划，还有绿地国家射电天文台。
3: 他们的搜索目标是鲸鱼座涛星和波江座艾普西伦星，而且他们计划在1972年扩大搜索范围，发射牵引者10号、11号，分别携带一张刻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片，然后在1977年发射旅行者1号、2号，携带金属唱片。
2: 这是阿雷西博望远镜，它已经建成，功能非常的强大，
4: 它的能量收集面积达到20英亩，大于世界上所有射电望远镜能量收集面积的总和。
3: 如果它跟计算机匹配的话，能够同时搜索65000个频道，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发射能力。
2: 这是欧洲的资料，他们也在这方面投入巨大。
0: 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地外文明。
3: 是啊，只有我们考虑的最少。可你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跟地外文明发生接触的话，都将改变目前世界上的一种格局，尤其是那些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率先接触，肯定会垄断接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绝不能落后，这个战略视野盲区必须攻克，我们任重而道远。叶文杰，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研制红岸自译解系统，具体的说就是由宇宙间最通用的基本数学跟物理原理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源码系，这个源码系可以被绝大多数文明所理解，只要他们掌握了基本代数、基本欧式几何跟基本低速物理学原理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新的语言系统，语种包括汉语、世界语。

0: 来神秘的红案是用来探索地外文明的，而且您是整个红案基地自疑解系统的建立者。
1: 当时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人类的疯狂已经达到了文明史的顶峰，核潜艇、核武器隐藏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着被触及吧。

0: 一旦发生，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面对这些技术突变，每个国家都有极强的危机意识。叶老师，您是天体物理学家，在您看来，天文领域真的会发生技术突变吗？核武器已经很可怕了。 但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有反物质。与之相比，核武器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这个波形显示器的主机已经拆除了，它主要负责显示红岸收到宇宙电波的波形。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记录那条曲线，等待聆听外星文明的声音。那边曾经放置着一套电波灵敏接收系统。
1: 十分先进。从巨型天线接收到的信息，通过红宝石星微波激射器放大。可是系统本身也会产生干扰，能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吗？
2: 小王啊，你太小看我们的红岸了。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 know in the future.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

0: 更新。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辣椒
6: 你别干
7: 了。是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徐文明，你们十个还有什么发现没有？
10: 整体看下来，黄安的资料跟汪教授说的差不多，但是有些细节部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
11: 杨卫宁和叶文杰1973年登记结婚。还有这里，
9: 雷志成和叶文杰她老公杨卫宁都在红案牺牲了，
10: 同一天。
0: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3: 小青小海说应急。
14: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5: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7: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7: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9: 你变了，我是变了。
2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9: 这是时代的步伐，
21: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0: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4: 只有把药停吃了，才能吐出来这些。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0: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1: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小伙说成功啊，成功了。
0: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1: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0: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2: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嘛，是吧？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各位游客，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221厂区18个厂区当中的保存较为完整的流体动力学试验场，也叫做爆轰模拟试验场。当时呢，
1: 这里是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在这个隐蔽的山坳里，研制人员要对王俊清他们压制的高性能炸药进行爆轰测试。不同当量的轮番爆轰中，强烈的冲击波被坚硬的防护钢板阻挡在外，硝烟散尽。如今这里是原子城遗址纪念馆最重要的景点。
0: 我们知道，在核爆炸实验中最重要的呢是记录和观察这个爆轰的数据，当时是如何来做到这些的呢？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到室内进行参观，请大家这边走。
1: 试验时，工作人员必须全部躲到掩体里。这个由混凝土和钢板浇筑成的厚度近2米的窗口，成了他们观察爆炸情况的唯一途径。但是一次爆炸的时间不超过0.01秒，人眼根本无法捕捉这个过程中的细节。此时安装在掩体内的高速摄影机捕捉的影像，就成了研制人员可以获取的最重要的数据。

0: 这些小小的胶片是仅有的数据来源，也是原子弹工程师们观测爆轰实验唯一的眼睛。李国珠的操作不允许分毫偏差。
1: 压力大呀，压力大。为什么压力大呢？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种实验就是属于这种破坏性实验。你这空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任何数据没有，这不好交代这个事儿。
0: 整个221基地当时仅有一台高速摄影机，前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操作手册和相关资料，李国珠只能靠自己去学习和摸索。在第一次拍摄后，李国珠到暗室冲洗胶片，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整卷胶片仅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静止像，除此之外底片上没有任何东西。
1: 当时就懵了，我回去以后啊，就一宿没睡觉，我想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呢？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我们非常的小心谨慎。
0: 为了掌握这门技术，李国珠经历了一段卧薪尝胆的自我激励。这段报废的胶片陪伴着他在探索和实验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开始，李国珠几乎参与了每一次爆轰实验，上千次的拍摄再也没有出现第二次失误。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老胶片，闪现的是金银滩上那一个个难忘的时光。
1: 我刚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是很年轻的，那时候刚刚毕业，二十岁刚出头。那次教训太深刻了，从那儿以后的话呢，我做事情每一项都很认真，都很仔细。在草原上干了这么长时间，也感觉到这一辈子没白活，干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在50多年前的金银滩上，几乎是每个221人都面临着像李国珠这样的工作压力。对于所有人来说，任何一个细小的偏差都有可能让几万人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87岁的钱景清又回到了金银滩，他的回忆录《草原战歌》也接近尾声了。半个多世纪前，钱景清是221基地的技术人员，负责最为核心的步骤——油部件切割。
2: 里面不能差一丝两丝的东西，就是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不能差一点。
0: 退休后的钱老把精力都放在了221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上，草原战歌的内容也源自那段激荡的岁月。这里曾是221基地一分厂食堂，时隔多年，往事历历在目。1964年3月的一天，那场高难度的油部件切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 我从早上在食堂里面去，我因为这个心情很紧张，所以我跑来办浓茶，吃得顶苦。后来我得换好衣服，我得进抽检。
0: 当时炸药研制和理论定型的同时，核心油部件加工也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钱静清再次走进这个工号时，老人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和不安。
2: 我这个手都发抖的那是。

0: 又是紧张，又是心灵紧张，又是轰轰响，脑筋特别紧张。
1: 钱进清即将切割的是中国的第一颗铀部件，这项操作要求极高，几微米的误差都有可能导致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一时间，整个国家的国防命脉和一个普通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钱进清从未承受过的压力。
0: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般产品，是国家的第一级的材料，而且国家眼睛都看了我们这个产品，所以我加工的时候心理负担很重，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不能差一点，差一点总是要装不进去的。
1: 人工切割的精度远远达不到铀部件的需要，切割工作再次停了下来。此时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他们必须找出一种能够超越人为能力的加工方式。
0: 那我们都商量怎么办，后来加一个表给他控制一下，我们每一个步序都有记录的，不能有一点差错的，那是有100%的把握，不能开玩笑的，那是这是宝贝啊，国家的宝贝，那是啊，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 这些十分珍惜的核材料注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加工要求，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钱进清他们凭借一次次数据计算和推演，最终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我们干这个东西的不是一般东西，所以当国家试验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心里比任何人都兴奋的，那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没有白活。
1: 从1958年冬天到1964年春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211基地逐渐揭开着神秘的面纱，各个部件准备就绪，等待总装。

0: 你要是拿到手里边，爆了以后就把你手指头都打断了。
1: 画面中这个正在插雷管的小伙子，就是叶君道。今年88岁高龄的叶老，50多年前，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的最后一个环节。这部叫《东方巨响》的纪录电影，完整记录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史，拍摄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0: 我们这个雷管怕静电，就是静电一摩擦的时候就可能引爆，在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防止静电，不能穿皮大衣，要穿棉制服，操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车间，负责爆轰试验的工程师叶君道要在这里完成多根雷管的安装工作。如今空旷的厂房中设备已不复存在，唯一留下的是这颗原子弹模型。1964年，总装进入了最后一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一间工号为215的总装车间里。
0: 对我来说是有压力，但是心里边有受的，有把握的，因为我做了大量的实验，所以我们自己来说，只要质疑我们那个安全，我们心里边都有受。
1: 叶君道所做的工作被称作闯鬼门关，因为一点细小的静电

0: 就足以引爆雷管，让几乎成型的原子弹提前爆炸，整个221基地都将夷为平地。如此危险的动作却只能靠叶君道和另外几个同事亲手完成。叶君道今天还记得，每响一次就意味着一根雷管插桩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一声一声雷管接入的响动，标记着时间的流淌。
1: 不插到位以后啊，咱们自由球爆炸的时候起爆的时间就差别很大。我们重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我们起爆了以后传到我们的自由球，再到我们的中心靶球，这个时间我们要求只有零点几个微秒，非常严格。雷管起爆不是同时的，我们中心聚焦就会产生大的问题。
0: 就在叶君道和同事们进行最后攻关的时刻，221基地1万米高的上空，一个神秘的幽灵悄悄飞过了。

0: 今天，211厂区里仍旧保存着数十个防空工事。其中，地下指挥所能防御1000磅炸弹的袭击。为了完善原子城遗址纪念馆的史料，当年参与防空洞建设的王金恒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来实地查勘。
1: 1964年的时候，我们将要爆炸我国的第一个原子弹。西方某个大国利用高空侦察机和人造卫星，对于我们的核基地进行不断的侦查。
0: 此时，211基地原子弹研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基地上下掀起了一股深挖洞的运动。
1: 当年的这个备战工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我们的工程兵部队加紧人防工程的施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组织我们的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产品向外转移；第三个就是动员我们职工来挖人防工事。
0: 金银滩的冬天长达10个月，冻土坚如磐石，而温度一旦回升，地面就会立刻变得松软，产生塌陷。因此，这里的防空洞必须深挖。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金恒这个文弱书生一度吃不消。
1: 大二热情是很高，所以大二干的时候，确实在高原3200米高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很容易劳累，也很容易出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同志呢，都有的衣服都这个冒汗呢，而且呢冒的热气，是吧？都湿透了衣服。

0: 随着原子弹爆炸日期的临近，除了地下工事的修建，就连日常通信的加密等级也越来越高。保密在金银滩上是天大的事情。当时211流传着一套密语，他们管原子弹叫邱小姐，装配叫穿衣，雷管叫辫子，弹上插雷管叫梳辫子。根据这套密语，原子弹的总装叫邱小姐穿衣梳辫子。1964年夏天，原子弹在211基地完成总装，邱小姐终于要出嫁了。
1: 我们制造好的原子弹就是从这个装配车间通过汽车运输以后，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运出去的。我们很多同志装车看了我们的产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我们国家试验场，也就是罗布泊试验基地。
0: 锈迹斑驳的蒸汽火车静静地停靠在无名的小站上。从上海赶来的沈顺康像过去车辆检查一样打量着每节车厢。为了确保原子弹在运输过程的绝对安全，他在这条铁路上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次。每一条隧道、桥梁和站点，沈顺康老人都了如指掌。
1: 我的车辆是做产品运输的安全员，我负责我这一部分的，也就是总体装配方有关的各个部件的。这个是个专利，国家密集最高的、绝密最高的一个特级专利，无关人员通通远离，不准接近这个车子。
0: 1964年8月20日夜晚，负责安全检查的沈顺康和一批研制人员，趁着草原的夜色，登上了这趟西去的列车。
1: 保密的要求需要，就这样，我们这些同志都是无名的，没有我们的其他的同志，没有领导进行欢送，静静地离开这个基地。
0: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开始新的征程，静候着它最为闪亮的时刻。

0: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泸沽湖爆炸成功。这一声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证明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方面，中国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决定研制到最终爆炸，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弹仅用8年的时间。中国在核问题上从此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原子弹赋予中国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掌握原子弹技术本身。
1: 中华民族啊，从此挺起了腰杆，更有义气了。
2: 自己干了这么长时间，也付出了一定的辛苦，倒是结不结果了。
3: 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贡献这个事业，我感觉很值。
0: 在金银滩草原，人们用生命创造出共和国的奇迹。在211基地，人们用血肉锻造国之重器。这里有着青春奏出的最强旋律，这华彩的乐章在1967年再次被一片耀眼的光芒推向了新的高潮。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
5: 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荒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1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2: 因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 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2: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2: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3: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喂，你知道魏成现在在哪儿吗？
16: 我知道。
17: 他算得怎么样了？
15: 模型已经构建出来了。
17: 那我可以开始进游戏验证了。
15: 要不要先过来把他接走啊？
17: 还是先进游戏验证吧。你把电话给他。
15: 好，你等一下。
17: 记住，别喝酒。
18: 我开车先把你送到纳米中心，你赶紧玩游戏，验证一下卫生的模型。我吃口饭，然后去健身运费。
15: 别忘了潘寒。
18: 啊，放心吧，让徐冰冰他们十个去查。
0: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荣毅行。
1: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双方围绕教育对口支援、生态环境保护、联合科研攻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研究、高层次人才培育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携手推动省校协作迈上新台阶。张荣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对接青海发展所需，不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刘奇凡、杨志文参加。
0: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是筑牢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地。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我省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绿色动能。
1: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
2: 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省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三个市中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探索实践，试点地区新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均通过交易有偿获得，从企业到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资源环境价值理念。
1: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覆盖范围偏窄、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
2: 2025年12月以来，

0: 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探索迈入全域推进、系统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1: 本轮制度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八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管理，并首次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全域环境资源底数，筑牢数据根基，并建成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在规范政府一级市场出让的基础上，放开企业赋予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环境资源，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
0: 计划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交易平台，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底前将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2023年底前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2: 今天是第四个815全国生态日，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青海落地实践，扎实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举办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主场系列宣传活动。
1: 本次活动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等20多家省直单位共同举办。活动现场设置9大特色主题板块，涵盖生态文化展演、生态文明高地及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展示等多个维度，以立体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模式，全方位展现青海生态治理成效、绿色发展活力与生态担当，生动彰显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实践伟力。
3: 现场进行生态摄影书画展，集中展出了一批主题鲜明、裨益深远的生态作品，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生态文明理念。同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集中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生态保护举措、绿色低碳生活常识等内容。
4: 这些年青海省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感觉非常的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1: 本次活动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展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青海实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共识与合力。
5: 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节点集中开展宣传，通过制作普法公益宣传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宣讲法律条文，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1: 近年来，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牢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两平三区生态安全格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创新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出台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行动方案和总体规划，具有青海特色的四梁八柱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夯实，生态旅游、生态有机农畜产品成为青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 将继续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民生态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生产方式，持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久久为功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生态答卷。
1: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联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0: 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启动开机仪式。在启动仪式上，省供销联社正式发布首个公用品牌味品清源，该品牌商标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品牌注册，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严格品质管控。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优质农产品专项推介，省内相关采购商、涉有企业与外省供应商代表进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金额达到1.34亿元。活动现场设置展销促销区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630余种农畜产品参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围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集中开展品牌发布、产销签约、专场推介、直播带货等多项内容。除省内各市州展区外，还专门设置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专区。集市上既有看得见的高原风味，也有青海供销系统连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长期谋划。
1: 我们带来了本地牦牛肉等加工产品，供销集市给我们基层经营者提供了面向全省客商的机会，不仅能直接卖货，更能够对接长期稳定的采购渠道，对我们达祥产品品牌稳定收益帮助非常大。
2: 今天过来逛集市，看到咱们青海各个州县的地道农产品啊，在这边做展销，也是买了很多的咱们本土产品吧。觉得这些产品质量呀，包括这口味啊，都是非常好的，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咱们青海农畜产品的一个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0: 各市州供销社展区各展所长，省外展区亮点纷呈。集市现场还设置青海土特产推荐官直播馆，主播通过直播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3: 这个平台非常务实有效，一方面呢展示我们本地高原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另一方面借助省级供应品牌提升本地产品的知名度。我们将依托供销网络持续打通产销联络，把更多的原生态的高原好物推出去，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4: 借助供销集市的流量，通过线上把我们高原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帮助更多农牧区的农特产品拓展我们的销路，让更多的网友们认识青海，走进青海，来到青海。
0: 一场集市，一头连着高原牧场农田，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品牌赋能、精准产销对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持续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真品品牌，不断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5: 用好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的优势，把分散在全省各地合作社、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优质农畜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集会、供应品牌赋能、订单签约、线上线下同步推广，让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树立稳定口碑，帮助农牧民把资源优势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0: 8月14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青海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会主委张光奇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青海省委会主委王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宣读青海省政协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青海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王璐代表农工党中央向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表示祝贺。他说，40年来，农工党青海省委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成果丰硕。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自身建设，发挥特色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祝贺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成立40周年，表示面向“十五五”，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进一步强思想、重实干，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奋力开创新时代青海农工党工作新局面，共同推动青海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画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最大同心圆。大会向40年党龄代表颁发纪念牌，举行捐赠签。

0: 约仪式，并开展主题文艺演出。
1: 近日，来自省内书画、文学、摄影领域的32位文艺名家，深入海北州开展红色寻访、专场笔会、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文艺视角记录高原山河新貌，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北发展故事。
2: 此次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北州4县，丰富的自然、人文、红色资源。艺术家们走进原子城、童宝山，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行走青海湖沿岸，在上泉湾、黄鱼家园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与游牧文化智慧，走进果洛藏古麻村，见证牧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踏访鹅堡古城、港式卡雪峰、百里油菜花海，体悟丝路古道的历史底蕴，感受农耕与游牧交融的高原田园风貌，为文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
3: 这是又一次和海北山水历史有收获的融合，也是一次难得的滋养心灵和丰富生活的行走。
2: 为期数日的采风实践，让文艺名家全方位领略海北红色文化、环湖游牧文化、祁连山生态文化、丝路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批有温度、有风骨、接地气的文艺佳作，为讲好海北文旅故事、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艺动能。
4: 一路走来，感受到海北呢各县各具特色啊，各美其美，艺术家们都非常有感受，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啊。我想呢，通过这次这个创作采风，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来赞美海北，宣传海北。
1: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4-2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
0: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主场作战的西宁雪豹队一开场就频频向客队发起冲击，黄南热贡艺术队则稳扎稳打，依靠细腻的传接配合寻找反击机会，双方拼抢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
5: 对手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在某些环节上处理得不够好，回去之后会认真总结，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拿出更好的表现。
6: 今天其实非常的过瘾啊，就是看到两个队比赛的非常的激烈，场外也有非常多的非遗展示和一些小吃，既让我们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0: 比赛场内气氛热烈，场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黄忠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球迷们在观赛之余还能一站式打卡青海特色好物，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黄文化的魅力。
7: 这次主场日，我们精心策划了4大板块，黄忠区的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呢将集中参展，推介我们黄忠的优质独特产品。同时，非遗与美食体验板块，我们邀请了黄忠区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宗喀唐卡、黄忠农民画等11项非遗技艺及文创产品。我们还设立了特色小吃体验区，推出各类非遗特色美食，供市民和游客朋友品鉴。
1: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0: 比赛开始后，海南龙阳队与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赛场上积极拼抢，带球突破、传切配合、奋力扑救，双方球员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用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诠释着对足球运动的热爱。看台上，球迷们的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本场比赛既是高原足球的竞技交流，也是海南州文体旅商融合的一次展示。赛场周边设置了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域，青稞制品、牦牛肉干、高原奶制品等本地产品集中亮相。
8: 希望借着足球联赛这个平台，把我们海南州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特色产品推广出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民族手工艺品。
2: 近日，2026年

0: 2022年青海门员第二届金色门员林海雪原全省乒乓球邀请赛在海北州门源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全省体育交流平台，深化各地区乒乓球运动的交流互鉴。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的17支男子、7支女子代表队参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项目。比赛采用11分每球得分制，分小组赛和淘汰附加赛两个阶段进行。
1: 我们有信心办好此次赛事，也希望借助此次比赛，带动更多门员群众参与乒乓球运动。
2: 让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3: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参赛经历，也激励我今后继续打磨球技。
4: 真心期盼以后能够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既能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2: 目前，青海省宋茶入户低氟边硝茶惠民专项工作正在农牧区稳步落地推进。 第一批省级集中采购覆盖全省8个市州37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869万元。集中采购低氟边硝茶491.85吨，物资按照每户4片单片1500克的发放标准，精准配送至81,977户农牧区困难家庭，惠及群众约30万人，切实为农牧区困难群体送去民生保障。
5: 8月14号，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举办"耀和黄助财富，向新城财富节"活动。活动立足青海地域特色与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汇聚头部基金、理财、券商等金融行业优质资源，以专业智库赋能金融科普，为省内企业经营者及金融消费者树立理性财富观，构建科学资产配置体系，以专业金融力量服务地方民生发展与金融生态建设。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铺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车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火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张。

0: 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心脏血流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1: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燕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
3: 非常多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都坐车子、大巴车，对吧？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布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修。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1: 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吧，对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去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让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我叫徐忠帅，是格尔木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一名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6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 一连上门的锅炉没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干一个班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里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点都不能掉下来。
1: 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然后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2: 好，作业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0: 好的，收到。好，我写下。
2: 作业员已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2: 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多的升降器，这个升降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从小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0: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1: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就多一份挑战。燃烧器正常，电气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机正常。
2: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1: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受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儿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

0: 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药停止了，才能种出来的是。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各位观众晚上好，那么我是今天的解说微旭。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在地区赛场上上升期的选手第一次在伦皮尼竞技场接受国际舞台的检验。他们两个人的身高，这个杰布呢是 5'10", 而对手呢比他要稍矮一些，但是从他们两个人的肌肉量感上看啊，这个杰布并没有比这个佩尔多莫弱多少。
2: From Spain, Kevin Perdomo。
1: 好的，首先蓝方出场的是来自西班牙的凯文佩尔多莫，他是一名的巴西柔术的宗带选手，目前的职业战绩是5胜2负，其中一场击倒、三场降服和一场判定胜利。佩尔多莫早期的职业道路其实不算顺利啊，拿下首胜之后，连续两场都被对手通过裸脚降服了。我们之后呢，完成调整，连续拿下了3场胜利，把职业生涯带回了上升轨道。他最近3场比赛，展示出他不同的获胜方法。那么他的技术体系完善呢，我觉得是相当多样的。2025年9月19秒，通过连续拳法技术性击倒，打倒了维塔利科扎克。那么一个月之后呢，和马蒂斯多拉格兰打满3回合，通过分歧判定取胜。今年3月呢，又在第一回合使用裸脚降服了何塞桑切斯。所以他3场比赛分别通过的击打、判定和降服获胜，说明他正在从一名以地面为主的这个柔术型的选手逐渐成长为更加完整的综合格斗的运动员，那么也是他对这个赛场适应性的一种体现。所以还是非常期待他这场比赛的表现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这个职业赛场的表现呢，逐步的去看到他的这个技术体系的完善和个人能力的成长。各位观众，我们拭目以待他今天的表现。好的，接下来

0: 尼日利亚红方选手
1: Petros J
0: 杰布来到了比赛现场。那么杰布的绰号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勇猛，叫非洲斯巴达勇士，哇，听起来气势非常足啊。对，他在输掉职业生涯第二场比赛之后呢，连续赢下五场，成为了这个尼日利亚综合格斗拳台上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年轻选手。他最近两场的比赛表现得非常全面，2025年4月呢，在非洲综合格斗赛事 AKO 八中迎战马蒂厄阿伯亚，首回合2分45秒通过上位地面砸击完成技术性击倒。一个多月之后呢，又在法国进行的比赛中，首回合用十字固降服阿布杜勒卡德尔达奥。那么两场比赛分别通过地面砸击和关节技取胜，说明他不是单独的依赖某一个技术环节的选手，他的打法也比较全面。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哈，对我们的这个佩尔多莫来说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那么杰布在站立阶段是比较有耐心的，所以他会先用刺拳低扫和身体踢去观察，他不会为了追求场面去主动的消耗体能。所以可能这样来说，我们对以柔术见长的佩尔多莫来说呢，压力不小，压力不小。因为他的对手今天晚上非常有耐心，两个人都比较有耐心，所以比赛会在某一个节点突然的白热化。

0: 三回合，每回合五分钟。正好他们两位选手呢都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啊。这是一场羽量级的综合格斗决战。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James Heland striking, with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Nigeria, the African fighter, Philemon Bitches Jeff.
2: Right, wait here, blue, athletes, come, center please, come here, listen to me first.
0: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唯一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今天晚上一共有7场泰拳，1场踢拳，1场综合格斗。来，我们来看他们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表现。这下其实比较漂亮，但是对手的移动和这个防守也没有让他实实在在的踢到躯干上。哦，这个杰布啊一直在用这个腿法消耗对手的体力去累积伤害，而且他的打击节奏很流畅，漂亮，这一下险些就爆头了。好，盖尔多莫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打法，准备进入地面进行缠斗，但是不知道杰布会不会给他，没有办法，这个过胸摔。现在来到了佩尔多莫熟悉的赛场上，应该目前看来是想用关节技，但是这个杰布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哈，一直在主动的去做防守，能不能拿到这条胳膊呢，拿到这条手臂去做一些关节技术。我该说不说，我们这杰布是确实是壮，非洲斯巴达勇士的称号。佩尔多莫他作为一个柔术出身的选手，他的这个技术肯定是炉火纯青的。还在抢这条手臂，还在抢这条手臂。好，现在哦，应该在尝试去形成左脚。那么这个夹击的伤害其实并不大，关键的节点还是在于谁能够拿到，谁能够拿到这个锁击的位置。想去做裸脚，想去做裸脚，险些成型啊，险些成型啊，刚刚这个其实比较险了，比较危险了。第一回合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这个缠斗一直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对于杰布来说可能战况不太美妙，因为他在职业赛场上还没有被人提前终结过比赛。对于他来说还是打站立更是他的这个主场，将马上要丧失这条手臂的控制权了，还在想办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佩尔多莫的下半身锁的已经非常死了，这个扣搭上基本上就很难从对方的这个腰部下来了。在羽量级综合格斗里面，两个人的这个都非常非常壮，这个肌肉量啊确实是很庞大。裸脚成型，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来到上位砸击，杰布尝试起身。在于缠斗来说呢，双方的这个身体的位置，包括对双方的这个角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杰布刚刚的这个机会啊，险些就能站起来了，不过现在还是依旧在去搭裸脚。这下我觉得锁子应该是比较死的了哈，还在用下巴牢牢的抵抗着。 经蓄力入住了。但是打击的时候流的血，目前还没有看清是哪里被开了。这个场面目前太被动了，佩尔多莫永远拿的都是上位的位置。那么他来自巴西的这个柔术团队啊，那么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确实是地面技术非常的一流，每次在对手身体想要去转控制的时候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做控制和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整，每次都能拿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杰布这场比赛打的应该非常非常憋屈了，第一回合还剩下10秒钟的时间，杰布就要迎来第一回合的解脱了。剩下还剩下2个回合，足足10分钟啊，如果再拖到地面的话，能不能还像第一回合一样撑住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啊，这个打的确实很惨烈。额角，应该是额角，在这个肘击和砸击的过程当中被打破了。杰布这场打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个过胸摔啊，观众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地面技术确实是比较强硬。非常非常值得学习。就站在杰布的角度上去想啊，看的都有点力竭了，因为我们这个佩尔多莫后面的足足4分钟都一直在上位压制，在去做地面的这个缠斗。来，我们看第二回合。杰布要注意了，千万不能再被拖到地面缠斗当中了。如果再被拖进去的话，对他的这个局势就不太美妙了。那么两个人在地面技术上的这个优势和这个优劣之分呢，还是比较清晰明了的。他需要去防范了，需要去防范对手的这个摔法。其实这个下潜已经很漂亮了，不过还是没有给到他这个机会。杰布这次非常机灵，直接退到了我们的绳边。第二回合期待杰布有更好的表现啊，我们第一回合他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永熙。如果这个力量再大一些就能挣脱开了。能够看到这个佩尔多莫的这个背阔肌啊，非常大，这个羽量级的肌肉量确实是。好，现在从龙边分开，我们继续去看内围的站立打得怎么样。漂亮的踢法，转身拳，这个边拳没有打到啊，很可惜。那么在站立上，杰布还是具有相当的优势的，能够清晰的看到他的臂展也是更加长的。这个假动作做得很漂亮，不过佩尔多莫没有吃黄。稳步的向前压进，两记勾拳， 凯罗莫的主动性变得很低啊，他的这个体力似乎是有所下降的。第一回合一直在拿背，一直在上位去做砸击等等，他的这个体力消耗确实比较大。一直在做控制啊。凯尔多莫的体能确实是个大问题，你打到现在他已经几乎没有主动的出手了，对方的这个力量击打也比较乏味，还是为这个地面去积攒力量，但是这个杰布呢一直在步步紧逼，没有去给他这个机会，全都和这个肘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他的这个同边线的这个身体的变线是非常流畅的，协调性非常好。不击头，现在就需要一记重拳了，杰布需要一记重拳了，凯罗莫几乎已经独木难支，漂亮的右手勾拳，右手摆拳，这一记险些就让他躺倒在地。哇、哦、这一下非常痛啊，这个顶膝顶在了膈肌的位置，可以想象凯罗莫需要再去找机会。那么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比钟声敲响了，比赛结束。他打到这儿确实是基本已经体力不支了，观众们能看到这场比赛当中不用去看这个数据就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佩尔多莫的出手啊次数非常低，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个站立的命中率其实也不高，他这个站立的命中率也不高，有效的打击啊完全和杰布不在一个档次。好，现在第三回合了，观众朋友们，最后一个回合也就是五分钟。如果佩尔多莫的体能没有回升，或者是没有他故意留给第三回合的话，那么他这回合就显得有些岌岌可危了。还是想进地面，佩尔多莫还是想进地面，但是杰布也不会再给他像第一回合一样这个方式了。
2: Stop! Stop! Stop! Stop! Head in! Head in! Come here! Come here! Go to the back! Ready! Let's go!
0: 哦，杰布主动去进地面拿到上位，这个倒是意料之外，本来以为他会还是用站立去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杰布主动的去这个横摔。那么他拿到上位之后呢，也是采用了砸击，我觉得这个目前的两个人的这个角度不太好去做关节技，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又要站起来了，这样也能站起来吗？如果这样都能站起来，确实是非洲斯巴达勇士了，这个腰腹的力量。好，要挣脱开。哎呦，这个比较危险了，比较危险了，双腿已经锁住，如果不是这个杰布的一只手臂还在里面苦苦的挣扎着，这一下就不行了。其实他们两个的站立技术跟这个地面技术的差距都挺大的，都挺大的，这个地面完全是佩尔多莫的优势，站立完全是杰布的优势，刚刚进地面的这个决策其实并不正确。总算是挣脱开，依旧去做砸击。其实如果多去打几个重拳，我觉得佩尔多莫可能就直接输掉比赛了。 上位的砸击，这几个击不全还是很痛的，挣脱出来，佩尔托莫确实是在好。我们现在重新回到站立来看节目能不能用重拳去终结我们的比赛，因为佩尔托莫的站立技术确实是相对杰布来说呢比较乏力。左手摆拳，杰布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去近地面，能够看到他不管是这个同手同脚的或者是对侧手的这个打法呢，协调性都非常的棒，连贯性也非常高。还是想进地面，佩尔多莫还是想进地面，最后两分钟了，杰布这个位置其实好拿一个断头台，这个位置其实应该试着拿一个断头台看能不能塞进去。1分40秒，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距或者终结的话，我们就只能通过点数判定去结束比赛了。这场确实是略显枯燥，哦，这个体能确实是兜不住了，垃圾漂亮，这一下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完全压上去了，绝对很痛了。现在佩尔多莫的体能确实是下降的比较明显了。这个位置两个人应该谁也哦，哎，这个杰布刚刚如果搂住的话，还是能拿一个比较好的锁技的位置的。但是从现在这个看起来，两个人只是

就是抱着，这个位置都不太好拿，就要去脚力，让对方的这个角度发生偏转，让身体去转一下。杰布呼唤他回到站立啊。还有14秒，应该只能通过判定了，很难去出现 KO 了。有10秒钟的时间，而且两个人贴得太紧了，没有站立发挥的这个空间，互相顶吸哈。体力来到现在，确实都已经见漂亮漂亮。在钟声敲响之前，这一记右摆拳打得很漂亮啊！这一下抓的真的非常棒，这个杰布抓的很棒很棒。这一下打的还是很痛的，要看裁判认为这个现场是在钟声敲响的时候还是之后去做的这个击倒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Perdomo.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Jeff.
1: 好，现在一比一
0: 了。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1: 最终的判定结果是
0: Kevin
1: Perdomo 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原子量级的泰拳对决，来自加拿大的16岁新星奥利维亚巴苏斯将迎战来自泰国武里南府的农乐。巴苏斯呢，刚刚用一场首回合终结完成了自己万的首秀，而农乐呢，则带着33胜7负以及2连胜的状态，首次登上万的拳台。一个呢是广受国际泰拳界关注的天才少年，另外一个呢则是传统的泰国体系当中积累了40场比赛的本土选手。首先我们来看蓝方选手22岁的农乐，来自泰国武里南府，目前代表 Crew Dam 拳馆参赛，拥有33胜7负的职业战绩，目前保持2连胜，今天晚上呢将迎来自己的 One 的首秀。和很早就受到关注的这个巴苏斯不同，农乐的成长经历更接近很多这个本土的传统泰拳手，从小就通过参加泰拳比赛呢赚取收入，用来负担学业帮助家庭，那么后来呢才在国立体育大学素攀五里校区攻读学士学位，在继续求学的同时呢保持职业的训练和比赛。农乐在今天晚上终于等到了参加 One 的机会，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对他来说，今天晚上首秀的表现如何是非常重要的。

龙的打法比较狠厉，出手快而重，这也是很多的这种我们传统泰拳手的一个打法的风格。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挑战者应该是我们的钻石阿素斯，她作为一个天才少女吧，对吧，作为一个天才少女，也不能说少年少年不好，你作为一个天才少女，她站在这个拳台上面完成了首秀之后呢，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经验更加丰富的本土泰拳选手。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巴苏斯到底是不是有万的泰拳的舞台，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竞技场。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代表加拿大多伦多

0: 后的奥利维亚·巴苏斯，他的绰号是 Diamond 钻石，长期往返于泰国和加拿大，在 Cookie 泰拳馆和 PGI 泰拳馆训练，出生在一个格斗家庭。哦，这个出场很有欧美风范，哈哈。他的这个父亲谭尿斯本人就是加拿大的泰拳冠军，在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带进了泰拳馆，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妹妹一直陪伴在左右哈。那么巴苏斯是四个孩子里的长女，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参加格斗训练，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父亲练习，9岁的时候参加第一场比赛，此后每年都有6到8个月生活在泰国。16岁啊，巴苏斯就已经拥有了非常非常亮眼的履历，连续获得2023年、2024年、2025年3届 IFMA 青年世界锦标赛金牌。今天晚上之前，他的赛季来到了16胜1负，保持16连胜。朋友们，其中9场通过击倒或技术性击倒获胜。今年6月呢，巴苏斯在这个 The Inner Circle 19迎来了 ONE 的首秀，在那一场只用了89秒就迫使裁判终结比赛 ，TKO 技术性击倒，拿下了职业生涯16场胜利，赢得赛事花红。我觉得作为他的这个年龄啊、训练履历啊、战绩来说，非常非常的亮眼，确实是非常亮眼的，要不叫钻石对吧？加拿大多伦多闪耀的新星。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拳手啊，不属于重炮手，不属于猛打猛拼的。龙乐的基本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因为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这样一位本土的泰国拳种选手，所以今天我们的钻石这个巴苏斯就要去证明自己适合这个舞台，自己的天才少女不是被鼓吹出来的，而是实打实的打出来的。原子量级的泰拳对决。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Blue Diamond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7 losses, an 83% win rate. 龙乐83%的胜率。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Out of Cookie Muay Thai and Pichai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1 loss, a 94% win rate. Representing Canada!
1: 加拿大的巴苏斯
0: Olivia Diamond Basso!
1: 3回合3分钟。都是战意浓烈啊！巴苏斯上来打得比较猛啊，左右摆开弓，哦，两个人迅速的顶在一起了，换膝啊，实打实的换膝，不过这个距离都不太好，那么双方的这个顶膝呢，其实优势都不是很明显，硬换啊！硬换搂在一起就是顶，哈哈。其实对方吃到，双方吃到攻击的都是胯部。哦，这个杂肘很重，巴苏斯这个杂肘很重。16岁啊，意气风发。目前的有效击打还是巴苏斯更多一些。他在这个下肢攻击的同时呢，衔接的上肢攻击更多，有效打击也更多。哎呦，被抓了一个 timing， 这个扫踢本来是很好的，可是被对手抓了一个直拳，龙乐还是身经百战。哦，这个劈肘也很可惜，距离把控上差一点点。巴苏斯脚步其实还需要再练练啊，刚刚这个脚步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哦，这个闪躲 很重。

0: 放上。
1: 啊，现在分开了。那么和刚刚的综合格斗相比呢，泰拳就没有那么多的缠斗的部分。很喜欢先出腿，这个拔苏斯其实刚刚在先出腿，然后在衔接拳的时候已经吃到了农乐的一记后手直拳了。那么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教训。我们可以注意去看啊，他每次在起手攻击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先出自己的前腿去做一个扫踢，然后再紧接着去衔接自己的这个后手。哦，又是同样的这个后仰的这个闪躲。不得不说啊，巴图斯的这个正蹬也很有力量。其实农乐的核心收的已经足够紧了，而且漂亮。刚刚这个肘击就来到了一次，第一回合还有六秒钟，回到赛场就要敲钟了，敲钟了。阿苏斯不愧是16岁的天才少女啊，他们这个打法非常流畅，非常流畅。农乐需要去注意了，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巴苏斯打得非常张扬，并且他不是对这个农乐看起来并不放在心上啊，依旧是包括他的这个后仰的闪躲，包括他的这个每次都出前腿的这个惯用的这个打法。因为我觉得在泰拳的比赛里面，如果你的打法套路太过于单调的话，很容易被对手抓到一个有效的位置，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上这么一肘或者来上这么一腿就很难了。好，现在来我们到第二回合，农乐需要去调整自己，他被打得有点主动性有点不高了，他需要多去找到时机去出拳。他的这个位置把控就不太好了，目前这个巴苏斯已经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攻面，非常大的进攻面。哦，接腿摔，接腿摔。龙乐只能跳投防守了，巴苏斯的连续的摆拳勾拳打肘顶膝很连贯，他的这个攻势滔滔不绝呀。农乐，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裁判判定没有回击的可能性了。那在第二回合，这个一开始比赛确实就已经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情况。刚开始农乐还能去做出一些有效的反击，以及双方互相的顶膝。不过从第一回合的尾声开始，巴苏斯就已经站到了这个绝对的优势面。农乐基本上一直在被动的防守，巴苏斯连续的这个组合拳，包括他的这个膝肘组合。压制的农乐没有这个喘气的空间啊，确实没有读秒，直接 TKO 了，判定终结了，裁判判定他已经没有能力反击了。能够看到他从第一回合的尾声开始，基本上面对这个狂风骤雨的拳头和这个攻击就已经只能爆头。巴苏斯啊，目前在冠军赛的这个表现，2战2胜，一场终结一场 TKO， 他的这个16岁能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技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我们可以笃定的说，我们正在看到一颗星星冉冉升起。16岁加拿大多伦多钻石巴苏斯，观众朋友们要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
2: 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48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p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Olivia Bassus!
1: 毋庸置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奥利维亚·巴苏斯成功拿下了这场比赛。

好，接下来是一场踢拳比赛，各位观众，第四场呢是一场银量级的踢拳对决，来自比利时的拉希姆切尔柴科迎战代表佛得角出战的迪奥哥米格尔席尔瓦。好，那两个人的身高体重都相差不多，那么从肌肉含量上看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迪奥哥应该是更壮一些的啊，不得不说这个席尔瓦应该是更壮一些的。哎，这个其实各位观众也非常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其实很少在格斗拳台上看到佛得角选手的出战。首先我们来看蓝角选手迪奥哥米格尔席尔瓦，今年25岁，绰号黑豹，出生于佛得角，那么目前长期生活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代表 CD Corda 拳馆出战。席尔瓦从小喜欢观看电视上的格斗比赛，这份兴趣呢最终把他带进了拳馆。他的战绩目前职业战绩是32胜3负，那么今年年初他成为了第一位登上万冠军赛舞台的佛得角选手，在今年1月万周五格斗夜138完成首秀，面对拥有多场万经验的日本选手山崎一照，打满3个回合，通过一致判定获胜。随后在5月的万周五格斗夜156当中迎战泰国选手佩芒西，双方再次战满全场，席尔瓦最终以分歧判定击败。官方呢将他的战事将他这个战绩记录为1胜1负，两场比赛都打满了9分钟。哎，我们就能够看到他是非常非常适应万踢拳比赛的节奏和强度的，他最鲜明的武器就是右侧后腿的低扫，哎，称这项技术为他的标志性武器，连续的直拳迫使对手收紧抱架，再全力扫踢大腿的外侧。很期待啊，各位观众非常期待，因为佛得角比赛很少很少的去看，今年的世界杯佛得角的比赛的他的这个战况呢就非常的出人意料，我们来看佛得角的比赛是不是他的这个体育赛事是全面发展的。很期待啊，来自佛得角的黑豹

0: Representing Belgium, Raheem Jarenko。
1: 好的，接下来是拉希姆·希尔柴克，今年21岁，绰号 Broads， 目前生活和训练在比利时。赛前的职业战绩是5胜1负啊，这个头发非常的夸张啊，这个爆炸头，没有办法。好，目前保持3连胜。7岁的时候一开始踢足球，后来父亲带领他进入踢拳，此后呢注意力完全转向格斗，在进入万之前参加过15场业余比赛和5场职业比赛。哎，他的头衔也是很重的，先后取得过欧洲冠军、世界冠军和 ASCA 踢拳冠军头衔。今年6月在万周五格斗夜的157完成首秀，对手是中国选手中华虎张金虎。哎，我们这个能够看到，这个切尔柴科跟我们的黑豹打法是比较相似的，技术也是比较相似的。他的目标是在万赢得尽可能多的冠军啊，还是很斗志昂扬的。这场比赛不出意料的话，应该是通过累计伤害去创造一个突破口。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 in Sede Kal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2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Cape Verde, La Pantera, Diogo Miguel Silva.
1: 彪哥米格尔希尔瓦，绰号黑豹，来自福德角。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Feta and Petsam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Belgium, Raheem Barjahenko.
2: Okay, come in.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No holding, no clinching, no catching the leg. Both understand? Let's go,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 出
1: 好，来看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目前是席尔瓦在逐步的向前压制。左边线的这一个身体踢很重啊，这个鞭腿，紧接着顶膝，好，现在分开，进攻欲望非常明显啊，席尔瓦，漂亮，这下破坏平衡非常好，连续的这个摆拳，时机抓得很准，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过目前来看，这个切尔柴科他的报价一直都比较稳定。不曾出现过这个吊手啊，你看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腹部的防御也非常好。哦，这个飞机悬之又悬啊，漂亮的距离把控，席尔瓦这场比赛很精彩啊。下盘来看，席尔瓦是更稳定的，我们看到他们的下肢来讲，席尔瓦也是更加粗壮有力的，所以他的扫踢能更有效的破坏切尔柴科的平衡，破坏他下盘的稳定性。漂亮！
2: Time。
1: 好，我们现在叫一个暂停。确实啊，佛的脚不止足球的腿法厉害，我们的这个格斗赛场上呢，他的腿法也非常棒。能看到，来这个同侧手的这个攻击。好，我们继续来看。漂亮的高段踢，他腿收得很快，这点非常值得称赞。他这个腿法训练一定非常的紧密。踢得很高啊，如果不是他抱得很紧，刚刚那一下就睡着了。能够看到体重上的一些差距，所以切尔柴科在扫踢的时候选择了把自己的体重压上。不过这样就代表他的这个速度势必会大幅度降低，因为沉嘛，对吧？对于他，我们看他这个确实是每次扫踢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身体重量压上去，不过压得太过了，速度很慢，踢不到对手的。这个切尔柴科的这个腿啊，真的好。席尔瓦抓住空隙，再次中段踢，鞭腿，顶膝，他的这个比赛节奏抓得非常精准。这来自佛得角的黑豹，佛得角今年这个体育赛事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值得让人称赞。那么作为这个全国唯一一个站上万全台的这样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技术表现我们不得不说是非常可圈可点的。而且他的这个下盘以及他这个身体的稳定性非常非常的硬朗，切尔柴科几乎打不动他，依旧想要一个飞机啊！通过这种高爆发的比赛，这种方式去终结比赛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黑豹的他的这个报价报的也比较稳定，依旧顶膝。钟声敲响，第一回合结束。这一回合的表现，不用裁判去判定，所有人都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这个黑豹席尔瓦的表现非常棒。

一早还是把身体重心都压上去了，这就意味着速度确实是慢啊。想要骗拳，想要骗一个防守的动作，然后再补一个直拳，不过没有成功。席尔瓦看穿了他的这个计策，他的这个高扫确实是，哎呀，每次踢的都又快又重的，真的很值得小心。他的这个后腿啊，后腿的这个腿法非常重。不过切尔柴科的这个爆发确实也很好。前刺点到了，这下很棒，抓到了一个空隙。你看他右腿这个低扫真的很沉，右腿低扫基本上每次都能够破坏掉对手下盘的稳定性。哇，切尔柴科的这个右手摆拳也非常重啊，都是大杀器，不能出现松懈，不然很容易被反杀的。席尔瓦，你切尔柴科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能扛，还是很能扛的。还是骗防守啊，还是想骗防守，然后打重拳，但是席尔瓦几乎不吃他这一套。切尔柴科来到主动点，还在向前压制。哦呦，这个组合打得很好。哦，这个躲得也非常棒。确实。能够干掉中华虎，他的实力。你看20秒，哦，这个连续的组合，跳步换架，转身的后踢，不过没有踢到，这刚刚那个距离不太好。这个小马的前腿也非常重，前腿也很重。对于他的，对切尔柴科的下盘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三回合，看双方的表现。其实现在这个，那么第二场、第一场的席尔瓦的表现非常亮眼，局势也相对来讲较为一边倒。但第二场呢，这个切尔柴科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感觉哈。他这两个前刺很重，他的这个。技术量虽然不大，但是他的这个前刺是又快又重的。哦，漂亮的前后，漂亮的这个后摆，现在这个反架打得非常漂亮了。哦，差一点这个跳膝飞机。后摆组合，哎，这个波压制打得很漂亮，这波压制打得很漂亮。哦，这个右手摆拳太漂亮，在龙边的这几下真的很漂亮，摆勾摆。

0: 哎，我的天哪，很重，这个镜头也非常有张力。
1: Time， 过了，过了。No holding。
0: 裁判警告了，席尔瓦确实是在第二回合下半段呢，他的这个状态下滑就比较严重，我觉得应该是体力的问题，不如第一回合打得那么猛了。反观切尔柴科呢，确实越战越勇，哦，主动挑衅啊，踢上来哈。切尔柴科的防反抓得很漂亮的，其实抓住漂亮的。
1: No catching. Final warning. Okay. Time back on. Let's go. Choke. Let go. Let go.
0: 现在要松开了这个搂抱。
1: Choke.
0: 高扫正蹬。哦呦，漂亮漂亮！切尔柴科的这个，他总这个连续出现了两次换架哈。哎呀，这两个，哇呀，这三个摆拳，连续的三个摆拳抡的，太重了。他的这个换架对于对方这个角度的认知，确实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哦，漂亮的后直，哦，他每次这个防反做的真漂亮，又打一个后直，拳太快了，拳很快。还有44秒，来会不会出现一次终结？现在来抢，哎呀，这个距离的控制，切尔柴科漂亮的。切尔柴科是对比赛很具有适应性的，能够看到他第一回合的时候一直在试探这个席尔瓦的打法，那么清楚了之后呢，对他的这个高扫啊，包括对他的这个重拳啊，都是很有防范的。第三回合的钟声敲响，哎，我们这也是打满了三回合，双方维持住自己的这个打法和保感觉啊，就像我比赛开始的时候讲的那样，通过累积伤害去制造破绽，或者是依靠点数判定。他这个地方打得非常漂亮，切尔柴科的这几个摆拳的地方打得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果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来，我们看最终的获胜者是。依旧是教宅科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后半段的表现非常亮眼，那第一程的表现是偏向于防守多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看的是第五场比赛，一场女子原子量级的泰拳对决。
0: Representing。
1: 首先我们来看蓝角选手克林帕克，今年23岁，来自泰国清莱府，目前代表 Potaison 拳馆出战，职业战绩是29胜11负，目前保持2连胜。克林帕克的职业道路更加来自生活本身，20岁的时候克林帕克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好的未来，他辞去了会计的工作，转身投为了一名全职泰拳选手。尽管正式投入职业泰拳只有3年左右，但他的比赛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今年4月，克林帕克在万州五个多夜151迎来首秀，对手卡蒂是一位 WBC 泰拳世界冠军。面对履历更受瞩目的选手，克林帕克没有被经验和头衔赛制。第二回合1分29秒，抓住对手进入距离的瞬间，一记飞膝完成击倒，拿下万的首胜，官方记录赛事1战1胜，100%终结。克林帕克是一名强调脚步时机和这个踢技的技术性选手，习惯在后撤移动当中寻找空档，用踢技回应对手的向前进攻，用正蹬维持距离，后手直拳也同样具有威胁性，在命中之后呢，立即衔接左侧的扫踢，而且他的爆发力也非常强啊，不然也不会用飞机去迎来比赛的终结，所以这场比赛预计也是可以很有看点的。

0: 接下来来自菲律宾红脚选手博姆高，来自菲律宾本格特省，在碧瑶市成长，目前代表 Team Vegas 和 Highland Boxing Gym 参赛。哎，他在2016年开始才系统接触格斗，最初先后练习过武术、巴西柔术和菲律宾短棍等项目，后来找到了泰拳领域的天赋，入选菲律宾国家泰拳队。2023年在 IFMA 世界锦标赛上创造历史，成为首位获得成年组泰拳世界冠军的菲律宾女子选手。高中时期呢，从游泳转向格斗。2017年，参加菲律宾国内比赛，被国家队体系相中。1年后进入菲律宾国家泰拳队。他曾经表示，这个吉娜、伊尼翁、约书亚、帕西奥和爱德华·弗拉扬等菲律宾格斗名将，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最欣赏的泰拳手，最喜欢的是善猜，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依靠头脑、节奏和临场判断的比赛选手。除了正式比赛之外呢，哎，我们的这个博姆高非常重视泰拳的传统，在2025年。FMA 世界锦标赛当中获得过拜师舞和传统表演项目的两枚金牌，并在社区中教授孩子们泰拳拜师舞。那么在转入职业赛场之后呢，博姆高在万千里起了自己的位置，目前职业战绩5战5胜，在万获得4战全胜，通过一致判定击败福和染龙珠，随后连续完成2场重击终结。面对西班牙选手内雷亚·卢比奥时，在第一回合通过身体重击完成击倒，随后迎战泰国选手普罗伊琼普时，先后用后手直拳完成独秒，第二回合又通过身体拳和连续右手终结比赛，将自己的万战绩提升为4胜0负。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darwan.With a fight record of 29 wins and 11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Clint Parker!
0: 蓝脚泰国选手克林帕克。
1: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Boxing and Highland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0: 菲律宾博姆高很有看头啊，对啊，这场比赛一定也很有看头。一边呢是4战全胜快速崛起的菲律宾国家队名将，另一边则是在首秀当中用一记飞膝震撼伦皮尼拳台的泰国选手。两人目前都在万保持不败的战绩，今天晚上注定有一个人的连胜脚步会被终结。本场比赛呢会按照原子量级的泰拳规则进行。来，钟声敲响，来看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好，双方互换扫踢。博姆高对距离的把控啊，能够看出来，刚开始就能够看出来，确实是有东西的。

哎，抓了一个后摇，非常不错。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伯姆高对距离的把控真的是基本上每次都是他能打到对手，对手打不到他啊。克林巴克要突进内围的这个前手的刺拳，垫步上前，前手刺拳突破，漂亮。哦，这个横向的这个变向对距离上差一点，这套组合险些命中。步步高依旧前腿的低扫，哦，漂亮！克林帕克再次一记高扫，完成一次击倒。我这腿太漂亮了，在静默中爆发呀！他的这个爆发性真的漂亮，太快了，这一腿很震撼。我们刚需要多去注意了，需要注意对手冷不丁的突施冷箭。哦，后手拳很有力量，再加上前腿的高扫，打法都很迅猛，两个人都很生猛啊。都在试探，我们双方的这个试探过后的突然爆发真的很强烈。我们继续来看，哦，这个后手的直拳塞得很重，哦，前手刺拳也是点到，他对距离的把控是有优势的，我他需要提防克林帕克，因为他不管是克林帕克的飞膝或者是这个高扫，他对距离的压制性都是很有一定程度的，他不需要在拳法命中的范围内就能打出终结性的效果。好，钟声敲响，第一回合，这一回合打得很精彩，不管是这个克林帕克的高扫还是伯姆高的组合拳，哎，都很漂亮，都很漂亮。

距离是格林帕克这场比赛当中需要克服的大问题，因为博姆高对于距离的把控非常精准。顶击中，但是这个角度其实双方的顶击伤害都不是很好。伯姆高的这个攻防一体啊，他确实是技术非常好。哦，击腹，然后击头。他这个垫步真的，哇、哦，漂亮！搂住腿之后呢，这个重拳每次都补上去，伯姆高的习惯。克林帕克想还颜色，不过伯姆高的腿收得很快，没有给他机会让他还回来。漂亮的前摆，漂亮的前摆，伯姆高的距离的这个确实是。依旧抱着想还颜色，不过。

郭凤高抽身离开，右手摆拳，再次哎没有补上，黑马哥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就能够将腿抽出。要分开了，这个地方不太好顶了。这个有点摔了哈。布林帕克需要找到有效的攻击距离，他需要在脚步上去多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伯姆高他通过这个前手的刺拳啊，包括踢技的这个把控，像讲的他们克林帕克这个距离确实是打不到的，他需要一些爆发性的突进。两个人倒是都非常敢打，在内围的时候去拼肘。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会不会出现一些更加激情性的、更加爆发性的一个变化，因为这是最后一回合了。好的，接下来第三回合，漂亮，这种爆发性漂亮，终结比赛，终结了克林帕克的连胜记录。量感十足啊。直接 KO, 真是量感十足啊。这个后手摆拳，不，这个后手摆拳。

我们刚今天的胜利就赢在对距离的精巧的把控上，对对手攻击距离的这个限制。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Islay Erica Bamoga. 我们伯母高，各位观众，我们要注意，现在他的职业战绩就是6战全胜，在万的战绩是5战全胜。这是什么样的含金量？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今天晚上的跑量级的泰拳对决。首先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鲁季耶夫。

在土耳其生活五年，长期在泰国训练，代表 Suit Muay Thai 和 Rustanov Gym 出战。尽管只有17岁，但他已经参加了25场职业比赛。今天晚上是他第三次出现在 ONE 的体系比赛当中，此前的两场都是草量级的踢拳赛。今年3月在首秀中通过分歧判定惜败给日本选手奥村翔马，6月再登场时又以分歧判定输给彭泽空。也就是说，鲁基耶夫虽然在 ONE 是0胜2负，但两场比赛全部打满了9分钟，而且都是以非常接近的分歧判定落败。今天晚上呢，从踢拳转入4盎司手套泰拳，让我们来期待看他能不能拿到我们等待已久的 ONE 的首胜。鲁基耶夫呢，是一名非常积极的压迫型的选手，喜欢用1-2连击向前推进，在衔接左右的扫踢进入近距离之后呢，会连续直膝。不过他年轻激进的打法也存在风险，进入内围去做拼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会出现松散，出现空隙，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接下来
0: Pong Siri，
1: 来自泰国的庞西里，八岁开始参加泰拳比赛，用自己赚到的收入帮父母维持生活。对庞西里来说，格斗不仅是个人的梦想，也是家庭和责任的担当。他希望获得万的正式合约，给父母建一座房子，买一片土地。之前在赢得赛事花红之后呢，他用奖金偿还了父母的债务。庞西里坦言说，在登上万州五格斗业之前，自己的拳手生涯很难留下积蓄。这个舞台让他第一次看到了泰拳改变家庭生活的可能。他在2023年的万州五格斗业11完成首秀，面对佩通，在身高劣势情况下保持向前的勇气。第一回合1分57秒用膝击防守时，佩通出现了空档，庞西里抓住机会以及左勾拳完成击倒，拿下了非常漂亮的首秀胜利。随后在万州五格斗业19和巴西选手诺艾利松席尔瓦打满3个回合一致判定获胜，取得开局2连胜。不过之后庞西里的万之路并不顺利，先后判定输给了佩华辛和安东尼奥奥登，又在面对乔克里普查时被左勾拳首回合击倒。万官方记录他的战绩是2胜3负，包括一场击倒胜利。今天晚上是他在一段时间离开万之后的重新争取机会的重要比赛。赛前资料显示，他在其他赛事当中获得了2连胜，一场提前终结，竞技状态正在回升。这场比赛的核心是17岁的鲁基耶夫能不能利用年轻、速度和持续的进攻，让庞西里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的比赛节奏。而庞西里则需要依靠超过70场职业比赛积累的经验，通过脚步、扫踢和迎击，让这位年轻选手得一次次冒进付出代价。对双方来说呢，这场胜利都至关重要，对他们一定会倾尽所有。
0: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 and Rustamov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4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Adham Rusiye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CK Gym.Representing Thailand, Pong Siri.
2: Go.
1: 年轻小将对战老将，都是双方职业生涯当中非常至关重要的战争。
2: Judge, time, ready,
1: 钟声敲响。来看第一回合的表现。

杰夫扫踢试探，庞西里稳扎稳打，中扫，那庞西里确实这个，就从刚刚这一腿来看，刚刚这一腿的速度需要加强，漂亮的高扫，哎呦，这一腿就状态回升啊！还在试探阶段，你等待鲁杰夫这位小将会不会有一次激进的打法？哦呦，这一腿很悬啊！帅将踢到很痛的位置，庞西里确实打得非常稳，他的报价的防守，哦，这个高扫。有身高一定程度的劣势的，哦，王希里的高扫真的很快啊，所以鲁杰夫也是在赛前研究过他的战术，所以他的手一直都抱在头上，很高位，哦，漂亮，鲁杰夫这记左手摆拳非常漂亮，抓对手的空隙把握的不错，这套组合打得也很好，力量感充足，哇，庞西里抓到了鲁杰夫冒进的一次小失误，狠狠的还以颜色，漂亮的高扫，再次高扫，那么第一回合的时间他已经出了至少六七记的高扫了，这记杂肘如果打到了那真是不可小觑啊，还有16秒钟，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们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双方的表现其实都可圈可点，不管是庞西里的高扫还是鲁杰夫的组合都很漂亮，谁能够抓到对手的一个空隙是本场比赛是否会出现击倒的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节点，他们都有抓到过对手的空隙，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回合的表现，他这个中扫很漂亮的，这个腿速是可以的，这个老将的报价确实是稳当，基本上没有出现漏洞的时候，
没有有效的得分。刚那个中扫的空隙抓得不错，结果确实是很难说。哦，这下滑倒。双方现在一直在互换哈，这波拼打其实看不出来具体的优势怎么办，要看裁判的读点。我杰夫的拳比较好，确实是很好，站立组合打得非常漂亮。哦，转身边拳出现了，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近点的这个杂肘啊，很重的，也分开了。好，第二回合钟声敲响，我们目前的这个优势点很有可能是在李杰夫的。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这套组合打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顶膝砸肘。这个变相的时机抓得很准确，有杰夫可圈可点。略显疲态，唐西里略显疲态，只能节节败退。刚刚那个勾摆组合啊，大家看打得很漂亮的，命中率也不错。这里需要找到机会示意颜色了。哇，这一下好重啊！杰夫越打越轻松了。
马歇尔要找到机会了，找到一个对他职业生涯来说很重要的机会。又是砸肘，连吃两下了，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身体侧。还有30秒的时间，马歇尔能找到机会吗？左手摆拳下去，摇摇欲坠了。右手摆拳，很毫无招架之力了。拒绝了对方的拥抱的申请哈，卢基耶夫。啊，原来是没看到哈。我这个按照这个打法来判定的话，我们的这个比赛结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鲁杰夫在这个第三回合当中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包括还有一次击倒，但他这个打肘非常重，那么包括他的这个组合拳，看这些摆拳和勾拳的组合命中率也非常不错啊。再看他的这个近距离的打肘给造成的伤害来看，这次的比赛结果基本就已经确定了。

接下来，各位观众，我们将迎来今天晚上的万州五格斗业164的联合主赛，一场赢量级泰拳对决。来自泰国叶峰宋府的阿苏诺伊来战，来迎战这个来自郎开府的农凯乐。首先，我们欢迎蓝角选手，来自泰国郎开府农凯乐，今天晚上代表 Dr. No 泰拳体系迎来 One 的首秀。他在来到 One 之前呢，已经经历了连续的胜利，曾战胜佩奇素潘和经验丰富的彭萨内。农凯乐虽然是赛事新人，不过过往的成绩和近期的状态表明，并不只是一位为了累积经验而来的普通首秀选手。

0: 接下来
1: Thailand 阿苏诺，
0: 阿苏诺伊目前代表拳馆和泰国陆军第三军区拳馆训练。赛前资料显示，他的职业战绩是33胜13负。11岁的时候开始参加泰拳比赛，需要通过比赛的收入来负担自己的学业。父亲过去是一名拳手，后来成为他的教练，陪伴他从地方赛场一步步走向伦皮尼。阿苏诺伊的万之路不是从胜利开始的。2025年6月，在万格斗夜122迎来首秀，面对善猜，首回合开始不久，便对善猜的正蹬踢得先后失去平衡，最后遭。

0: 遭遇一次头部踢击独秒。两个月后，万州五个多月152面对苏瓜詹，双方激战到第三回合，阿苏诺伊在第一回合开始时仅17秒便用肘击完成击倒，取得两连胜，还收获了赛事花红。目前他的赛事记录是2胜1负，包括一场击倒胜利，连续击败两名对手，也让官方把他视为这一量级中正在接近10万美元合约的重要竞争者。对于阿苏诺伊来说，他需要已经适应万赛制的高压打法，把首秀对手逼入近距离对抗，农凯勒则需要用耐心时机和精准击打阻止对手向前推进。对农凯勒来说，如果首秀当中如果能击败这位两连胜的危险对手，他就会成为赢量级泰拳阵容当中不可忽视的明星的名字。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chin C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7 wins and 21 losses.
0: 农凯勒73%的胜率，57胜21负。来作为万的新人选手登上赛场，但职业经历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tja Singh, an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3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Asun Noi!
2: 상쿠는쇼칸해뗌띠나미남짜나기라롬메담메담파나아무뗌띠바허무짜짜짜에디에디타
0: 来，第一回合钟声敲响，比赛开始，来看双方的表现。漂亮的高扫，哇，这一下农凯勒大开大合呀！阿松雷依旧稳定的向前压制，想再续善猜的打法，农凯勒想用高扫再次击倒阿松诺伊，漂亮的后前直，哎呀！这下打得很重，抓得很精准，农凯勒依旧是高扫，想要抓到对手吊手的空隙。不过阿松诺伊在吃过亏之后呢，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报价稳定，还是头部的防御更上层楼啊。因为他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在向前压进的时候呢会吊手，会对自己头部的防守有所松懈，不过现在他的这个手抱的是高高的。漂亮的高扫，踢比阿松要快一些，都是快拳手啊，打得又快又重。农凯勒的打法比较稳定，他的向前的压制力非常恐怖啊。阿苏诺伊是一个压制派的打法，但在面对农凯勒的时候呢，就只能向后退。你能够看到农凯勒的这个防御是稍显松懈的，以进攻为主和这个硬扛，这种硬朗的身体素质。漂亮的前摆，这记迎击抓得好，后勾的伤害应该也是吃得满满的，还有30秒。很明显，农凯勒的臂展是要更长的，身高更高，臂展更长，他们在距离上就有很大的优势。拳也很重，后手飞膝，后手摆拳外加飞膝，差一点。

面制造 KO。哎呦，他要小心！第一回合钟声敲响，农凯勒的表现真的非常优异。那么，对于万的首秀新人来说，他完全展现出了自己过往职业经历的丰厚积累和对赛场的掌控感。阿斯莫伊需要去调整了。

0: 班长，啊，班长。
1: 来看第二回合的表现，漂亮的后直，哎呀，农凯乐这个拳那是真的重啊，是真的重，漂亮，一再次一个后直，他抓迎击抓得太精准了，前摆后直，哎呀，这个迎击拳抓的是真的好，每次都能抓到对手攻击的后的一个空隙和后摇。阿斯诺伊再次展现自己压制力，向前顶进，看台上的形势反转的有些快速，目前是阿斯诺伊的输出时刻，龙凯乐需要找到机会，刚刚的伤害有点吃满了。哦，漂亮，阿斯诺伊右手摆拳，面对中右手摆拳来到一次击倒。龙凯乐有些怕了，有些怕了。阿斯诺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顶心。还有机会吗？哇，这下爆杆真的很重啊，太痛了。阿斯诺伊找到一个很方便的骗腿的一个路子，起腿骗防守再补重拳，哎，这就是他刚刚第一次击倒得的路数，还能再复刻一次，似乎鼻血如注了阿斯诺伊，不过他依旧向前顶进，不曾退后啊。来看爆珠，又是一个左手摆拳啊！龙凯乐重新找回状态，30秒的时间，你知道比赛还能够再创造出一次击倒吗？需要拭目以待，阿斯诺伊走有些摇摇晃晃了，龙凯乐反而找回状态向前顶进。阿斯诺伊需要去撑过这回合，给自己争取到一些休息时间，因为他这目前的状态是有些下滑的，不太好了。漂亮，前摆打倒，钟声敲响，第二回合结束，双方需要一定的调整和休息了，因为现在各有击倒次数。第三回合比赛，谁能够拿下击倒，谁能够拿下终结 KO。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看他刚刚击倒的回放，阿斯诺伊向前顶进之后，抱腿骗下防守，紧接着补一记后手摆拳。哎，骗下防守，我们看，紧接着下前摆拳跟上，哎，击倒。
0: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慢慢，班长，慢慢。

0: 哎，范强，哎，有个台呢，能过来吗？冲！
1: 依旧高扫啊，农凯乐。看来宋冬野的报价还是很严密的，到第三回合现在也没有来到吊手，补上一个高扫，农凯乐节节败退。守望都渴望再来一次击倒了，都需要再来一次击倒了。哦，右肩摔了。近距离的内围的杂肘拼肘，
0: 哎呦，哎呀，拐门拐门，好，
1: 漂亮。农凯乐需要机会了，农凯乐需要机会。一到龙边之后，连续的组合，左右的摆拳，要顶住啊！农凯乐，漂亮的前手。亚斯诺伊吃了两次亏之后呢，他的报价一直都非常严密了，不给对手留机会，不给对手留空隙。漂亮的前指，亚斯诺伊还想复刻刚刚自己的击倒，不过农凯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迅速的补上了迎击。防守抱的是真的密，在之前两次比赛当中被击倒之后呢，阿斯诺维伊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看到他明显训练的上的计划。一百拳险些打到啊，弄开了，时间不多了。哦，钟声敲响，比赛结束，没有办法。这个高位正蹬真的太帅了。

0: 一边呢是在望五战全胜、四次提前终结的泰国重炮手，另外一边则是三届 Asaka 踢拳世界冠军，曾与两位万世界冠军正面交锋的欧洲名将。哦，两位选手都拥有非常出色的拳法，这场主赛也会成为今天晚上节奏最快、重击最集中的一场较量，真的拭目以待。
1: Representing

出场的是代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出场的哈米迪，阿克拉姆哈米迪，今年27岁，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拥有阿尔及利亚背景。13岁的时候产生兴趣参加格斗训练，15岁参加业余比赛，16岁进入半职业赛场，17岁变为职业拳手，之后逐渐成为欧洲站立格斗赛场上的明星。3次获得 ISKA 踢拳世界冠军，同时还夺得 WBC 泰拳国际冠军。哈米迪此前4次登上万的赛场，2胜2负，2场胜利全部来自提前终结。2023年在万首秀一记左侧身体勾拳击倒泰国老将宗霍，第二回合仅36秒结束比赛，随后和帕展猜打满3回合，在踢拳规则下一致判定失利。2024年面对孔猜时，哈米迪只用了1分41秒连续重击完成技术性击倒，之后面对传奇老将萨姆 A 在第一回合遭到左支拳击倒。但注意，哈米迪在万的2场失利分别来自现任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帕展猜和前世界冠军萨姆 A， 他面对的始终是这个级别最高水平的选手。输给萨姆 A 之后，哈米迪短暂的离开了拳台，经历了2年的空窗期，过去10年几乎每隔2个月就要参加一场比赛，长期高频率的训练和备战让他很少陪伴家人。今天晚上是他重新回归万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将会检验一下漫长的休整究竟让他重回巅峰状态，还是失去了比赛的手感。

接下来来自泰国瓦查拉彭，今年33岁，在著名的 TK 善猜泰拳馆训练，职业生涯已经取得了超过170场胜利。9岁开始接触泰拳，他的职业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曾经因为摩托车事故摔断手臂停训2年。One 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一份10万美元的正式合约成为他眼下最重要的职业目标之一。进入One之后，瓦查拉彭保持着完美战绩，5战全胜，4场提前终结，终结率高达80%。他先后通过拳法终结佩丹坤、达尼拉、瓦西利辛、麦桑坤和蒙坤，其中3场比赛都在第一回合结束。最近一次面对莱安德罗·道格拉斯，瓦查拉彭虽然没能延续终结记录，但依然在3个回合当中保持压制，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取胜。连续5场胜利也让他从一名赛事新人逐渐成长为最接近正式合约的选手之一。我们要看瓦查拉彭是否能够延续自己的强势状态，破坏哈米迪的移动。哈米迪则要证明2年的离开并没有削弱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和实力。一位带着5战全胜，希望用第6场胜利来换取正式合约，另一位在漫长休整后重新归来，希望凭借3届世界冠军的经验击败当前状态最火热的泰国重炮手。那比赛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拭目以待，会不会出现意料之中的 KO。

0: 172 wins and 40 losses.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马查拉蓬。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Let's go, touch first. Judge, time. Ready, shoot.
1: 好，重新敲响，比赛开始，我们来看双方的表现。我上来就战况火热呀。马查拉蓬脚步扎实。哈米迪需要找到一些进攻的机会，双方都是重炮手，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比赛的提前终结。哈米迪的臂展是更加优越的，但是距离上是有点优势的，而且还喜欢用腿法来控制距离。顶膝的技术其实是有点取巧的，那看哈米迪的比赛经验还是在的，他的这个躲闪的技术和能力以及反应速度还是没有下降的。马查拉蓬现在是五战全胜，他迫切的需要这场比赛的胜利，一次击倒，一次漂亮的比赛经历，给他带来一份$100,000的合同。好，我们准备分开。哈米迪这场比赛里面的出腿的频率太高了，马查拉蓬通过拳法前前六步压制，漂亮，很漂亮，这个前手摆拳不错的，很漂亮。
2: 7, 8, 2。
1: 那我们继续来看会不会出现第二次，哎呦，再次反超，右手摆拳，反向击倒，一人一次，很漂亮。我们继续来看，钟声敲响，第一回合结束，双方各有一次击倒，施以颜色以牙还牙。

0: 来。
1: 来看第二回合的表现。阿姆里的这个拳法啊，是不如瓦特拉蓬的。梅西没有命中。

哦，这个击腹拳很重啊，打到膈肌上，应该是很难受的。哈米迪，哦，这个又是一个袭击，太重了。这身体抗击打太考验了，两个人的这个攻击都太重了。哇、哦，这个闪躲太花哨了，抱腿要摔法了，哈哈哈高扫，不过实际的伤害不多。双方的体力打到现在都是略显下滑的。这个位置对瓦特拉碰来说比较好顶击，去做累积的伤害和攻击。他刚这一波虽然就是压制力比较强，但是他的左右摆拳实际命中并不多。再次一个飞膝啊，这个哈米迪很渴望用这种方式去换到一次击倒，瓦特拉峰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分开还有30秒的时间，高扫没有命中，瓦特拉峰把哈米迪被逼到边角，但双方缠抱起来，需要分开。哦，再次一个飞膝，连续四次飞膝了。我刚刚这一下，这个前肢差点把他打挺了。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来看第三回合的表现。双方都需要去留存一些体力的，因为不管是对于谁来说，一次精彩的 KO 终结的比赛，对他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好，我们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来看双方的表现。他们依旧抱住腿，想去补拳。哦，这个杂种命中的很痛的啊，又是摔法，双方摔起来了。马特拉鹏也想要飞膝，不过没有得到有效的距离和打法。又是摔法，已经这场比赛出现的应该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的摔了。又来一次摔，好打啊，这个哈米迪打得确实比较油滑。

0: 这个转身的后旋还是很漂亮的，但是实际的伤害其实并不高。顶膝，再摔一次，意料之中啊！再摔一次，变成摔跤了，有点。这场比赛的胜负手其实不好说的，如果没有出现终结的话，因为双方各战一次嘛，所以我们可能要来到裁判的读点。又是接腿摔，再摔一次。阿美尼打的确实比较油滑，把沙拉蓬到现在体力被消耗的有些。哦，转身边拳飘，走，转身肘，漂亮的，这两下是很漂亮的。转身边拳衔接转身肘的伤害，这个额角已经开了，眉角已经开了。不好判啊，不好判，能不能创造一次 KO 呢？不管是把沙拉蓬还是哈米迪。30秒的时间能否创造终结？后手直拳命中，血流如注啊！瓦特拉蓬，哦，他这个高位正蹬。钟声敲响，比赛结束，来看裁判的读点。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比较精彩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最终是哈米迪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重新回到万的拳台之上，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冠军级别的技术掌握。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铭记几位超级巨星在自己的主场加冕万世界冠军的里程碑时刻。这些标志性的名场面将在格斗史册中久久回响。欢迎收看《万周刊》。争夺万世界冠军本就是非凡的成就，而如果能在本土夺冠，则更加弥足珍贵。2025年3月，若松佑弥与巴西传奇选手阿德里亚诺·莫赖斯在日本埼玉县进行二番战，力求将金腰带留在家乡。带着这份殷切期望，若松佑弥从首回合开始便试图兑现改写一番战结局的承诺。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有火药味，若松佑弥上来贴得很近，追前手拳在探，反观莫赖斯这边环绕，我知道你上来想干什么，想起势，想起节奏，是不是？我不给你，快速的脚步环绕，而这边抛拳没打中，若松佑弥打迎击，差点时机，莫赖斯可惜啊，这是围绳啊，环绕的区域的范围没有那么充裕，但目前来看是很有效的，做做假动作，让对方前压的决心不要那么足，上来想抱顶膝，若松佑弥反转过来，这边莫赖斯是更靠近绳网，一步半摔没中顶膝。这个拳上边勾脖颈勾腿想摔没有，这一个迎击很重，

0: 不出用力，感觉在这儿憋重击呢啊，朋友们。晃晃找找角度，报价放得很低，想找这种远距离的重击吗？一扫，五号线很漂亮，一波追击都被躲开了，哦，上钩。刚才这几个 dirty boxing 连续的拳法命中，但是莫莱斯这边好像受伤情况并不明显。缠住内围，自己缓一下嘛，两个人拆把找腋下，在绳边。布森尤米紧紧地顶着莫莱斯，手上在拆，没有急。来到绳边了，绳脚了，内围当中平勾击腹膝撞，这边莫莱斯并不想脱离开这个阶段，两个人头上的去叫脚力，被自己去抢了一下抢把位的去铺垫，哦，这波近身，哦，打中一个迎击，左手拳的平勾好像命中下巴，有点晃了。不是有迷看到机会了吗？不行，换前手拳，没有急吗？莫莱斯这边缓过来了，一扫砍腿。又命中了，又有点晃，脚底下有点松了，再绳脚，这波连续的输出，哇，赫伯迪恩口味可重啊，但再重也看不下去了，比赛结束了，乌松佑弥成为了新的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把这个曾经的老对手曾经击败自己的莫莱斯用 TKO 的方式拿下了。
1: 就在若松佑弥将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金腰带带回家的同一晚，另一位日本选手野入正明也在奋力拼搏。这位本土选手在首回合发起猛攻，达万才则以其招牌正蹬还以颜色。野入正明始终正面出击，组合拳开始流畅输出。
0: 来第一回合看双方的发挥，战术的选择，上来双方都稳，前脚点重心放后腿，野入一点点小碎步往前推，卡夫踢砍大腿，小腿内侧外侧，打完才正蹬蹬开距离，互相换卡夫踢，我，哦，这个蹴踢差点上脸，哦，很重的高扫，各种高段的腿法，正蹬去阻断野入正明试图前压的意图，刚才再蹬绕出来，而且目前达万猜采用的是反架，而野入正明这边是正架。我们看到达万猜反架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去朝野入的左侧自己的右侧去环绕，正蹬蹬出去，这是一个滑倒。哇，刚才野入的一个卡夫踢好像给达万猜踢的，就是脚下有点站不住一下子。

0: 再踢。
1: 这个上部的平国权打得很重，但是被防住了。李若各种假动作虚晃，往前一步步的往前推，打完拆呢也没有跟他顶，啊，差点接腿。裁判给一个警告，弹腿。野入报价很高，就这样往前推啊，再低扫。野入上一场可是用这个卡夫踢踢断过对手的腿的，野入的这个低扫腿，这个卡夫踢是很有威力的。高扫同射手的重拳，但是全部被躲过或者防住了。野入假动作特别多，这种前压当中给你各种错觉，你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扑进来做什么动作。好，这边达万塞给一波组合把人推出去，触踢，连续的触踢，再砍腿。哇，这个达万塞小腿能吃得住吗？第一回合结束，哇，达万塞硬是真的硬啊！看灯，把重心给蹬乱了，蹬倒了。看这一记卡夫踢啊，其实我感觉都就疼的有点不受控制那种感觉。踢别人自己也会很疼吧？不是的，他是用自己的这个脚背的这条，就是脚背的一条最硬的那条最粗的骨头啊，去砍击你的小腿的肌肉。他是拿骨头在这个抽打你的肌肉，然后这条肌肉抽反复抽打以后，你就是拿这条腿去支撑地面都会成问题。来看第二回合。中灯，拳法腿法的组合，你看野入证明就是瞄准这个小腿去砍。这边达万猜拳法顶出来，拳法也很犀利。达万猜目前是有办法中断野入证明起势的这个节奏的，通过不论是中高段的扫踢正蹬啊，还是拳法的去前推。野入还是稳步的往前去推进，再卡夫踢，换腿，这高扫挂住了，但是被防住了。但是目前为止，达万塞还很少用到自己以往，包括泰拳手特别习惯，当对方前压贴近的一个动作，就是顶膝去迎击。哦，你做了，距离一贴近进来，这个膝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挂倒一下裆部，问题不大。中扫很重，这一脚带到了。哦，漂亮的摇闪，连续的小腿的砍击。刚才还以高扫，如再来低扫，达万塞还没有换架啊，这条腿可能是还不够疼。这边这颗右腿的小腿已经被 折磨够呛了吧，再砍再砍，违法的护分，哦，有一个迎击的右手的摆拳命中了，命中达文猜，是不是这一拳打到有点晃啊，朋友们看一下会不会给到回放啊，应该还是没有放，刚才回放的是最后那一拳。第三回合，刚才正灯把距离往出推，哦，这一波连续的拳法，但是好像没把人顶出去，野入还是想往里压，两个人现在站在非常危险的距离，伸手是有的中距离顶膝没顶中，哦，这记击腹很重，大半才这回合上来迎击的膝法开始变多了，再吸，野入贴近中近距离换想换拳，呜，这波在近距离达文猜想要去吸法迎击的过程当中被抓了一个头部防守的空档，打了一记摆拳击倒了读秒，来看野入不想放这个机会，还在怼，继续贴近打拳，这边达文猜已经连续哎好几个重击，哦，上头再重，野入没有放，高频的组合拳法再打，平勾上勾，这边达文猜哦直接叫停了 TKO 了，野入证明成为了临时的踢拳世界冠军，他将与苏波邦进行羽量级王者的统一战，这已经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了。
0: 下集精彩看点，兰波勒克迎来职业生涯中最重磅的战役，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冠军赛的选手们刻苦训练，只为攀登职业生涯的巅峰，在豪取五连胜之后，泰国新星兰波勒克在泰国曼谷获得了挑战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纳比勒阿纳尼的机会，阿纳尼开局便充分利用其臂展优势，然而兰波勒克一记精准的右手重拳便将卫冕冠军击倒，
1: 来看第三回合，上来强要距离，前手探着往里找，低段扫踢逼到绳脚一二的连击，兰波勒克打迎击来到内背当中推头打后手，兰波勒克还有一个大杀器就是他夸张的抗击打能力啊，在竹竿给到足够大的压力下还能够精准的打出有效的反击迎击，但是这个时候那比如阿纳尼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尝试进入到内背当中推倒，并不是一个独秒，

一扫卡夫踢，可以多给兰博洛克，再砍对方上部打拳的瞬间，兰博洛克腿法给的时机非常好。再扫腿，扫完腿后再撤出去，郑铮接到打后手直线迎击，但兰博洛克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在要距离上要的更果决更冒险一些，往上抛了这一下要往进进了更多才有可能打开局面。后手拳，但兰博洛克脚下环绕的步伐的方向非常好，躲开对方的打击范围。现在我们看到，只要纳比勒阿纳尼起腿，兰博洛克必去扫腿来进行回应。上部假装扫踢，其实做一个左手平勾拳，后手直线再有效果。看大腿，兰博洛克这时候在等纳比勒阿纳尼啊，晋级吃了很重的白肘。砍在颧骨上面，郑铮想上脸，但兰博洛克这个后手迎击拳差的距离有点太多了，垫的步子不够啊。拉手打迎击，打头打斧，又吃到一个重重的摆拳，兰博洛克。第三回合还有20多秒钟了，这下是读秒吗？坏了，纳比勒阿纳尼真的是我们说到的开局首回合那个技术啊，快速垫步上步，斜切脚打后手直线正中面部。哦，阿纳尼被读秒了，雏鹰级泰拳要换天了吗？纳比勒阿纳尼有点急，但这回合结束了，没有给到他更多的发挥空间。马上来看接下来冠军的回合，第四、第五回合。哎，真的是这个技术，朋友们，切角度切的也是精准完美 ，beautiful。上步打这个后手重拳 ，boom。头部轻微的偏移，躲开你这个眼手。本来如果你手能够推到我的头的话，会隔断我这个距离贴近啊。轻微的一个切角度，这个后手拳正正塞中面部，太精准了 ！bang！ 现在纳比勒阿纳尼和他的边角需要改变些什么了？一次读秒，这场比赛如果再不出现反转的话，恐怕我们最预想不到的那一刻就要来临了。来看第四回合，上部还是要找距离，纳比勒阿纳尼做高段扫踢，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反打兰博洛克一个读秒啊，推上来后手直线，但兰博洛克抗击打能力依然夸张。前三回合吃到纳比勒阿纳尼的重击已经很多了，但是依然没能够见效。这边兰博洛克还在找寻各种的反击空间，刚才一记后手拳好拳擦过去，低端扫踢赶紧往左侧的环绕步。这场比赛其实兰博洛克小范围小幅度的环绕步也很精妙啊，各种角度各种的方向。郑铮控一下距离，一扫砍腿，这记卡夫踢有效果。纳比勒阿纳尼吃到以后，脚下明显有个踉跄，还要往前推。高段扫踢打在防御壁，这记右手其实点到了，但兰博洛克没有任何反应。进地撞膝。第四回合已经过半了。兰博洛克打得非常稳，他仿佛就是苏波帮附体了，有着
有着十几年的顶尖战力格斗经验一般啊，在面对纳比勒阿纳尼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等对方的那一方。而在第三回合，他的确等来了那个瞬间啊，造成这次夺秒以后，我们现在来看纳比勒阿纳尼，第四回合好像战术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还是要往前继续找，快速切步子，打一记高段扫踢，依旧打在防御壁上面。上步打白肘没打中，兰博洛克精准的低头躲开。撞膝，一二连击，兰博洛克吃两记重的，往左侧的环绕步，纳比拉纳里还在追进，被接腿以后打迎击，依旧没打出效果。哦，再中个重拳，又被读秒了，坏了！纳比勒阿纳尼指着地表示地面湿滑，自己是滑倒，但每一个人都看出来这一次是吃到了明显的重击。孤井撞膝有没有机会？这一回合马上结束。哦，比赛只剩下三分钟，最后的一个回合了。现在前四个回合兰博洛克稳吃胜利啊，最后三分钟纳比勒阿纳尼能不能够翻盘，哎，纳比勒阿纳尼能不能够翻盘这种话会在今晚说出来的，谁能够想到呢？这记重拳打的的确是膝盖着地，

门迪扎特最后给纳比勒阿纳尼部署的战术究竟是什么样的战术调整，我马上来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见证。其实现在纳比勒阿纳尼想要卫冕这条金腰带，恐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南伯洛克终结掉了。上部开始给压力了，打击频率开始调动起来，但南伯洛克恐怕早有准备。中段扫踢，高扫打在防御壁上。这场比赛其实兰布洛克对头部的防守太严密了，又推上来，外线了一个平勾摆圈，哦，两个人互有命中。上步后手直，前手上勾，打完以后再拉距离。左手平勾，右腿高段扫踢。其实纳比勒阿纳尼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对兰布洛克的躯干做文章了。第五回合过去了，第一个一分钟，还有两个一分钟，估计往下拉不下来。兰布洛克核心控得非常好。进体勾腹，又吃个迎击外线的摆拳，再来到内围当中消耗一波，抬腿控距，时间一点一点在流逝啊，这个卫冕的机会在纳比勒阿纳尼指缝当中迅速的流走。上部两记左手平勾拳，正蹬在控，还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兰博洛克这个时候真的可能需要把那种重炮的效果再打出来一次啊，来短暂的阻挡纳比拉纳尼前压的这种意图。近体顶肘又打空了，内围当中兰博洛克的技术体系非常精细。40秒，正蹬再控距离，在绳脚等你，等不到左侧环绕步拉出去，最后不到半分钟时间，后手拳再次没抓到，上来一抱，这个时候兰布洛克选择多抱一下也无可厚非吧。十几秒钟倒计时，这场比赛要结束了，朋友们，这场比赛要结束了，雏量级的世界霸主会易主吗？比赛结束。

兰博勒克将教书级表现一直延续至冠军回合，最终兰博勒克以一致判定获胜，成功摘得万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

0: 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3: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药铁吃了，才能做出来这事。
0: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6: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 你将一点一滴消融。

0: 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叶文杰呢？
5: 叶老师说想在这待会儿，回忆回忆过去，顺便这些天看看老朋友。
4: 他跟盛云飞的关系呢？
5: 按照季建国的说法，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接触。
6: 表面上看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不信，我不信这么巧。走吧。
7: 去哪儿啊？
6: 先回去啊，研究研究红案。
5: 能不能歇会儿啊？哎，叫那飞机接咱俩来行不行？
6: 你看我长得像飞机吗？刚才你说叶文杰要见见老朋友，究竟是什么老朋友？
8: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又是一位中国选手的登场，草量级提拳，20岁来自中国的圣衣桌对阵同样20岁来自日本的奥村降真。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目前在万冠军赛保持三连胜不败，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37首回合2分50秒 TKO 了阿尔菲林奇。接下来一场比赛，他在。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胜一桌，20岁的中国小将，身高1.77米，来自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这场比赛的背后呢，其实是一段关于兄弟情谊的复仇故事啊。刚才在介绍奥村降真的战绩时，我们已经提到了胜一桌的弟弟呢，胜一航，此前在万的赛场上面遗憾的负于奥村降真。这场比赛胜一桌披挂上阵，要为弟弟讨回公道啊。此前他在万周五个多月第146期的比赛当中，通过首回合的读秒一致性的判定击败了日本选手索风雅。这场比赛来到他的第二次万周五个多月的亮相，来看胜一桌的表现如何。

0: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strong leg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Shoma Okamura.
1: 南方选手奥村降真。背后的战旗足见台本战队的实力啊，一旗子的赞助商。红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俱乐部的圣一桌。场上裁判吉萨达风图。没看出来圣一桌有着非常明显的身高优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会如何利用这一优势，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中段触踢打个迎击拳，一二连击，想要推进的同时，这边奥村降真吃到圣一桌的迎击，而且不停的用正蹬腿法来控距，地段扫踢，再给，哎，这下跳膝时机改了一个正蹬啊，很灵性，瞬间的改变思路，再来高端腿法，再给。这边圣一桌的边角给到了非常饱满的情绪价值，再来跳步的中段触踢，连续的正蹬控距，现在奥村降真想要贴上去很难，做卡夫基的同时圣一桌已经给进来，进去的膝撞来赢，来克制奥村降真比较低的身高，中段的扫踢已经把奥村降真肝部这块打

0: 阿红，中场扫踢，上勾又打空。那奥村降真已经开始在不合适的距离里面打拳。边角不停给到跳膝的指令啊，离近就跳，离近就跳。而胜一桌也是这么做的，高腿再给中段扫踢。这下脚打低了啊，挂到了裆部。上来给高段腿法，这下很冷。推上来以后，胜一桌也是有一手换拳的能力的，就即便压进去了以后，奥村江真还是很危险。连续拿直线拳法给，首回合还二十多秒钟，上勾平勾顶着打，胜一桌开始改变节奏了吗？郭福。跳上来以后压得很低，上勾平勾打组合连击，角度很多。第一回合结束，但是能觉得胜一桌第一回合有的时候跳膝的动作有点为了做而做了，时机感不是很好。马上来在第二回合看节奏上的调整。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上步跳膝。那现在胜一桌还是更多的站定，先等奥村将军迎上来。但是由于奥村将军上的太快，又来了个变线踢，再摇进去，平勾拳。中段扫踢，奥村将真前手点，还在往里突，来个正蹬，蹬到上边。再来想起膝来赢，但角度不太好，头部的摇闪，再来撞膝，勾腹打头很重，勾头勾腹再来跳膝，但这个膝。总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但是这边奥村将真腿也不够长，卡夫蒂又打空，前手平勾，后腿高扫，哦，这边是胜一桌的牙套掉了，让他的边角来戴上。再来跳，哎，上一桌怎么了？平勾上勾，打出头部的位移，再中一个勾腹，打头打腹。现在奥村将真开始把重击拉起来了。更敢大幅度的做动作啊。 中段粗踢打躯干，这下打上了。进入到中后程，开始针对生一桌的躯干做文章，连续的勾腹，连续中段粗踢。跳膝，头部摇闪，再跟上来给打空。老孙将真在后撤步的同时，头部的摇闪很精妙，哎，快速的一波三连击。变线踢往头上挂，但现在生一桌反的已经不够迅捷了。刚才明明给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啊！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哎呦，上一桌的腿出问题了。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提着膝往里撞，发生了一次头撞。比赛节奏继续，打完高扫再打高摆，突上来拳法打在防御壁上没法破架。换拳，这个换拳可能才是生一桌最熟悉的领域啊！在上场打日本选手索风雅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回合换拳的环节打倒独鸟一次。勾腹返还平勾打腹再上勾，两记勾腹打上勾的同时被踢到支撑腿，连续的卡腹踢，高松将真一边绕一边卡，再卡一个，这下打软，哎，哦，这并不是一个独秒，两个互换卡腹踢，再来正蹬控距，又发生头撞。上部套袭的时候又被迎到平勾拳，摆拳再吃卡腹踢，连续的这条左腿前腿外侧，再来变线打躯干。陈一卓这十几秒钟当中有效的动作不多，给上来以后还要等一手退一手，奥斯将真而陈一卓打鹰击被吃到勾腹，勾腹打头，跳膝，突进了一二连击上勾平勾，二十多秒钟的时间，转身后摆， 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homa.
0: 奥村降真在万州格斗业斩获4连胜，恭喜奥村降真。

下来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也是今晚的另一场重头戏。30岁的泰国传奇老将潘帕雅克对阵20岁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身高1米80，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他的这个身高啊，在雏量级是有相当大的优势，但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也是临危受命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表现。奥斯曼鲁尼职业战绩11胜5负，目前正处他这个战绩相当有意思啊，朋友们，11胜5负，你们知道他目前正处在一波几连胜当中吗？11连胜，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开局5连负，5连败都没有打消一个成为职业选手的决心吗？但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啊，如今11连胜的他状态正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潘帕雅克，职业战绩250胜44负，7届泰拳世界冠军，3次斩获泰国全国最佳选手。潘帕雅克过往职业生涯的履历非常华丽，曾经4度击败苏伯克，2度击败萨梅盖扬哈道，1次击败普拉詹猜。得天独厚的反架体系曾经让他一度成为泰拳这个级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啊，但是很可惜，潘帕雅克近期的状态还是令人担忧的，最近3场打出一波1胜2负，先是在万州格德约第92期被艾格尔比克列夫第2回合的 KO， 但是比克列夫现在已经是 RWS 世界冠军了。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7第3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但紧接着啊，在去年8月29号这场比赛当中，遭到了这个级别的世纪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首回合 KO。 那场比赛潘帕雅克被 KO 的非常狼狈啊，吃到一记高段扫踢，整个人挂在绳子上酣然睡去。了解潘帕雅克过往的拳迷都知道他的过往战绩的含金量，知道他在泰拳领域的地位啊。

0: 喜欢他的老拳迷再次梦回当年的潘帕雅克。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representing Morocco, Ahmad the Ironside.
0: 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
1: Training out of Jin Mong Nong Gym and Phuket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50 wins and 44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红方选手七届泰拳世界冠军潘帕雅克吉芒农。场上裁判瑞奇塞菲尔。哎呦，坏了，潘子！穆奇塞菲尔制裁这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打个正蹬，控一下距离。底扫。潘帕雅克的腿在他这个级别做控场的能力也是独一档。但是确实在一些距离的漏洞防守的空档当中，对方压上了那一刻，近几场的潘帕雅克应对的非常乏力。后手之大幅，哎，朋友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曼加扎利耶夫是不是就是通过打赢潘子啊，打赢潘帕雅克拿的正赛合同啊？腿法拳法连续给，中断了正蹬，前手后手的平勾迎击，后仰躲开高段扫踢，潘帕雅克的底蕴还在，但是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交火，在稍后这两个半回合还要见证一下。究竟潘帕雅克状态调整的如何？现在打得非常顺风局，后仰躲高扫，再还第一段扫踢，打头打斧，但是能感觉到潘帕雅克这种大师级的距离控制，奥斯曼鲁尼是应对的很难受的，经常在非常远的距离就做开动作了。一二连击，潘帕雅克这场拳法也有打磨，再是打头打斧，连续的组合技。那这边奥斯曼鲁尼的打法也很欧系啊，切着步子硬上来找，一扫，高扫打空，跳步进来的前手平勾。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在正蹬控距，时机感完美，连续扫踢干扰，再打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哎，第一回合撑下来了，潘子，这场比赛不困啊，不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怎么说呢，朋友们，不困好啊，不困就好。其实他打踢拳可以啊，要不然考虑彻底转型踢拳得了，这样没有丧失小拳套的重拳威胁，潘帕雅克自己的体系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啊。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奥斯曼鲁尼的移动幅度移动范围很大，但是感觉更多是无效的移动。跟进的后手，刚才中场打空以后赶紧爆盐爆架，再被裁判分开。现在盘子每次陷入到中心距离，干脆给你抱一手，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不会贸然在这么近的距离脸贴脸拼拳了。再抱，中嫂打同侧手后手直。
1: Stop holding。
0: 不是潘子在抱吗？怎么提醒奥斯曼鲁尼不要抱了呢？这不是潘子给奥斯曼鲁尼的一只手加腋下了吗？接受平勾，再来撞击。正蹬脚下失衡，那现在是奥斯曼鲁尼开始爆了，也不提示还好，一提示干脆我也爆得了。奥斯曼鲁尼在屡次被裁判分开的一瞬间都会选择去看向自己的边角，可能也是现在被潘帕雅克控得比较难受。上来三连击打头打斧，第二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高扫挂空，这下挂到潘子的裆部了，但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潘帕雅克到目前为止打的都很顺畅，中段扫踢打得很重。

后手直，再来看大腿的内侧。日系塞维尔给到了 final warning 啊，最后的警告，在下一步再爆的话要给牌了吗？功夫打头，刚才潘子还有个中段触踢的细节，高扫很重，再打通侧的后手直，后手直前手平勾，潘子继续拿这个中段的腿法往里跟，再来中段扫踢，上步的撞击，其实呢奥斯曼鲁尼并不是屡次三番主动想爆的，其实潘子的这种就潘帕雅克的这种极大成的这种太细的控制流，他能够确保人撞上来的时候，他往里一钻，就钻到这个距离，你不抱也不行了。钻进来，把手往你腋下一架，甚至往上一抬，就你两个手可能还张着呢，往上一抬，直接给你来一个环颈抱，把你的手搂到自己的脖子上来抱，太狠了，潘子。国服。比赛还有二十多秒钟，比赛继续，假动作晃，前手平勾后段的中扫，比赛结束，超过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Run！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光帕，身高1米60，来自泰国，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5个多月的擂台。而且我们在这个光帕的边角看到了隐藏级英雄啊，彼得·穆拉克，前万公斤赛羽量级泰拳世界王者。那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擂台啊，但是再次又回到这个擂台做边角，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开始呢？彼得·穆拉克至今为止依然是我心目当中羽量级最优秀的泰拳手，没有之一啊。

红方选手17岁的泰国小将宫，身高1米60，来自著名的 PK 山菜俱乐部。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啊，两位首秀的星星对上。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ung Chai W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蓝方选手职业战绩80胜25负的光帕，但现在我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彼得穆拉克身上了。曾经万国竞赛羽量级战力格斗最强大的男人，红方选手攻。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瓦塔拉崩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之前有拳迷在问啊，说凡尘是不是瓦塔拉崩帕主裁只执裁女子选手的比赛啊？那并不是，就他其实只要他能拉得开的比赛，他都可以执裁啊。级别稍微大一点就拉不开了。正灯，场上绿色短裤攻，白色短裤光帕。接了个步子上步打后手直，但这边攻的迎击很凶啊，抡圆了打。中段扫地打后手直的迎击。高扫后仰躲开，迅速跟上来打斧接腿，再迎击低扫。

快速的一二连击启动，地段扫地很重。踢腿假动作再打中扫，但是呢攻每次抓他起的那一下迎击的非常快啊，跟进的你看两个人是打原子量级，但每次攻推出一波组合能打满整个擂台啊。正当空狙，哎，这个迎击打下巴上了。接腿扫支撑腿，再来高扫往头上挂，而攻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很夸张。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时间，第一回合从有效命中上来看应该是攻拿下了这一回合。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好，来看第二回合。低扫正蹬控距离，打斧迎击，再来正蹬控距，内围。这回合光霸压得更主动一些，更愿意进中近距离了。高扫背接，打个平勾迎击，推上来，来到城边，那位拆了李相的靶以后，再来撞西。裁判警告了光帕不要再做带摔了啊，不但是不计分，而且是违规动作。把打完高扫打空了，赶紧掉头就跑。上步顶肘，这下差点迎上。

再来顶肘迎击，但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裁判再次的口头警告，但是据我回忆，瓦塔拉邦帕主裁过往还没有过从口头警告进入到给牌的这个环节。连续的后手拳换，再来顶肘，抓起手的一瞬间打外线的迎击摆拳，再进内围，再要带摔吗？这下后手直打中耳根，再来打斧。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接腿拉进来打拳，一波三连击打斧打头，再抄进内围里面。硬追上来要这个击斧拳啊，差点吃到头部的迎击。这记后手打出有效的命中，一个外线摆拳打空，顺势再抄内围。三回合时间过半，这边光帕右侧的头部已经受伤，应该是右眼外侧眼眶的这个位置，再进到内围里面，拉紧撞膝，摆拳再中一个，头部摇闪躲拳，再抄内围。倒数几秒钟时间。

跟俄国西壮奠定胜局。17岁的小将宫在这场首秀当中展现出来了不俗的表现，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应该悬念已经不大。

接下来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菲律宾的西罗马尔科曼古赖对阵24岁的日本选手大浦麦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大浦麦克，24岁的日本选手，身高1.73米。本场比赛呢是大浦麦克首秀万州五格斗夜，

0: 才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
1: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Watch your no hip hop, don't hit my back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Okay, touch the glove.
1: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普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嘛，大普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普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普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普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普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普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呜、哦，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0: 身高一样，臂展接近。
1: 23岁的杨勇对阵30岁的老将内藤大树。银亮级踢拳规则的比赛。

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0: 在日本的很多选手当中都是把摩沙斗视为偶像的，那么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啊。
1: 内藤大树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登场的发型啊、发色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这好像就是人们说的，人越老越容易给自己加点特点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盐田洋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目前在万国运赛5战全胜的战绩，先后击败了尤素福·萨德、利安德罗·米兰达、扎卡里亚·伊尔加马里、乔丹·埃斯皮南，以及在最近七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首回合 TKO 了苏阿布莱克。
0: 在万的一路以来走过来是场场硬仗啊，场场表现都比较亮眼，打了5场比赛，终结率的有4场是终结的，80%的终结率啊，不得不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年轻的选手。
1: 而且他4场终结里面有3场都是在前2回合拿下的。但其实我觉得盐田洋勇这个人最特别的一点还是他作为一个日本选手，而且本身也是空手道体系出身，但是呢他是长期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前这位门迪扎特的这个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好像目前核心阵容当中吧，目前只有杨勇这一个日本选手。
0: 这个团队主要以欧美选手为主，然后有一大批的俄系的选手、中亚的选手，
1: 而且他们团队的人大部分目前都征战在顶尖的泰拳领域啊。
0: 来自亚洲的选手、东亚以及南亚的选手极少，只有个别人。
1: 没错，
0: 我在中国选手张金虎应该也在门迪扎特团队进行过训练。
1: 没错，张金虎在门迪扎特团队门下已经登台万国运赛很多场比赛了。
0: 这个名字绰号也比较有意思啊，辣椒先生。
1: 哎，但是我们看到随着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在万国运赛逐渐站稳脚跟，甚至多个选手成为多个量级的台柱子啊，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泰国选手选择投师到他的门下。
0: 是，
1: 这在以往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本土顶尖的泰选手投师在一个
0: 非本土的战队拳馆里面啊。门迪扎特这个拳馆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1: 的确，
0: 这个一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人啊，对，不同风格的人都在这个拳馆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门迪扎特确实有一套。
1: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万武士系列赛开幕战啊，全新系列赛事的首秀，年度最豪华的一场格斗盛宴之一。蓝方选手内藤大树，杨勇身后这一位不用问也知道，应该是他的至少是表兄弟，甚至有可能是亲，
0: 太像了，
1: 应该是他的弟弟，
0: 应该是弟弟
1: 啊，应该是
0: 发型都很像，这个面相五官一模一样。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这两位选手在赛前社交媒体上的对喷非常的火爆，但是此时此刻站到一块儿还是比较有风范的啊。那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合我们就知道了，
0: 进入到另一种角色状态。
1: 哎，
2: ready choke。
1: 上来低扫砍空，杨勇素来以这种快速的进出的能力著称啊，其实这也是门迪扎特选手的一个绝活，脚下步伐调动的能力。上步砍低段扫踢的时候，内藤大树一个正蹬空开距离，内藤大树很明显想以稳来对抗杨勇的速度。
0: 杨勇本身也是前面的回合终结率高啊，
1: 哎，
0: 属于更加喜欢对攻强攻的选手，而内藤大树相对的控场慢热，控场能力强，更加慢热一些。
1: 低段扫踢扫大腿的内侧，往右侧的环绕步。杨勇一上来以后已经打出多记的高腿了，这是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不是很常见了。拿前手往上找进去距离以后打高腿，但这边杨勇暂时也没急， 中断了个粗踢，但吃到迎击拳头部比较明显的。

0: 晃动，打斧，两个人对到一块，那层大树这个老将的风范确实是尽显啊，很稳。
1: 面对年轻的很生猛的选手，那么先避其锋芒，先解读对手，这也是很常见的状态。
0: 高段扫踢，
1: 但是气势上不能被对方压制住啊，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对方越打越顺风啊。该给予的还击必须坚决。
0: 底扫互换，直线拳法打斧。现在那层大树又开始往左侧绕步了，转身后蹬，差点吃到个左手平勾的迎击，动作幅度很大啊，杨颖，相对老将来说，低腿换高腿，这下刚才有接腿的嫌疑，被裁判警告。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转身边拳，这下时机感很好，
1: 杨勇攻得很猛，
0: 是的，拳腿往出反推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左手平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那桐大树的节奏整个体系看上去还沉浸在前期打泰拳的这种感觉当中，不知道现在杨勇这个右腿大腿的内侧是什么颜色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这个角度的回放，他这右腿这是之前的伤口吧，看颜色应该是之前的伤口，应该不是被踢爆了。来看第二回合，往上晃，骗骗距离，想把那藤大树的动作骗出来。卡服，
1: 卡得很重。
0: 杨勇这条前腿真的是很被针对啊，那层大树做的准备不错，知道杨勇喜欢把重心放在前腿比较多一些，往上上步这后手直差点距离，但是这条前腿再这样被蹂躏下去感觉要坏了，转身后蹬，现在杨勇有点突不进去，所以开始用一些比较冒险的动作啊，又中一个，哎呦，
1: 看似扫踢踢得很轻，踢得很轻松啊，但是从声音上
0: 这下打中单，
1: 感受到重量
0: 裆部了，但杨勇这个裆部抗击打能力一如既往，卡夫踢又中一个，往上压进的同时突然打右腿中段扫踢，再给这条前腿高腿，但是又被接腿，
1: 赛程已经过半了，对于杨勇来说有点打不开局面，
0: 中段扫踢
1: 跟他的预期有差距，
0: 是的，而且他这条前腿感觉要坏事，高扫打空再接转身边拳，全部距离的误犯，往上摇进了前手平勾拳，但是距离不好，高腿，蹬踹内藤大树的膝盖，追进后手直，哎呦，这场比赛内藤大树感觉又稳又有解读，再勾这条支撑腿。

0: 高腿起得很快很冷，但是再次被那趟大树后铲躲开。现在杨勇连击给的不够啊，高腿扫地打在防御壁上，总是在找往里上的那一下，拉进去后再出来，脚下失衡。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1: 杨勇已经攻了两回合了，但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出现。
0: 他打苏阿布莱克那套大连击去哪里了呢？
1: 耐心一直在被消耗。对于内藤大树来说，对于局面对对方的解读，目前应该是心里更加有数的一方。
0: 这条腿导播也是给到了特写镜头，确实很难堪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勇现在在战术上恐怕要想一些破局之道了。中段扫踢又被扫到这条腿，正登想往绳脚去控，但是现在那层大树左右横移的角度非常多，中段这是一个猝踢。前手平勾后段的高扫，哦，上步的时候打成了迎击。
1: 内藤大树对于对方杨勇的解读已经非常到位了，这几个机会到达第三回合开始逐渐掌握上风了。虽然仍然是在打防反啊，但是有效打击数明显高于杨勇。
0: 而且我们看到内藤大树现在身上脸上干净的要命啊。当然我们说杨勇现在还是有制胜的机会的，如果在这回合能摇到内藤大树一个读秒的话，接腿再被警告。连续的中扫，上步的同时重心腾起来，被一个正蹬蹬倒在地。互相的卡夫，前手平勾后手直，但这边内藤大树朝左侧绕步，角度很刁钻，拳法根本跟进不到。打斧又被吃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倒数的二十多秒钟时间，怎么感觉岩田杨勇的连胜要在这里截止掉了呢？
1: 完全打不开局面呀，拿不到节奏。内藤大树应对的非常好，成功的遏制了杨勇的长处，发挥了自己的优点。
0: 转身后蹬又空，又吃到伤腿的一条重腿。
1: 内藤大树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这记迎击拳打得又实又准，而且正在杨勇移动高速移动的环节当中。就这场比赛足见内藤大树的含金量啊，确实如他所说，他恐怕也仅仅会在面对世界超一

0: 档的顶尖选手的时候，稍微漏切那么半分。今天在面对杨勇的时候，真的还是展现出传奇老将的风范，
1: 打得非常的谨慎，一直在很深度的观察对手，同时在气势上没被对方压制住啊。
0: 是的，
1: 像他的绰号一样是
0: 沉默狙击手。一致判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老将内藤大树拿下比赛的胜利。杨勇在万武士系列赛的开幕赛当中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黑田斗真对阵田完臣。黑田斗真25岁，田完臣24岁。这场比赛是田完臣首秀万冠军赛。草量级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Just stop this one. Judge, time. Ready. 出。
0: 来看第一回合。
1: 黑田斗真开场就压得很紧，
0: 高腿起得很冷，黑田斗真曾经也拿到过 K1 的金腰带啊，含金量是足够的。就像上步想做拳法的时候被踢到支撑腿，很重。田完臣压着跟进，这是 Team CDS 团队的标志性的打法。中断了一个触踢，打躯干，
1: 控距做得非常的精准。
0: 底扫很重，上步做一个跳膝打空。卡夫，
1: 两个人同位反架，
0: 一二连击，迅速推出去。接腿，
1: 有点习惯性的动作，左右互相示意了一下。远距离的斗腿节奏好快
0: 啊！有种感觉，黑田斗真好像打内战的时候状态非常的好啊。
1: 毕竟最多的最近的比赛是3场比赛输2场啊，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比较重要。
0: 仿佛又回到当年在 K1 的时期了，刚才又一个小跳膝。前后小幅度的跳步骗距离，快速上步打击，高段腿法，脚下失衡倒地。
1: 黑田斗真这个前面打不开局面啊，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把手放下来，想让田文臣出动作再抓机会。
0: 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cine.
1: Oh, 后手直线的迎击，这下赢到了。往上垫步子打低扫，但是田万晨现在在得点上面恐怕并不占优啊。
2: 田万晨这场比赛打得也非常的谨慎、啊、
1: 太谨慎了，
2: 首秀来说基本上不出连击。
1: 哎，
2: 两人都希望对方能够先更加主动一些，先犯错误。
1: 侯府现在反倒是黑田斗真时不时的开始反推了，这在黑田斗真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田文晨这种爆炸感极强的小钢炮型的风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没有发挥的太好，虽然把自己作为圆心跟着瞄准着黑田斗真在动。都不太往中近距离走啊。

0: パニッシュにしてこい、はい、それだけ。そうですね、見逃す。
1: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卡夫
2: 刚才是动作出的略微低一些，但是田文岑表示自己 OK 啊。

0: 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要接近尾声的阶段了，现在仍然不太明朗，双方是不是都愿意把最终的决定权交到裁判手里？瞬间的爆发力很强，田文成。连续用假动作来虚晃，但是黑田斗真并没有被引诱出来。
1: 其实田文成现在给到黑田斗真一个比较舒适的发挥空间啊。最后的十几秒钟，两个人才刚刚把比赛节奏拉到白热化，但是真的是白热化吗？还是站在中线以外？
0: 整场比赛两个人都是比较谨慎的，极少出现真正白人战的场面。
1: 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更多的是在打技术的层面上，没有把自己的体重啊身形压进去的时间占了绝大多数。

0: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okyo.
1: 哦，最终是田完全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更多的重击效果，帮他要到了裁判的青睐啊！恭喜田完全首秀拿下胜利。银亮级泰拳，姬城世门对阵约翰加达利。银亮级泰拳规则：21岁，来自日本的姬城世门对阵19岁，马来西亚、美国双国籍的小将约翰加达利。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2: 马来西亚裔的选手，从小生长在美国，那么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目前一共打了挺多比赛，已经累计达到11场。最初也是从很小的年纪啊默默无闻，但是每场比赛都非常的亮眼，
1: 哎，
2: 终结率相当高啊，11场比赛赢了8场，有6场都是终结的，终结率达到75%，堪称恐怖啊。当初印象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比赛应该是挺多的啊。
1: 是的，约翰加扎利也是苏博邦训练营现在的台柱子选手啊，被苏博邦、努瓦哈马、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三位传奇老将执教着。那现在登场的姬城世门是实实在在原子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姬城明高的表弟啊，

0: 相比起来也仍然只有21岁啊，比加加利大了2岁，同样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表现很亮眼的年轻一代的选手。他的对阵当中5场比赛有4场都是跟泰国的本土选手去进行的对抗啊，所以他本身的训练背景的这个泰拳的经历也比较的深厚，在5场比赛当中赢了4场，有2场是终结。
1: 哦，最终还是碰了拳。其实两个人的眼神当中已经透露出足够的火药味了。
0: 如果有某种特殊仪器，是不是能观测到什么火星四溅什么的？希望他们可以预计啊，会践行他们赛前的这种放逐的话。
1: 哎，
0: 加加利一贯的比赛风格都是很追求终结的，世门相对稳健一些。
1: 而吉城世门也有这种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0: 吉城世门的这个身材肌肉解析度也有较之前有明显的进步，
1: 而且他这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在银量级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
0: 对，以前是略微显得单薄，但现在明显也增肌了。
1: 哦，这个硬击拳，约翰加扎利比较依赖于贴到中近距离以内打连续的组合拳的这种撕裂防守。
0: 这场比赛吉城世门的身高臂展优势非常明显，加扎利怎么突进是个问题。
1: 刚才很有意思的是吉城世门被接腿以后打了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加扎利肚子上，高腿起得很冷，但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不停的前手点控距离高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试图把约翰加扎利控在中线距离以外啊，往上摇这个俄式的大摆。
0: 这1分15秒左右的交火，加扎利是吃了一些小亏啊。
1: 哎，
0: 世门在远距离武器的应用一直非常的到位，加扎利控的有点难受。
1: 中段粗踢打躯干，多次往进摇，拿后手拳砸死，
0: 下线
1: 勾上来了
0: 之后近身打近距离，
1: 还是要往里突。战术意图也比较清晰，其实两个人现在都是名牌在打了，撞
0: 砸走
1: 顶肘，再起高腿，勾腹外线背，哎，这下打中了一个。
0: 哎，这一个组合不错啊，
1: 哎，
0: 有很明显的效果出现。
1: 是饱和度的问题，还是约翰加扎利的额头已经开了呢？
0: 前面中了不少远距离的打击啊，
1: 哎，
0: 是面部有明显的效果。
1: 应该是饱和度的问题啊。中段扫踢
0: 并没有被打破，但是有打击的痕迹，这非常
1: 清晰，还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
0: 问题不大。
1: 第二回合，
0: 关键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效果啊。前面一直打不进去，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后程开始有一些能够近身的迹象出现，
1: 而且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每次往中近距离去贴的这个过程当中，代价还是有的，容易吃到很多迎击，而吉城世门又是有这种单击重击能力的人。
0: 相比较之前的吉城世门，更多是增加了抗击打能力和肌肉的饱和度啊，加强杀伤能力。
1: 哎，
0: 这个效果也挺显著啊，前面的远距离的打击效果很明显。
1: 我很好奇的是这场比赛约翰加扎利的边角我们只看到了农奥一个人，因为根据我们在赛前的宣传片来看，约翰加扎利的赛前备战当中苏波邦起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就角色的一部分，但这场比赛苏波邦本人没有来到现场，可能也是为了备战5月22号跟刘梦阳的这场比赛啊。

0: 高腿再上头，再
1: 接一下
0: 迎击打斧，
1: 就是近身的好机会，一
0: 个
1: 后手拳打
0: 转
1: 了。看起来还能够继续进行比赛。
0: 这奥利维尔科斯特甚至第一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个独秒。而这边约翰加扎利打算扩大战果了，突上来，姬昌明高，姬昌师门读懂了约翰加扎利的意图。
1: 这个内围
0: 往内围里面去贴，
1: 门有上压下的优势，
0: 是的，
1: 把加扎利给压倒了，
0: 而且至少能够缓一手。左手的平勾拳想来赢，约翰加扎利这个时候想拿重拳往里埋的话，极有可能吃到非常重的迎击。因为现在我们看姬昌师门好像状态还好，受伤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1: 不退反进，
0: 哎，
1: 只有把比赛绝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更多伤害。
0: 现在姬昌师门想反要一个独秒，把这个十比八抹平。
1: 哎，这是一个内围的扫的动作。
0: 但是刚才近体发生什么事情了？是肘法吗？打开了姬昌师门的额头。低扫前手点，约翰加扎利现在非常清楚姬昌师门想要干什么，在等。返还一个独秒，还回局了。
1: 在一个回合之内，互相给对方一次击倒。
0: 果然，这场比赛场上的这种
1: 师门被重击独秒之后不退反进，
0: 是的，
1: 而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就有意思了，
0: 中断了错题打躯干，
1: 都是行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
0: 是的，上部很重的一个白肘，
1: 加扎利状态还没完全恢复，
0: 是的，表情也不太对。低扫砍到支撑腿，很重。
1: 师门的打击杀伤力较以前明显提升了。
0: 其实吉成师门早在1172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玉乐佩的时候就已经初见他的重击杀伤效果了，左右勾摆。现在两个人受伤都比较严重，都比较明显，内围拆把，掏里侧孤颈撞击。
1: 内围加扎利是吃亏的，
0: 是的，
1: 内围战的话身高的决定因素参与因素影响还挺大。
0: 上部顶肘，姬昌师门开始频繁的占据场中心，把约翰加扎利逼在绳边绳脚，再一波组合连击。
1: 师门想要寻求直接终结掉啊，直接在第二回合结束比赛。
0: 确实，中断错地再打躯干，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外线摆拳，前手点刺，再点中一个，
1: 让比赛发展成一个挺惨烈的局面了。
0: 是的，近体撞膝，
1: 大概率第二回合要出现一个结果，调肘。
0: 但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们肉眼来观察的话，约翰加扎利受伤的这种程度可能要比姬昌师门要重一点啊。
1: 首先是加扎利击倒了师门，但是师门在后面实现了逆转啊。
0: 哎、
1: 现在的情况是师门是完全压制住加扎利了。
0: 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互有一次独秒，等于把比分再次拉平。这是第一次造成了姬昌师门的倒地，擦到了耳根这个位置啊。从防御壁外线钻进去了一个小平勾、
1: 啊、交叉拳，
0: 哎，
1: 精准命中，这个落点非常准。
0: 是的，嘣，
1: 遭受重创之后的师门是主动前压打起白刃战了，而且非常的凶悍，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0: 而且感觉最后这三分钟时间打满的几率不大。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两个人都准备好最后三分钟的狂风骤雨了，高段扫地往头上挂，低扫高腿多角度，而约翰加扎利想必还是准备抄那一下近体突进的后手大拳，没着急进，被踢到支撑腿，这下有点重，脚下明显的一个踉跄，再来一个，
1: 哎，这是被砍得受不了了，
0: 砍到腿，砍了个独秒，言出法随，而且这种累计性的伤害对腿部。约翰加扎利退到绳边，吉成市民跟上来准备打直线拳法，再砍腿，上下打击。
1: 加扎利现在有点接近沙包的
0: 转身边拳，
1: 如果顶不出去的话，局面就非常的可怕。
0: 是的，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他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外线摆拳突进去，两连击全部打空。
1: 加扎利也是这么做的。
0: 哎，

0: 后手打斧，但是现在由于腿部严重的受伤，他脚下已经不能够辅助他打出那么有爆发感、移动那么大幅度的拳法了。又被砍到支撑腿，想换架又有点犹豫。
1: 并不是一个自如切换双架的选手，
0: 哎，
1: 右架更别扭。
0: 哦，一波拳法，
1: 不得不还是保持在正架，但是自己的移动和动作的出动作的能力都下降。
0: 卡夫踢连续命中，他的腿不行了。已经在用本能支撑着，头部中的拳很多，
1: 又中一个拳手。
0: 哎，但现在约翰加加利最难受的还是腿啊。目前来说，吉成师门大比分领先。
1: 这加加利会不会迎来一场被终结？这是个疑问了。
0: 哎，
1: 很危险。
0: 现在他已经追不上那么大的步子了，这个拳够不到吉成师门了。往上垫的那一下前腿支撑腿没有那么强的发力的能力，
1: 这是战士的底层的基因，自己的意志在做支撑了。
0: 没错，
1: 其实身体能力已经非常受限了。大摆拳，
0: 这现在干脆不管了，就把这条伤腿放在前面让你踢了。
1: 你攻为守了。
0: 哎，
1: 那只能破釜沉舟才能避免被终结。
0: 是的，30秒钟，最后的半分钟。高腿往头上刮，打斧平勾打空超到内围里面，比赛时间马上结束。拉开了一瞬间又中了个重击，这两位还真打到判定了吗？
1: 现在已经是啊，这场比赛能打到判定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0: 是的，有点意外了。但是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即便是判定依旧拿下花红？
1: 没有，终结也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我觉得完全值得花红。
0: 嗯，
1: 两个人相差2岁啊，加加利19岁，吉成师门大两岁，是21岁。但是这两岁其实起的因素还挺大，因为吉成师门明显在身体形态上更加成熟一些。
0: 是的，
1: 综合的机能更好，加加利多少还有一点没有达到完全形态的感觉。
0: 而且加加利其实包括他过往在万国联赛的8场比赛9场比赛展现出来一个小小的弱点，他有一点点容易上头，无论是在遭到重击还是重击到对手过后，有的时候把对手打出个独苗以后，有点太过急于去一锤定音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多次在这个环节反吃到对手的重击啊。
1: 这种战斗精神有的时候是优点，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置身于险境。如果没有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可能换一个意志软弱一点的选手，第三回合会更加被动。
0: 没错，
1: 可能吉成师门打得会更加流畅啊，早就被终结掉了。总之是一场非常酣畅的比赛。
2: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一致判定了，没什么疑问。
2: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1: 值得今天的第一个花红。
0: 恭喜师门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草浪记综合格斗规则：29岁的山本希人对阵32岁的日本老将黑泽亮平。首先登场的是蓝方选手黑泽亮平，身高1.63米，32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冠军赛两场比赛的经验，首秀一掷判定击败了杰森米拉佩斯，但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博康马松阳，目前是急需一场胜利急需一场比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在第二场比赛1.165当中输给博康马松阳之后，目前迎来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杰瑞米米亚多、前草量级冠军原田洋佑，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28期当中一掷判定击败了利托阿迪旺，状态非常火热啊。Mr. Mohammed Sulaiman 场上

0: 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1: 按照可爱取的实在有点不着边儿、啊。
0: 哎，黑泽亮平在身体硬件上比山本希人果然是好了不少，但山本希人过往的比赛，他弥补自己身材的劣势，也很有一套经验呢。往前探打斧，黑泽亮平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前倾的非常多，随时准备防爆摔，
1: 报价降低啊，防摔的。北山西人的爆摔是打入是比较快捷的啊，这边也是底盘比较低啊，
0: 是这下
1: 启动速度快，
0: 果然启动了一个爆单腿，往这边带重心。
1: 本身第一把位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后期再又继续去加强，现在是双手已经合拢抱了一条腿，
0: 把这腿带下来勾住，
1: 这样的话是破坏对方的支撑点，
0: 没错，
1: 防止起身的。起身过程当中，为了不让对方压制，转了一下身，结果丢了背。啊，穿个背部控制，这打个叫这个叫轮左勾啊，
0: 是的，
1: 外侧进去打到远侧。这种控制能够把更多的体重加在对方的一个单腿上，
0: 没错，而且勾进去
1: 还是挺有细节的。以他的这个腿长能做到这动作也不容易。像爬树一样哈、啊，继续去找对方的背部，
0: 哎，
1: 目标背部啊，
0: 手被控着。
1: 左手内侧扣，这样的话不让黑泽亮平的左手自如的去用。
0: 是的，
1: 黑泽亮平的右手一直夹着北山西人的手腕，右手腕，这样也是限制。
0: 刚才又砸后脑被裁判警告、想搭这个扣
1: 跳背，现在双勾进了，但是位置还是偏侧面一点，
0: 是的，
1: 能需要再转移。已经被拿背了，这黑泽亮平是把重量体重整完整的躺在北山西人身上，
0: 是的，
1: 这是防对方进攻的动作。如果你要是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被压，这个目测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如果体验一下，其实这个被压在下位的人啊，虽然是主动方，但是挺难受的，对方体重全在自己身上了，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手不够长，没办法做进攻。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对方压制的问题，以及对方的双手的防守问题了。起到坐姿，用左脚从膝下侧搭钩子，始终没能够从这个被控位啊把优势再扩大。现在是北山西人想把黑泽亮平的一只手用打掉之后向下压之后用腿控制，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做到，或者把对方往侧面推，让对方一个单肩着地。
0: 没，
1: 哎，现在这个位置啊，对于北山西人来说，山北西人啊，抱歉，对于山北西人来说，一直是比之前的被压着背要舒服。
0: 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哎呦，这个腿有点短了，搭不上，搭
1: 他的身材能搭身体三角就不容易。你看他搭是搭在前脚背上，一般是比较理想状态是搭在足弓这个位置，搭在脚腕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省力的，搭前脚掌上其实对于自己的肌肉耐力是个消耗，
0: 就说打击干扰一下，但时间在流逝了。第一回合感觉想部署降服动作很难了，
1: 被控已经拿了一分多钟了。
0: 是的，
1: 这个从前面的表现看，很难在这个位置用20秒时间终结。
0: 从2分29秒开始拿到这个位置，黑泽亮平在防守的环节当中做得很不错。第一回合马上结束。

0: 哦，哎，
1: 想转一下十字固啊，这是。
2: 拿脚跟砸砸大腿，第一回合结束了。
1: 虽然没能拿下，但是第一回合是丢掉了啊，黑子亮平。
2: 插播一条消息啊，刚才我们看到吉成师门在拿下比赛胜利之后，现场的采访，吉成师门获得了些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45万日元，450万日元的花红，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另外拿到了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吉成师门原来还没有正赛合同啊！在我心目当中，他的实力早就是正赛选手。
1: 是，
2: 继续来看这场啊。
1: 而且这场比赛师门的进化特别明显，配得上这份正式合同。
2: 没错。
1: 再抱摔，陕北奇人。成功顶到龙边围栏边，这个黑子亮平借助围栏能够保持一下身体的上半身的直立，没办法，逃脱当中又是亮背。现在看不到右腿的位置，找逆十字固，哎，可以
2: 拿到了，拉不出来。
1: 逆十字固拉到之后要
2: 打着扣，
1: 这个拉住腿，这是防止对方做翻滚了一类的动作，
2: 哎，
1: 没办法往自己的另一侧转身了。哎，拉出来，就做一个扣接
2: 住
1: 了，最终拉直了。
2: 陕北西人第二回合降服获胜，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拿到花红呢？我们稍来听一下。吉成师门获胜了这场比赛，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看到陕北新人刚刚获胜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讲，好戏还在后面，后面的比赛基本上进入到每一场单拎出来都可以作为一场巅峰系列赛甚至数字赛的头条主赛。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宣读以及后续有没有回放。打拳抱腿超倒。其实第一回合这个陕北西人在背部的控制不成功，也有一定原因是他身体硬件真的是相比这个级别的其他对手有点差一些啊。他技术体系还是很精密的，
1: 被控最大的优点是控制之后对方很难逃，对方其实最大的缺点也在于同样啊，因为你控制之后的目标思路就是尤其当然身体三角就限制到裸脚上了，所以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单向，目标明确，所以就导致在比赛当中往往陷入僵局。你看第二回合他打开思路做十字固反倒成功了。
2: 第二回合1分31秒，手臂十字固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陕北西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

0: 太长了，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
2: 人能有多少本事啊？只有把腰子吃了，才能腾出两只手。
3: 青海卫视。
4: 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 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中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 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 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响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
5: 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6: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万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 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 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 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 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

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

0: 震都发生在内部快递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小清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他们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嗯，愚蠢之极啊！嗯，
1: 主席、总理、总司令到了。
0: 好，好，好。主席，老总啊，拘留在昌都的格达霍夫有消息了吗？
2: 没有。看来啊，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容乐观的。最近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 向不少国家派去了所谓的什么亲善团，目的就是寻求支持独立。嗯。

0: 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还在篡改历史，以期实现他们侵占西藏的野心。我从来往的电文中获悉，西藏当局已经做好了应战的部署。是的，在北部，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一带，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 在东部，他们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袭击。他们把配有英式精良武器装备的藏军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妄图阻止解放军从康熙、秦南和滇西北
1: 进击西藏，他们已经摆出了跟我军决战的架势。不打一仗，教训一下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他们是不会接受和谈条件的。
0: 是的，看来我们的善心未必能感化他们。由此推断，格达活佛的善心也未必能得到
2: 善报啊！等我们开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再集中研究解放西藏的问题。
1: 好，
2: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
3: 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他扬言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
4: 发展经济，那我们父子该如何应对？韩战一起，他毛泽东要大搞经济的战略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我们父子要把精力从大陆转向朝鲜半岛。格达霍夫被英国间谍福特下毒
3: 害死了。这是格达霍夫的哈达吗？是的，格达霍夫上路前，托我与贺龙同志把这两条哈达献给主席和总司令。格达霍夫让我们转告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藏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2: 格达霍夫为西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格达霍夫的牺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用花言巧语和所谓的援助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过去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坚船利炮逼迫我国割地赔款，今天
5: 又用毒药害死了格达霍夫，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西藏人民心向祖国的坚定信念。小严，主席醒了吧？
6: 主席这些天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
5: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些我都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主席报告。哎，
6: 杨主任，总理交代过了。
5: 这两天谁都不能打扰主席休息。
2: 小严，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6: 那也不能让你。
2: 什么事啊？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5: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0: 主席，应该休息了。主席，您还是躺下好好睡一觉吧。哎，打个盹就行了。您这几天都没好好睡个囫囵觉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枪炮一响，想睡也睡不踏实。
0: 你去忙你的吧。主席，总理到了。
1: 好好。
2: 恩来啊，哎，茶叶给我留着。知道。
1: 主席，恩来啊，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
2: 是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主席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今天，也就是6月27号发表声明，宣布。
1: 美国驻远东部队将对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就等于用武力去支持南韩，明目张胆的侵略朝鲜嘛。杜鲁门的声明中有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啊？
2: 有。声明中说，中共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
1: 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命令第7舰队要阻止对台湾的所有攻击。
0: 这是赤裸裸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1: 所以，主席，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告诉全国人民。
0: 好，明天立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紧急会议。
1: 由你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情况。好，主席，我提议你最好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份讲话，以示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再是打消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恐美症。
0: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公开声明说，美国绝不干涉台湾。半年还不到啊，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这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
3: 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毛主席的讲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志气。我的意见是啊，周总理应以我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一份庄严的声明。
2: 我草拟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杜鲁门总统27日发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0: 好，有了总理的这一纸声明，就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不惧怕一切侵略者的立场。不过，我所担心的是，这将引发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并借此机会干扰我们正在兴起的经济建设。
1: 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如果我们有准备，
2: 就不怕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兴风作浪。真没想到，夫人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我记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达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从现在起，打日本的事情啊，就要交给美国人了。今天啊，我要套用你的话来说，自从韩战爆发的当天起，
3: 保卫台湾的事情又要交给美国人了。夫人，话应当这么说：是美国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派兵来保护我们台湾。这次我们得利用好他们的外援。还有，我们反攻大陆，美国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2: 欲要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
3: 必须把我们的命运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你看，怎么能让他们邀请我们上他们的战车？
2: 立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们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愿派出60000人的部队去参加联合国军。这个提议很好，金国，
4: 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吗？我认为可以利用这次韩战爆发之机，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这儿，我们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让那些潜伏人员伺机而动。再就是，我们可以向东南沿海一带秘密地派遣大批人员，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
2: 为我们将来光复大陆而创造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内外结合，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由点至面，最后直捣共军的老巢北平。
4: 是的，来干杯。
3: 好响的雷声啊！是啊，这声雷就是预示着
1: 我们将来的行动是一定会惊天动地的。达令啊，让我说啊，一定会惊雷声处报佳音。夫人说得真好，来，
3: 好，
2: 来，
3: 就让我们为夫人的惊雷声处报佳音早日实现，一起来干一杯！
4: 干杯！
1: 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朝鲜战争 就爆发了，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5: 是啊，战场呢虽然是在朝鲜半岛，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美国必然会侵入我国台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是啊。
1: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可也是有利有弊啊。东北地区土改比较早，所以东北的社会治安也是比较好的，但是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四野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入关了，留下少数不多的部队，也主要是从事生产建设。以防万一，我们必须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守在鸭绿江一带。陈来，你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
5: 好，主席，你看，由谁来担任
1: 东北边防军司令呢？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啊，主要是原四野的部队，理应由林彪挂帅。可是他现在的健康出问题了，我看请三野的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吧。
5: 嗯，可以。另外，为了协调部队的关系，我提议啊，由萧劲光同志担任副司令，肖华同志为副政委，李聚奎同志 担任国防军后勤司令。
1: 嗯，很好。

0: 我必须要向与会的诸位讲清楚：一，有备无患，比有患无备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无备好啊！大家的意见呢？
1: 同意。
2: 同意。
0: 今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列席了今天的会议，下面由他汇报一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3: 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借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幌子，打着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的旗号，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反动活动。
0: 这就叫人还在。
4: 心不死，何止是心不死啊！最近我收到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报告，他们在全国各地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无恶不作，甚至还组织武装骚扰和反革命暴乱。
3: 大有翻天之势啊！罗部长，你们公安部还有哪些典型案例啊？举例说，河北省蛟河县连续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近期就发生了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杀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4: 哼，看来啊，我们手软是不行的。所以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0: 同时才能适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1: 恩来啊，你和沈钧儒先生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
0: 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告。大家有什么看法？
1: 同意。
5: 同意。
1: 同意。同意。
5: 这几天南方连续暴雨，淮河恐怕又要成灾了。

0: 主席啊，淮河两岸受灾的地区已经超过20多个县了，如果雨势不减，再连续下上几天，后果相当严重。
1: 人命关天，请安徽的同志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受灾报告，我们好安排灾区人民的生活呀。
2: 嗯，我已经通知安徽的曾熙盛同志了。
1: 看来啊。 从历史上看，谁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大禹得天下，全因为治水有功。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造福一方；而蒋介石失天下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穷兵黩武，从不兴修水利，搞得黄河淮河10年久涝，哀鸿遍野。 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啊！
0: 主席的分析透彻全面，
1: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根治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加满，加满，好，好。哎呀，真没想到，你我父子竟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那个不能教，哈，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赏花弄草。<笑>
1: 这都是父亲处变不惊。
0: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有意引导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所致。不要说这种吹捧你父亲的话，都是受了基督的护佑。
1: 还有，我们中国的老天爷。是啊，时下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从某种意义上说。
2: 也是老天爷对他毛泽东的惩戒。达令，
3: 夫人，
2: 我在向你传报基督的佳音。
3: 说吧。
2: 杜鲁门总统已经下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领美国及其他国家海陆空三军开赴朝鲜半岛，正式参加韩战了。
3: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 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其中完全无收者2200余万亩，房屋被冲塌或淹倒而已报告者80余万件，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的，死489人。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0: 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导槐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毛泽东，8月5日。
1: 副部长，主席说，请水利部现日做出导槐计划，并送他审阅，最终计划8月份完成，经政务院通过，秋初便要开工，你看怎么样啊？
2: 请总理放心吧，我回去就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主席的批示，搞出导槐的方案。
1: 好。另外，主席近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导槐的问题，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2: 啊，总理放心吧。

0: 欢迎啊！欢迎啊！
1: 主席你好，
0: 请。
1: 好好好，
0: 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1: 主席啊，军人第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呢以时间准确为生命啊。
2: 主席啊，是最珍惜时间的人嘛。
0: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嘛。啊，趁着身强力壮，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啊。请请，
2: 哎，主席请，
1: 主席请。
0: 啊，客不进，那就主先行动。
1: 请。
2: 刚才主席在写字啊。
0: 我久知少老是前清的举人，虽做了个字谜，想请您这位高人给解一下。
2: 志怀
0: 少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2: 这志怀二字的后面续字，
0: 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2: 志怀后面两个字啊？哦，方案。
0: 今天我请二位来啊，就是想为志怀的方案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1: 啊。坐。
0: 请坐。
1: 主席啊，
0: 啊，
1: 我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正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啊。
2: 总理的治淮报告我也看了，我同意总理说的，这个淮河啊，年年闹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呀。
0: 嗯，一言中的。当年少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们长征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啊。
2: 百姓过誉了。
0: 事后我又听说呀，少老重视黄河水利工程，亲自主持修了洛会泾会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我想这就是老百姓流传少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呐。
2: 主席过奖了。当年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怎么能和当今的共产党还有您相提并论呢？再说了，那是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啊。
0: 少老那时的远见和作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请您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您对志怀的意见。如果您老能够离京去淮北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也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啊。
2: 好好好，我可以去考察。
0: 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
2: 嗯，
0: 何时成型我们再定。
2: 嗯
0: 啊，到时候啊，我一定为少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2: 啊，我绝不辜负主席的一片期望。
0: 副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请你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要想改变我们国家贫穷面貌，首先就是要大兴水利建设。如果我们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的大事啊。
1: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搞出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
0: 好。

0: 老总，夜深了，您早点休息。总司令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您肯定睡不好觉，满脑子想的也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老总让我提醒您，要劳逸结合。
1: 出去走走。

0: 哎，老总啊，这么晚还没睡啊？睡不着啊。老伙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儿，我想找你聊一聊。啊，夜深人静，咱们就在这儿聊吧。好。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进展。 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快速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胜券在握的架势啊！哼，我可是为北朝鲜人民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捏一把汗呐！
1: 心有灵犀，老伙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哈哈，自从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直感是。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但是，出我所料的是，北朝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地方。你说这正常吗？
0: 很不正常啊。对。
1: 另外，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参战，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迎击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
2: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嗯，兵者诡道也。嗯，据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来看，朝鲜人民军孤军深入。
0: 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又缺乏后勤保障，犯了兵家大忌啊！是啊，一旦美国军队从半岛中央登陆，就会把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那么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
1: 嗯，
0: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嗯，看来我们要。
0: 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防止这场猝起的战争烧到我国东北地区啊！我已经跟恩来商量过了，由他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我们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组织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研判朝鲜战场即将发生的变局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0: 请接云秘书。
1: 喂，我是云秘书。
2: 我是周恩来。
1: 啊，总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0: 你的报告我看了，你和作战部同志们的报告很有可行性啊。
2: 由于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带你去见主席，当面向主席
0: 说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信性。
1: 好的，总理，我在办公室待命。
0: 嗯，再见。

0: 我是周恩来，
1: 我是聂荣臻。方才苏玉同志来电话，他的健康有问题，大夫不同意他中断医疗，因此他不能接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一职。
0: 苏玉同志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等我向主席报告之后再定，好吗？
2: 主席，军委代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电话，报告美国轰炸机今天向我国安东地区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还有什么情况？
2: 这是外交部刚刚送来的一份急件。
3: 聂，
2: 美国利用联合国这架表决机器强行通过北朝鲜侵略南韩的文件，同时还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为了和平。
3: 强盗逻辑，通知外交部要针锋相对，表明我们的立场。
2: 是。主席，总理到了。
0: 主席，你看谁来了。
4: 主席，你还记得我吗？
3: 当然记得。抗战初期，恩来请我推荐一位军事参谋，我当时就对恩来说，我这儿有一位洛阳才子，刚满18岁。
0: 是这样的，主席啊，他跟了我10几年了，不仅军事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
4: 那是主席和总理啊，太爱惜我了。如果说在军事上我有一些一知半解，那我也是跟着主席总理学的。
3: 不对，你写的报告恩来同志说证据充足，很有见解。来，你照着军事地图简单的给我讲一讲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4: 是。世人皆知，美国为了改变二战的局面，他们准备了较长时间，趁德国不备之时突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占领了滩涂阵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时下朝鲜半岛的战局又很似二战诺曼底登陆前的形势。
0: 类似在诺曼底登陆，讲详细一点。
4: 好，就其常理而言，美军和南韩军队应该开赴前线来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大踏步的南下，相反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主力第8集团军和南韩军队凭借着强固的攻势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
3: 文章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4: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在日本的两个师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军团，美国停泊在南朝鲜，日本的军舰调动频繁，悄然地向西海岸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仁川登陆做准备。
3: 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你是根据什么如此肯定的认为美军会在9月15号发起仁川登陆呢？
4: 今天是8月23日，离9月15日还有23天的时间，美军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登陆前的作战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9月15日海洋潮汐的变化极其有利于美军在仁川登陆。
3: 恩来，后生可畏啊。
4: 主席，您过奖了。
3: 一点儿也不为过。恩来，你是军委常务副主席，由你出面召集小范围的人参加会议，对仁川登陆审慎地研究一下，我也参加。
0: 好，我马上安排。
5: 我和主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只要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民军绝不是美联军的对手啊。战局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的，去下。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
15: 妈妈，
16: 你饭来了。
8: 大家好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8: 少平。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9: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5: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得到我青睐，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药吃了，才能腾出来只剩下。
2: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样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他走了以后，我就睡不着了，就去寺院里散散步。
2: 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
3: 不用送教，我也不敢醒去，但我确实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离奇的祈祷了，
4: 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3: 然后，你就跟神韵飞走了。
2: 总不能在寺庙里待一辈子吧？
3: 绕了这么一大圈子。 都听明白了，现在可以说说你为什么报案了吗？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更为严重的是，仁川离汉城很近，而汉城又是连接南北朝鲜的中心和枢纽，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
1: 是啊，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果真如此。 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
2: 如果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3: 嗯，
2: 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0: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乃川诸为政委。
4: 嗯，
0: 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涉及我渔船，杀害我渔民，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 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70余万的兵力了。
1: 嗯，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0: 嗯。另外，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
1: 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时下是准备时期，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
0: 好。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1: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
0: 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
5: 我赞成这种观点。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

0: 战胜这些个不法投机商们，还真得有点真本事不可哟。另外啊，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偏安台湾的老对手一定会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从这里走出去。
2: 主席，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小严，最近主席忙吗？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相面？主席啊。
0: 陈云同志，
1: 用小严的话来说，您还在给这幅
0: 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
1: 主席啊，您太客气了。你要跟我说实话呀。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
0: 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能撑得住吗？
1: 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0: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1: 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 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能够支持。
0: 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
1: 可以啊。

0: 主席啊，您先忙吧，我回去了。
1: 我是恩来，
2: 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3: 恩来，说吧。
1: 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2: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仪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1: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
3: 好事情啊。那代表团的团长定了吗？
2: 还没有。我想啊，这一次派一位武将当团长。
3: 是谁呀？
1: 武秀全同志。
3: 好。
2: 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
4: 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3: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2: 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3: 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3: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2: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5: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70000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美伪军10个师在美军第8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38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0: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金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6: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0: 苏联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的出手。
6: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0: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6: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0: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6: 大林说的不无道理呀。
7: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0: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6: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7: 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3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6: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2: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38线。
3: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38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2: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3: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38线，我们也不介入。
2: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也派出飞机在我东南沿海频频

0: 平袭扰，造成重大伤亡。如果三八线的底线被突破，敌变我变，我们也要全方位的改变战争的策略。
1: 那就需要中央最后做出决定。
2: 哎，
3: 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2: 主席，总理，
0: 啊。
4: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啊，
5: 主席、总理，
4: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5: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还不知道。
4: 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壬辰登陆的第三天，接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 奇怪的是，信中还有10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
0: 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恩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4: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是哪方魔鬼啊？主席、
4: 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包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主席、总理，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
0: 当然可以。 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4: 我赞成。克隆，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绝无问题。主席，我。
0: 罗长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主席，再过3天啊，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 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搞得红火热烈。
6: Mr. Yamaguchi,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7: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6: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7: Tomorrow? Oh yes, let's go.
8: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三八线。

0: 夫人，上船。哎，小心。
1: 来，夫人。
2: 达令，上船。
0: 夫人，对不起，今天我就不陪你去了。
2: 达令，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为庆祝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游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芭比烤。
0: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
2: 好了好了，那行吧，
0: 开船吧。嗯，
3: 主席啊，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4: 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3: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4: 嗯，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啊，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过好再说。
5: 父亲，您说此时此刻毛泽东会在做什么？
0: 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
5: 如果美国人突破了三八线，苏联人会出兵吗？
0: 不会，苏联绝不会出兵，因为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5: 为什么？
0: 如果他们出兵，那一定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5: 今天毛人凤汇报说，那个美国上校包瑞德，他密谋轰炸天安门的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
0: 这个包瑞德真是搞不懂他，当年他支持北洋军阀，可后来又支持我，再到后来，他竟然跑去延安和毛泽东、朱德打得火热。现在毛泽东掌了政权，他竟然又策划去轰炸天安门，搞不懂。
5: 是啊，您的那位老朋友陈嘉庚也跑到毛泽东那边去了。
0: 我知道，我是一直念着他当年曾支持过中山先生搞共和革命，后来又支持过我，所以我才一直对他保持宽容态度。
5: 但是他现在又帮着毛泽东不断在海外华侨那儿搞募捐，还骂我们把台湾出卖给了美国人。
0: 该给他敲敲警钟了。
6: 喂，请报告。好，好，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动，一定要干得漂亮，不使一人漏网。
7: Mr. Yamaguchi。Come, drink with me. To our success. Cheers.
8: Mr. Lee, every time when close to success, I cannot help but ask, will we eventually make it?
7: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Japanese and we Italians. Like a mafia boss, I never question my own plan.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茹，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茹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
0: 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

0: 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1: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仇恨共产党，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10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楼上。
2: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后果不堪设想呀！<笑>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哈哈。

0: 司令，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
1: 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是。
2: 总理，有几点？
3: 主席，金日成同志发来急电，并说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请求我国立即出兵援朝。

0: 主席，你喊什么？总理到了。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 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 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1: 嗯，
0: 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主席啊，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呀。

0: 师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独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因故其韵凤和
0: 啊，不敢不敢。

0: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紧急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1: 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
2: 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
3: 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
1: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轿还没睡呢。
0: 嗯，快去吧。
1: 嗯。

宁哲亮同志，请告今日成同志，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2日。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
0: 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
1: 比较详细的，
0: 阐明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1: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
0: 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
1: 接下来就是要选带兵的统帅，
0: 你看谁比较合适啊？林彪同志，理由呢？
1: 主席，我的理由是，
0: 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1: 还是有一套的。

云南人喜欢用小菜饭这个称谓来区别大酒大肉山珍海味的盛宴。小菜饭其实就是家常饭菜的意思，但是如果低估了小菜饭的做工和手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云南的小菜饭里常常掺杂着特别用心的一道或者几道菜，他们往往是民间厨师们最擅长最钟情的手艺展示，是一桌饭菜的主角和灵魂，主掌着一个地方与风俗传统岁月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把时间的芬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苏四善家里有两艘快艇，平常作为村里人出入的交通工具，旅游季节提供给来游玩的客人乘坐。丈夫阿福忠开着快艇外出的时候，苏四善经常站在家门口等着丈夫平安归来。有时候阿福忠会带回从慈壁湖里捕来的鱼，苏四善就能把它做成另一道拿手菜，牛奶煮鱼。

0: 剖洗干净的鱼先放入清水里煮。
1: 煮鱼是很讲究的，鱼要吃比我来的鱼，一定要吃比我来的鱼，要新鲜鱼。
0: 一边煮一边要把浮沫舀出，放入姜丝去腥，保证鱼汤鲜美。鱼煮到半熟的时候，倒入刚刚挤来的牛奶，轻轻搅拌均匀。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粉，铺上几根香菜，就可以起锅了。看着丈夫和儿子吃得开心，是苏慈善最幸福的感受。
2: 想吃吗？
1: 就想吃一红红。好，哎，你就要叫他们吃菜。
0: 苏慈善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人平安健康，而丈夫阿福忠则希望慈碧湖能永远保持纯净清澈。当梨园村的梨花再次灿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份美景。在石屏县的宝秀镇，人们同样把鱼这种寻常食材做到了工艺上的极致。在水稻田里长大的鲤鱼又叫谷茬鱼，吃稻花长大的谷茬鱼个头肥圆，肉质鲜甜，是制作八面煎鱼的上好食材。把鱼开膛清肚，并不去除鱼鳞，在鱼肚子里放进适当的盐巴，倒入自酿的高度白酒，腌制半小时。做八面煎鱼的工序最讲究的是火候，大锅大灶才能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火力的大小至关重要，松毛干柴做燃料，煎制出来的八面煎鱼才算地道。一条鱼翻来覆去也就正反两个面，哪来常说的八面？原来是为了说明煎鱼的过程工艺细腻。两面鱼头，两面鱼肚子，两面鱼背，两面鱼尾都要煎到，所以叫八面煎鱼。不去除鱼鳞是石屏八面煎鱼的一大特色，这样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鱼鳞的胶原蛋白，而且能在煎制的过程中避免粘锅。在温火的作用下，鱼的所有水分被慢慢煎干，外表焦黄，鱼肉酥脆，连鱼刺都被煎脆，鱼才算煎炸成功。接下来是调和佐料，一般不用清鲜佐料，用的是干佐料，这样做出来的煎鱼更便于保存。调料水不能过多，但又要确保能进入到鱼肉的每一个角落，慢火炖煮，这个过程称作毒鱼。有功夫的毒鱼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一条地道的八面煎鱼从下锅到最后起锅要经历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是真正的慢工细活。八面煎鱼常温下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当年宝秀镇人大办经商，就经常携带煎鱼出门。面煎鱼外焦里嫩，滋味醇厚，香味浓郁，鱼肉清甜爽口，就连鱼鳞鱼骨头都非常好吃，胶原蛋白钙质一样不落，冷吃也别有风味，有云南菜里的名菜风范。

紧邻通海县城的曲江小镇，同样是因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美食而闻名。小镇的街道两边有很多类似小蒙古包的大肚子烤炉，烤炉是用土坯砌成的，有的外面罩层铁皮，更保温耐用。每天早晨天微微亮，老师家的烤鸭师傅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松毛和栗树枝把

0: 个大肚子的烤炉烧热烤红。老实说，不是所有的松毛和栗树枝都能用来烤炉子，松毛要七成干的，耐烧，松香味出得来，栗树也只要拇指粗细的。等整个土炉充溢着热腾腾的松毛和栗树香味，调理好的鸭子才能挂进去烘烤。滴到碗里的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其实曲江烤鸭的第二个秘方就在这个碗里。云南人家的餐桌上，不论席面高雅还是寻常，总有一样配菜顽固地存在着，它就是蘸水。云南蘸水往往以辣椒为主，青佐料为辅，不同的菜类配以不同口感的蘸水。云南人对蘸水有着来自根性的依赖，蘸水之于云南菜，就像云南民族绚丽服饰上的点缀，必不可少且独有精髓。不可小觑的是，一碗蘸水有时就是一道菜的灵魂，主宰着这道菜肴的走向和口感。曲江小镇的土窑里，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配上精盐、味精、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芝麻、葱花、香菜等，成为酥嫩喷香、野趣十足的曲江烤鸭的蘸水。这是一种惊人的突破。一般而言，鸭油汁只会被当成有着腥臊味的废料抛弃，更不可能拿来做蘸水。但是曲江小镇的烤鸭师傅们却利用高温去掉腥臊味，然后再用味道辛辣的佐料进行调制，硬是把一种难以驾驭的食材变成了独特的乡间美味。北京烤鸭吃的是刀法，吃的是北方的大葱和酱味，曲江的烤鸭吃的正是这种醇厚悠长、麻辣鲜香的乡野之味。很多人会以为，在不是小麦主产区的云南，面粉似乎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米线饵丝充斥闻名的云南，面食仍然以它特有的劲道和柔韧，坚强地存在于厨房街巷间。小城微山的街巷还没有完全从沉色中醒来，为了给赶早的客人一碗滚烫的早点，清晨六点，苏老三和妻子小吴已经在面摊前忙碌开了。苏老三大名叫苏光明，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得了这个冠称。做面的技巧是母亲传授给苏老三的。从20岁起，苏老三就独挡一面，带着媳妇儿支撑起了这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面馆。云南人喜欢把一根叫一骨，为了更文雅实在些，苏老三干脆把面馆叫一骨面。一根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根面线做成一碗面。吃一根面是微山当地的风俗，以前只是给过生日寿辰的人特意用一根面做一碗面，意为人生不断不折，长寿平安。苏老三的母亲赵运良直言爽语，麻利能干。30年前，正是他看到了一根面美好意蕴背后的商机，把一根面做出了名气。如今母亲年事渐高，已经没法做揉面这样的重体力活，苏老三就担负起了这份苦活。揉面的工作必须在头天就要完成。在性情单纯的苏老三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不但不单调，反而充满了乐趣。
1: 他们喜欢吃呢，我们这点呢，差不多有些时候，那吃是小挖地的，那啥吃两，一个人啥吃两碗呢，有时候。
0: 揉好的面要放到阴凉的地方搁一搁，叫醒面。醒好的面捏上去明显软和，筋骨舒展，

0: 再过几个小时，这些粗条的面在苏老三的手里还要经历一次拉扯。刷上香油是为了让面线不粘连，并可以防止水分被风干。技巧和手法在年复一年的劳作里变得厚实娴熟。从面线经常被扯断，到只能下一根面，到现在可以不间断地下四五根面，苏老三和媳妇儿正在用一种类似艺术的手法，传递着饮食文化的美感。午饭前，昨晚揉好的几盘面一般就能卖完，不管还有没有生意，苏老三一定要在中午12点以前关门，因为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为明天的一根面做充分的准备。搭配面条的腌菜都是苏老三的母亲自己腌制的，尽管水刺骨的冰凉，但是家里必须趁着腊月的阳光把一年用的腌菜腌制完毕。2011年，苏老三曾经用长达1704米的一根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相比于宏大猎奇的吉尼斯纪录，苏老三似乎更钟情于做好眼前的每一碗面。对他来说，什么样的奖杯也不如小城里这些熟悉的面孔在吃了自家的一根面后给他的口碑。距离苏老三的面馆不到100米的地方，熊家枝的青豆小糕刚刚出炉。如果美食最能引诱人的一面是色泽，那么微山古城的青豆小糕可以算上一例。在古街巷的牌坊下，熊家枝似乎永远那么安静，不管有没有人光顾，他都不叫卖，而是安静地照看着眼前的几盒白米小糕、青豆小糕。为了小糕不被落下去的蒸汽泡软，他不时要用抹布擦去木盖子上的蒸汽。用小糕来称呼这些玲珑娇弱的米粉制品恰如其分，因为在以粗粝简约见长的云南食品中，青豆小糕更像是清纯细致的江南女孩，绰约在云南早春的巷里间。熊家枝做的小糕看似软糯松散，但是在掰开的时刻就能感受到蕴藏在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和力道。一线红糖能让味觉沿着童年期盼的味道伸展开去，找到最合意的那一口甜蜜。在云南高原丰产而常见的蚕豆似乎不大可能被当成配料，特别是鲜嫩的绿蚕豆，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青绿鲜甜的蚕豆会占据着餐桌的主要位置。但是富有创意的南诏古都人却赋予了绿蚕豆另外一种活力，那就是把它和米粉结合到一起。熊家枝正在准备青豆小糕的材料。熊家枝做小糕的手艺是婆婆教授。
1: 哎呀，牛奶牛奶黄那边牛那么再喘硬硬的糕该漂亮该好吃。
0: 经历了正月晚霜的蚕豆翠绿面甜，煮上10分钟就能轻易的碾碎。用来做夹心的红糖要用擀面杖仔细的碾碎，红糖遇冷遇热都会凝固，所以每次使用前都要细细的碾一遍。

绿豆末需要放多少，熊家之早已谙熟，放得过多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淡然的早春的浅绿，会成为剩下的浓绿，而太多的绿豆末还会夺去米粉的清香，让米糕变得甜腻，所以绿豆末的多少是决定青豆小糕相貌品质的关键。熊家之专注地进行着每一个环节，每一块稍显粗糙或者迅速抱团的米粉块都要被仔细地碾碎并过滤，在专注的人心里容不下任何急躁的波澜。铺上同样碾得粉碎的红糖细末，再筛上一层淡绿的青豆米粉，一盒等待上阵的青豆小糕似乎就做成了。但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分割方式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了。我们很难去理解熊家之是如何做到把一盒松散的青豆米面就此分割开的，并且在让青豆小糕凝固成熟前，它究竟需要怎样的小心翼翼才不至于功亏一篑呢？第二天清晨，熊家之的青豆小糕每一块都能规规矩矩干净利落地出炉，他们没有违背那轻轻一划立下的规矩，而是从此各奔殊途，带去早春清晨的香甜和欢乐。

0: 云南人对食材有着原始纯真的感情，即便在铜铁器皿不再昂贵的今天，选材方便、廉价耐用的石器依旧是云南家庭用具的主要成员。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昭通宜良县，每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老李和媳妇儿就在石磨前忙碌开了。石磨黑豆花成就了这家小馆子的名气。用手工的石磨做豆腐虽然繁琐，但是老李舍不得丢弃这盘用了上百年的石磨。
1: 那这些客人来吃了我们的豆花以后，都说我们的豆花比较独特，它带有一种那个原始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美，那种美味鲜嫩。
0: 做豆腐的豆子头天晚上就得按黑豆、黄豆各一半泡好，因为产量不大，黑豆的价格要比黄豆的贵一些。黑豆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E， 有驻颜明目的功效。豆子要在石磨里磨两遍，豆浆才能被充分洗出。

通常来用餐的人都要点上一份石磨黑豆花，来晚了就没有了。当地人冲着来的是老李经年不变的手工制作方法，还有他的这股热心肠。

云南人对米线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干姜米线和酸姜米线看似也就是体型粗细稍有差异，但有人却永远只是其中的一种，而绝不会彼此皆可。这种对米线的严苛态度也催生了云南最负盛名的饮食过桥米线，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一直是云南饮食的名片。这家老字号的米线餐馆，四五口大锅每天都在熬煮着和过桥米线搭配的神秘料汤。经过

烤的滚烫大瓷碗用来盛放精心熬制的高汤。高汤表面立刻会被油膜封住，看似波澜不惊，但是永远不要试图去征服它，它会把挑战者的口

0: 瘦肉片必须先用鹌鹑蛋包浆，这样下到热汤里才会被烫得鲜嫩，否则瘦肉就会变柴。
1: 山椒呢，这个肉啊，它吃的是鲜软的；不山椒，这个肉吃的是糯。
0: 趁着高汤的温度，先下生鲜肉类配料，再下已经煮过的熟料，然后倒入青绿的菜蔬。热汤慢慢降温，一碗色泽诱人、美味鲜甜的过桥米线才可以入口。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以及和这味道有关的人物记忆。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

地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保障。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

的美食豆豆汤饭。胡桃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来福，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其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的

0: 温和舒适的自然地理气候，丰饶富有的食品来源，培养了云南人对家园无比眷恋和依赖的情怀。美丽清静的山水也使得这里的人味觉更敏感更挑剔，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在品尝过琳琅满目的舶来食品后，云南人更钟情于自家的手艺和口感，把山水灵性人文历史融入饮食文化，从心底感恩天地敬畏自然的做法，让人们获得自然更多的馈赠。外地来的人总会感慨，只有这样的山水才能滋养这样独特的物产。2013年春节的第一天，泸沽湖畔的格姆女神山旁，女神把祝福送进了次里和日玛的木楞房。13岁，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与自己的童年告别，他们要在长辈的见证下迎来成长的蜕变。这就是摩梭人的成丁礼。这种冲淡痛苦和焦虑的气味来源于琵琶肉，是摩梭人的祖先千年来津津乐道的传统美味。
1: 我参加拿故事里的感觉一梦，你看我有人是哪不知道。

0: ti como ta。
1: 舅舅阿扎鲁鲁正在腌制今年的第一头猪膘肉，整头猪除头骨以外要把骨头全部剔除，既然叫猪膘肉，保留的就应该是肥肉，所以如果瘦肉多还要去除掉一些瘦肉。剔骨头是摩梭人家的传统手艺，一个熟练的摩梭人即使是剔骨也能剔出艺术一般的韵味。他们往往从成年的时候开始就练习这种制作美食的手艺，年纪越大手艺就越成熟。用于举行仪式的琵琶肉必须经过2年以上的腌制，刚刚腌制的琵琶肉还不能具备浓郁的香味和口味，它们在出制之后还必须在房外霜冻的环境中经历数月，时间才会不着声色地将香气和美味注入这个琵琶美食当中。就像孩子们的成长一样，琵琶肉也必须经历岁月的磨砺才会具备诱人的味道。孩子们更关注成人礼后享受美食的味道。琵琶肉的吃法很多，可煮可炒可蒸，膘肉看似肥腻，吃起来却非常爽口。这种晶莹剔透的肉块味道醇香，似乎更胜过火腿。阿扎家的这些琵琶肉已经有好几个年头，表面上布满烟尘呈深褐色，这是大自然和人工结合历经沧桑后的颜色。而琵琶肉一旦有了这样的着色，就预示着100%的美味已经到来。而经过成人礼之后的摩梭人一旦做成了这样的琵琶肉，成熟的魅力也就油然而生。

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盛大的垄断节，坡崖村的家家户户将用祭祖扫墓的方式庆祝节日。几天来，农历阴和周历一直在为祭祖做准备。花糯饭是三月三垄断节的主角，糯米是花糯饭的主要食材。坡崖村是壮族最早孕育稻作文化的地方，出产自壮乡山地的糯稻，既含有丰富的支连淀粉，又被高山台地梯田赋予了柔韧的筋骨。为了明天的花糯饭能够有蓬松软糯的口感，糯米在今晚就得浸泡。浸泡时间的拿捏是做好花糯饭的关键。时间过长，花糯饭会太烂，没有筋骨；时间不够，花糯饭生硬，不易消化。农历阴有着丰富的经验来控制浸泡糯米的时间。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喜欢用歌声抒发情感。坡崖村的农历阴家里有一份写在土布上的古老情歌，被称为坡崖歌书。坡崖歌书上面有81个符号，代表81首情歌。这些情歌是壮乡男女世代流传的爱情密码，当地人更能领会到其中的曲折和美妙。农历阴是听着坡崖歌书，唱着坡崖歌书，闻着花糯饭的清香长大的。千百年来，坡崖村的人们把大自然当成调色盘，把植物当作染料，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生活。传统的花糯饭由黑黄红

紫、白五种颜色组成。这是一种枫树的叶子，用来染黑色的花糯饭。刚刚采摘下的枫叶散发着新鲜的气息，被捣碎的树叶在接下来将发挥神奇的作用。农丽英要把树叶放在沸水中煮一煮，汁液就能完全析出。貌似普通湿气深沉的黑色是染料中最难驾驭的，火候把握不好，加热时间过长过短，黑色都难以让糯米接受。用丝瓜瓤做过滤工具是当地人的智慧，排列紧密的空隙能过滤最细小的树叶渣子。最重要的是，具有清油性的丝瓜瓤很不容易被灼伤颜色。

现在农丽英要用一种叫黄泛花的植物把糯米染成黄色。在壮语里，坡崖的意思是开满黄泛花的山坡，崖指的就是黄泛花。正月前黄泛花盛开的时候，当地人都要采下一些晾干，等到三月三用来染制花糯饭。紫香藤和红兰草被用来染紫色和红色的糯米饭。经过染料浸泡的糯米颜色依稀可见，

0: 放进木镇子里，盖上芭蕉叶，加强密封性。在蒸汽的作用下，芭蕉叶的清香能沁入糯米里。在热力的作用下，染料浸透进每一粒糯米里。农立银说，品质好的糯稻蒸煮后会出现油亮的色泽，油脂和染料焦灼在一起，花糯饭的色彩就更加鲜丽明艳。用植物给食物染色是一种智慧，它既满足了大山民族对色彩的渴望，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食材天然的属性。壮族人认为，不同颜色的糯米饭因为加入了不同药效的染料就有不同的功效。
1: 阿丽，你留了阿丽，
2: 老鸭子
3: 来，不要送包鸭冬来哦，安排你
4: 来包鸭。
0: 把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搬到后山祖先的坟前，首先敬奉祖先的灵魂，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际的享用者是现世的劳作者们，尊崇传统、敬畏自然的人们得以席天牧地，与自然充分亲近。这个时候也是家族的一次聚合，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新春的怀念和希望。绵延了千百年的情感，在清香的花米饭的引领下，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红河流域的傣族村寨里，花米饭却被用来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当傣族姑娘和小伙儿彼此之间有了好感，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就会用当地人叫秧螺的小竹螺准备一份花米饭，带到约会的地点喂给意中人吃。粘粘黏黏味道甘甜的花米饭意味着爱情的缠绵和甜蜜。

0: 除了花米饭，秧螺里还会有一个红心的咸鸭蛋，以及一圈黑黑的绳状食物，它是当地人喜欢的干黄鳝。地处红河谷的傣族，因为腰部缠有一圈五彩的腰带，被称为花腰带。这些据考证是来自古滇王国的贵族后裔身上，确实保留着宫廷贵族的遗风，尤其表现在女性的服饰体态上。她们衣着华丽，就算居住在炎热的红河河谷，也会用繁复的刺绣衣裳和沉重的银饰包裹住身体。对家门前的这片秀美山水，阿央和阿依早已司空见惯。他俩今天要赶着去做的是到稻田里下竹篓捉拿黄鳝。放进竹篓的诱饵是黄鳝最喜欢吃的蚯蚓，把蚯蚓放进竹篓，闻到腥味的黄鳝将从这个越变越细的洞里钻进去觅食。进去容易，但想要再出来就比登天还难。四月底，红河谷的稻子已近成熟，此时并不是捕捉黄鳝最佳季节，但如果选对地点，运气好，也许还有收获。将装有诱饵的竹篓埋在田埂边的浅水里，一般来说，钻在田埂淤泥深处的黄鳝会嗅着气味进入陷阱。在以前，会不会捕捉黄鳝是评价一个花腰傣女孩是否聪明勤劳的标准。在埋篓子的地方插上一根竹竿，或者盖上一小团草，一是第二天便于找到竹篓，另外如果下篓的人多了，还可以作为区分彼此的标识。第二天一早，趁着阳光还不太毒辣，阿央和阿依出发到稻田里，看看昨晚埋下的竹篓里是否有上钩的黄鳝。
1: 放好
2: 了，阿婆拿了呀，啊，阿婆拿了呀。
0: 从摇动的声音和竹篓的重量，阿央和阿依就能判断，还是有馋嘴的黄鳝经不住诱惑钻进了竹篓。只不过谷雨一到，每次下篓的收获都不如春节前后的多了。收获多的时候，每次下的篓都可以倒满一竹篮子。当地的野生黄鳝身体颜色是金黄或者褐黄的，一般个头都不大，却野性十足。在下火塘前，要先把黄鳝摔晕，防止它在火塘里乱跳。阿央和阿依会下篓，但是对制作干黄鳝就不太在行，尤其在炎热的初夏，炙烤的时间需要多久，火候怎么掌握，盐巴放多少，都是诀窍。在热炭火力的作用下，黄鳝卷曲成了圆形的。在下火塘前死掉的黄鳝身体就不能卷曲，而是笔直的。烤好的黄鳝要放到水里进行清洗，洗去附着在表层上的粘液和灰烬，放上适当的盐巴，就像腌制腊肉一样稍稍腌上几分钟，然后用竹签架子串起来，挂到阳光下进行晾晒。

0: 除了作为传达爱情的信物，干黄鳝和咸鸭蛋也是傣家人饭桌上的寻常菜肴。这些就地取材、自然鲜美的食材，伴随着古老的花腰傣民族，走过宁静美好的岁月时光。在通海县的新蒙乡，詹乔英做鳝鱼又是另外一番技巧。传统的做法都是把鳝鱼开膛破肚后再拿来烹调，可在詹乔英的手下，鳝鱼却是整条活着就下了锅。原来这一步只是把鳝鱼杀死，接下来詹乔英要将鳝鱼放进热油里炒。放入辣椒，捣成大块的姜和蒜，炒上几分钟，鳝鱼骨头收缩盘成圆饼形，就像八卦太极图案一样。因形而命名，这道菜就被叫做太极鳝鱼。和太极鳝鱼稍显粗放的做法不同的是，吃太极鳝鱼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了。需要功夫和技巧的步骤是分鳝鱼，必须从鳝鱼的脖子下面把它沿脊梁中线一分两半，肉、骨头和内脏完全分开，去掉内脏和骨头就可以享用美味的鳝鱼。这是初冬一个难得的晴天，金沙江两岸的晨雾刚刚散尽，胡润德和妻子吴丽芬正往地里赶，他们要趁着晴天抓紧收获地里的庄稼。在这片外人完全看不出种了什么的地表下，老胡夫妇俩挖出了一团团形状怪异的东西。这种形似螃蟹或者大蜘蛛的根茎，就是金沙江河谷的重要特产白魔芋。魔芋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品种，中国大约有30个。金沙江河谷的白魔芋因为蒲甘露聚糖含量高而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1: 这是气候，
2: 那今天天干旱了，后头那又旱旱了，旱旱就它就没得鲜好。
0: 魔芋又被叫做鬼芋、鬼头、蛇六骨等，每一个神秘的名字大概都和它稍显丑陋的外表有关。其实剔去根须，洗去泥土，它就会像璞玉得到了雕琢一样，露出洁白温润的内里光滑，

魔芋豆腐是金沙江沿岸的传统饮食，酸菜炒魔芋豆腐既是红白喜事宴席上不可缺少的菜品，也是家常菜肴。魔芋豆腐虽然好吃，但是制作工艺却不简单。熟知魔芋性格的吴丽芬知道，生的魔芋有毒性，会刺激麻痹皮肤，所以在磨制生魔芋的时候需要戴上手套。魔芋含有蒲甘聚鹿糖，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蒲甘聚鹿糖吸水后体积可膨胀80到100倍，只要一个小小的魔芋就能做出一大盆魔芋豆腐，魔芋的魔力就来自于此。兑入适量的水，倒入大锅里搅拌加温，随着温度的升高，刚刚的清汤寡水慢慢聚拢，像魔术一般的粘稠起来。加入碱水，又一个魔术奇迹发生了，粘稠的魔芋汁迅速反结起来，魔芋汁成了魔芋豆腐。

酸菜的酸香味能快速钻进松软的魔芋豆腐，压制残余碱水的涩味，再加入一把新鲜的蒜苗叶提香，一份看似朴素却大受欢迎的酸菜炒魔芋豆腐就成了胡润得一家的寻常菜肴。

0: 中国画工历来反对自然主义的逼真描绘，他们画的是心中的色彩，表现的是人内在的精神，而不是色谱仪分析出来的光色变化。所以敦煌壁画中出现了白色的菩萨、红色的药叉、绿色的骏马、五彩缤纷的火焰和云彩，谁也不觉得怪异。
1: 对于一些基本的象征颜色的喜好啊，比如红啊、黑啊，还有那些基本原色之间的组合，青绿，而不是像西洋色彩，他们都是强调就是外光漫射天光，或者是阳光照在物体上引起的那种物理的光学变化，进行一个气棱镜的一个分色，然后来进行色彩的操作。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色彩体系。
0: 莫高窟的开凿绵延1000多年，时代更替脉络清晰，色彩传承从未中断，完整保留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色彩的演变过程。敦煌的色彩决定了敦煌的特色。16国到北魏、西魏，敦煌壁画色彩以深棕色、土红色与黑色交错。
1: 你看那种深重的颜色，然后那个白色和湖蓝色那种石绿在里面一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主义的效果。这个色彩学啊，就不像后来那个花花绿绿有一些比较喜庆，它那个是很痛苦的。
0: 西魏以后，受中原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粉白为底色的洞窟，风格明朗而飘逸。隋代基本上也是以浅底子为主，但石青石绿开始增多。到了大唐盛世，中国丹青艺术进入了浓墨重彩的时代，敦煌画工仿佛无意中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五彩缤纷的矿物色获得了彻底解放，金碧辉煌的大幅经变化，色彩浓烈奔放，线条酣畅淋漓，把中国美术推上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了绘画主流，形成了重墨轻色传统绘画技法理论。文人画过多地强调笔墨神韵，忽视了对色彩的运用，中国画开始大面积失色，由绚烂归于平淡，由热烈归于冷清，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重彩传统日渐式微，中国画渐渐走入了一个伟大的死胡同，以至于日本美术评论家吉村真司发出这样的悲叹：我感到非常遗憾，中国的绘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地方丢掉了。每当我回首中国绘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息。
2: 我们知道在这个晚唐五代以后啊，中国画就开始画水墨了。水墨画一流行之后呢，对这个色彩就越来越不重视。最后呢，到了明清以后呢，很多画家不会用颜色，那么就把色彩的观点就抛弃了。这些画家们逐渐逐渐

0: 间呢，他不用，不用了就不会了。
1: 幸亏还有莫高窟。从藏经洞被发现的那一天起，美术界就一直在探寻敦煌壁画千年不变的原因。敦煌壁画的矿物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土红等，同时也使用了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以及葛粉等动物颜料。敦煌研究院对壁画颜料进行化学分析后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孔雀石、云母等制作成颜料的国家之一。古代敦煌的颜料制作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
2: 他经过对于这个颜料成分的科学化验分析以后，你这都是一些含的什么成分，确定它原来的颜料是什么东西。
3: 从敦煌的色彩体系中间重新找回民族色彩的那个宝库中间的那钥匙。
1: 即使空无一人，洞窟里都在演奏着色彩的交响乐。中国绘画史对绘画颜料和色彩技法的记载很少，这与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为画坛主流有关，因此只有墨法没有色经。敦煌壁画留存着世界上最大的色彩图库，堪称活着的色经。

0: 独特的捕食技巧。
1: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喽。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有谁知道小动物们有哪些独特的捕食技巧？
2: 这是什么？
3: 没听过。
4: 就是吃饭呗。
0: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捕食技巧吗？
5: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捕食技巧也就是它们获取食物的特殊行为，而小动物们多数都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技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喷水鱼，它们会积攒自己的唾液，然后蓄力将口中的液体对准猎物，精准地将猎物射下来，然后吃掉。这就是属于喷水鱼的独特的捕食技巧。
3: 我知道了，比如北极熊会潜伏在冰河上，静静等待海豹出来呼吸。然后就可以趁机抓住海豹。我说的对吗，老师？
1: 没错，这也是属于北极熊的独特捕食技巧。

0: 他们可真有智慧。
1: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吧，下课。
2: 在家好无聊，我要叫上悠悠去海洋。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悠悠悠悠，快下楼，我们一起去海底探险吧。嗯，走喽。
3: 听说这里有海神的宝藏。好黑啊。不管了，下去看看。
4: 快放开我！我要把你们都吃了！
2: 都成手下败将了，脾气还挺大的。
4: 放开我！
3: 你是谁？为什么我没见过你？
4: 我是安康鱼。
5: 安康鱼，生活在深海的硬骨鱼类，头部有个形似小灯笼的肉状突起，氧化反应后能使肉球发光。
4: 我可是专业的钓鱼高手，我头上的灯笼就是我诱捕食物的利器。
3: 那海神的宝藏是真的吗？
4: 笨蛋，当然是假的，就是为了吸引你们这些笨蛋小鱼给我当食物。大侠，放了我吧，我错了，再也不敢了。
2: 一直抓着它也不是个办法，不过也不能看着小鱼被骗。放心，悠悠，我有办法。
4: 可恶的家伙，等着瞧。
6: 你们是谁？
3: 他们是乐比和悠悠，他们还打败了峡谷里的大怪鱼。
6: 你不是去找海神的宝藏了吗？
3: 什么海神的宝藏，根本就是骗鱼的。
7: 什么？
8: 是假的？
2: 事情是这样的，这样这样然后那样，
6: 原来都是安康鱼的诡计，
9: 真是太可恶了。
2: 所以大家要去告诉所有的鱼，千万不能再上当了。
7: 我们现在就去。
4: 奇怪，怎么都没有鱼来这边了？
2: 悠悠，我们上去玩吧。我要穿我新买的游泳圈。

0: 对不起，刚才是我把你撞晕了，没事吧？
1: 没事。你好，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是谁呀？
0: 我叫鹈鹕，是住在沿海一带的海鸟。
2: 鹈鹕栖息在湖泊与沿海一带的大型游禽，嘴型宽大直长，下嘴分左右两只，有一巨大的皮肤喉囊。
1: 你的嘴巴可真大，我从来没见过嘴巴那么大的鸟。
0: 哎，我们鹈鹕的嘴巴不仅又长又大，下面还连接着一个像袋子的喉囊。
1: 可是你们的嘴巴那么大，看起来行动并不方便。

0: 怎么才能捕到鱼呢？
1: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空中盘旋侦查，一旦发现大鱼，就像炮弹一样钻进海里抓住它。
0: 哇，所以你才会和我们撞在一起。
1: 我把你当成一条大鱼了。
0: 哇呀，原来是这样，那你下次可要看清楚了。再见了，鹈鹕先生。
1: 再见了，乐比悠悠。
0: 哈，来呀来呀，来追我呀！
2: 你们是谁？干嘛打扰我捕食？
3: 僵尸怪物！
2: 我可不是什么怪物，我是猫砂。
4: 猫砂，近尾动物，因其瞳孔与猫咪十分相似而得名，并且和猫咪一样喜欢在夜晚活动觅食。
0: 哦，你的眼睛和猫真像。那你难道和猫一样有夜视的能力吗？
2: 当然，我的视力可是出了名的好。即使在漆黑的深海中，只要是被我盯上的猎物根本逃不掉。都是你们把我的午餐都吓走了。
0: 哼，你乱说，我们哪里吓走了你的午餐？我们只吓走了一只礁石上的鸟。
2: 那是因为礁石是我假装的。
0: 你骗人。
2: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像这样，将深色后背露出，浮于海面，装死不动。那些愚蠢的海鸟在天上飞累了，就会落在我的背上休息。一旦我稍稍移动下身体，海鸟为了不沾到海水，就会移到我的头部，然后我只要猛地张开大口，就能把海鸟吃掉。哇，走开走开，不要妨碍我捕食，要是再敢来，我就把你们两个都吃了。
0: 哼，他怎么又凶又狡猾的，还吃小鸟？得想个办法教训他。

0: 味的回忆。
1: 别敲门！给我玩，给我玩啊！你都玩了这么久了，
2: 不敢不敢，就不敢。
0: 哟，哇，全倒了！哎呦，白搭了。啊？
3: 悠悠，悠悠，你看，老师拿的是什么呀？
4: 那是什么？
1: 小草莓，站住！啊，
2: 不要，我不要！
1: 站住！
5: 同学们都过来吧。哟，
0: 好漂亮呀！悠
2: 悠，啊，哇！这是什么呀？是送我们的礼物吗？
5: 大家都想知道吗？那么大家就来猜猜看，老师带来的是什么吧。
0: 悠悠，你说这是个球吗？
2: 姐姐，那是个灯吗？
6: 不，那应该是花种子。
4: 从外形来看，应该是个巨大的恐龙蛋。
1: 不对，我觉得是个轮子。
2: 我觉得是灯。
4: 是恐龙蛋，
1: 是轮子，
2: 是灯，是灯，
1: 是灯，是轮子。
5: 大家不要争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吧。其实这是一个时间胶囊。
4: 啊，不是恐龙蛋呢？啊，
2: 时间胶囊？啊，胶囊是药吗？我不要吃药啊！
0: 老师，时间胶囊是什么呀？
5: 时间胶囊是用来放珍贵东西的容器，把珍贵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埋进土里。看。等你们长大以后，然后再一起把时间胶囊挖出来。那么大家回去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带来吧。
7: 好。
5: 不过时间胶囊空间有限，最终我们只能选出一件东西放进去哦。哇，
0: 只能选一件东西放进去呀，好难呐。
2: 哇，可是我有好多珍贵的东西，怎么办啊？
5: 等大家都把东西带来后，我们再选择其中一样放在时间胶囊里吧。
4: 我该选什么呢？小火车，你要选什么呀？
1: 我当然要选最好的。
4: 小火车，等等我。
1: 红绿灯，你怎么这么慢？快跟我走。
2: 姐姐，我们也回家看看吧。
0: 最珍贵的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之前记录美好回忆的成长纪念册。悠悠，我们也走。
5: 慢点，别着急。
0: 老师再见。
1: 珍贵的东西，珍贵的东西，我要找最珍贵的东西。
4: 你慢点，慢点。
2: 姐姐，姐姐，你要选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6: 我来找找。
0: 悠悠，到家喽。悠悠，我们各自去选东西吧。可是成长纪念册放哪儿了呢？那是我的玩具箱，应该在箱子里。我去找找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小火车，红绿灯，你们好快呀！
1: 是啊，是啊，
2: 我们也回来了。我带了蛋糕，
0: 哇，好大的蛋糕！
1: 看起来好好吃啊！
4: 花也很漂亮。
2: 是啊，是啊，
6: 这朵花是我自己种的。
0: 悠悠，红绿灯，你带了什么呀？
4: 我带了奖状和奖杯，但是还没想好放哪儿呀。
1: 我带了哑铃，这是我天天健身用的。
5: 同学们，你们都回来了。
7: 老师，
5: 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呀，那你们决定好。

0: 放哪个进去吗？
1: 放我的，
2: 放我的，
3: 放我的，
4: 放我的，
5: 放我的，
6: 放我的。
0: 要不这样子吧，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先放进去试试。
7: 哎，我先来放。姐姐，我先去了。老师，快看我的大蛋糕。
0: 小草莓带的是蛋糕啊。
7: 对呀，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可是蛋糕放太久会坏掉哦。
7: 什么？我不要蛋糕坏掉，我不要。那我不放进去了。
8: 老师，我想把我种的花放进去。
0: 好漂亮的花呀，可是花长时间不浇水会枯萎的哦。
8: 我不要花枯萎。
0: 这么好看的花枯萎了多可惜呀。
8: 那我也不放进去了。
0: 悠悠要把球放进去吗？这个球太大了，放不下。
6: 老师，我要把哑铃放进去。
0: 慢着，小火车，你的哑铃太重了，会把时间胶囊压坏的。
6: 那好吧。
7: 老师，老师，
0: 红绿灯，你想放奖杯和奖状啊？
7: 是啊，是啊。
0: 可是只能选一样放进去哦。
7: 放奖状？不不不，还是奖杯，放奖状。不不不不，还是奖杯，好难选择。算了，我还是不放了。
0: 乐比呢？乐比，你在看什么呢？
9: 老师，这是我的成长纪念册，你看。
0: 我看看，真好看。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7: 哇，这都是我们之前拍的。
9: 这是我们大家种的第一棵树。
6: 快来，快来！
9: 好啦，种完啦。
7: 好有意义呀！
10: 是啊，是呀。
6: 看，下面还有我们。快把我的飒爽英姿拍下来。
7: 这是我炫耀球技的样子。很厉害吧。这是我那时候跟着气球一起飞上天去了。我的照片也太帅了。
6: 我的也很帅。
7: 乐比拍得真好。
9: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11: 好啊。我设置了时间。
12: 我们一起喊茄子吧。
9: 好。
11: 茄子。
8: 哇，我也想拍张全家福。
9: 这儿还有大草莓。
8: 这是我在花丛里和蝴蝶一起跳舞。真好看。
9: 我把我们很多珍贵的回忆都拍成照片收集起来，放在这本成长纪念册里了。
0: 乐比真不错。现在大家决定好放什么了吗？
1: 决定了。
0: 是吗？那放什么呢？
1: 乐比的相册。
0: 既然这样，那么乐比，你把相册放进来吧。

这样我们的时间胶囊就更漂亮了。

0: 大家认为呢？
1: 好，真好看。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该回去喽。
2: 好，
3: 好，
0: 我们回去
4: 吃蛋糕去。
5: 不可以。

0: 鸟高手。奶奶，您种了好多苹果呀。
1: 哦，妈，这些树都结果了吧？
2: 是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呀，你们快去尝尝。
0: 悠悠早，去摘苹果。这好高呀，得想个办法把苹果弄下来。悠悠真是个小机灵鬼。
2: 你们快尝尝奶奶种的苹果甜不甜。
0: 好甜啊。这是奶奶辛苦种的，你不准拿走。
2: 没事，孩子，你们继续去摘苹果吧。
0: 悠悠，我们得抓住那个小鸟，它都没有经过奶奶的允许就把苹果摘走了。我们得让它知道不可以随意拿取别人的果实。它在那儿，小鸟，你站住，快把苹果还给我奶奶。我一定要抓到你。
1: 乐比，别追了，你又不会飞，危险。再说了，怎么能拿网子抓捕小鸟呢？我们应该要爱护它，不就一个苹果吗？就当送给它了。
0: 爸爸说的有道理，这次就放过它。也许是它太饿了，那我们多摘点苹果带回去给妈妈吧。
2: 好了，故事讲完了。
0: 妈妈，你快去尝尝我们摘的苹果。
2: 好呀，我最喜欢你奶奶种的苹果了。
0: 可甜啦。悠悠，我们继续看书。去看看。是小鸟，它是不是想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快进来玩，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2: 发生了什么？乐比。
0: 妈妈，是小鸟。它撞到玻璃上然后摔下去了。哎呀，这下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赶紧去看看它有没有受伤。他看着像晕过去了。
3: 都怪我，要不是我叫他进来玩，他也不会撞到玻璃上。
2: 乐比，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3: 妈妈，他会不会死？

0: 他这么可爱，我不希望他有事。
1: 他醒了，
0: 妈妈，我来照顾他。小鸟，你多吃点，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妈妈，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他就好。
1: 好的，乐比。
0: 小鸟，我会照顾你到能飞为止。他终于修养好了，我可真厉害。小鸟，再见。有机会再来我家玩呀。好开心呐，悠悠，我现在知道照顾小鸟的方法了，以后可以保护更多的小鸟。是蝴蝶。蝴蝶不见了，都怪你撞我，把蝴蝶吓跑了。蝴蝶又回来了，真好看，我们一起来玩呀。来这儿，过来呀。哇，悠悠，蝴蝶在你耳朵上。哇，你不要动。悠悠，你千万不要动，我想让大草莓看看它。大草莓最喜欢蝴蝶了，我要抓住它。千万别动。你可真调皮呀，美丽的蝴蝶。算了，悠悠，我们继续去玩吧。快来呀，悠悠。你追不到我。你怎么这么胆小？悠悠，有只受伤的小鸟，它怎么了？一动不动的。它的脚受伤了，小鸟别怕，悠悠，我们把它带回去照顾吧。小鸟，跟我回家吧。乖乖地待在这儿，我去拿药箱。悠悠，你陪小鸟玩一会儿，要好好照顾它哦。
2: 药箱好重啊！哎呀，
0: 小鸟快来，我来给你包扎。都弄好啦，治疗你轻轻松松。我可是护鸟高手。
3: 乐比悠悠，我来找你们玩啦！乐比，我是小草莓，你最好的朋友来啦。难道不在家吗？
0: 小鸟，我们一起玩。
3: 原来在这儿呢，他们看起来好开心哦。乐比什么时候多了一只小鸟啊？好可爱哦，我也想要小鸟，我要把它抢过来，我肯定比乐比养得好。哼。

0: 来追我呀！
1: 套住了！
2: 啊，小鸟怎么不见了？
1: 小鸟，我把你当成宠物，关在笼子里。时不时的陪我玩，
2: 不行，小草莓。小鸟是需要爱护的，不是用来玩的。而且它属于大自然，你凭什么把它关起来？小鸟，我一定会救你。安全了，小鸟，走，我们护送你回家。为什么小草莓把你偷走？
1: 咱们走着瞧。陷阱布置好了，小鸟终究会是我的。嘿嘿，好，来了。
2: 小鸟，我们快到公园啦，来追我呀！
1: 怎么没中计？奇怪，难道出问题了？没问题啊。不是抓我，是抓小鸟，抓错人了。
2: 小鸟到家了，快回去吧。再见，有机会我会来看你的，你不要忘记我呀。

0: 战胜小火车。拦住小火车！嘤嘤嘤
1: 嘤！你们试试看吧。想偷袭？没那么简单。
2: 悠悠，接着！
0: 悠悠，冲啊！
1: 不好！抢到了！看我以你摆！
0: 小火车，等一下！
1: 三步上篮！进球了！
0: 哎呀，小火车，你投的不是球，是悠悠。
2: 小火车，球在这儿呢，你输了。
1: 怎么会？我怎么会犯这种？

0: 你们敢不敢再跟我来一场一对一的交锋？在固定区域比试，谁先出圈谁算输。
1: 闪过了呀！
0: 那我们晚上见。
1: 一言为定。
0: 哟，红绿灯怎么也来了？
2: 他是来给我们当裁判的。
3: 没错。
0: 哼，当什么裁判？来都来了，就一起上吧。你们赶紧商量一下，谁第一个来挑战我吧。
3: 哼，我先来换回他吧。哈哈哈哈哈哈！开始吧，我准备好了。
0: 小草莓，你会为你的盲目自信付出代价的。
3: 我说一下规则，谁先出圈谁算输。各就各位，准备。开始。
4: 小草莓以飞快的速度，矫健的身姿飞跃而起，出现了，他使出了绝招草莓无影腿。
3: 小草莓，你没事吧？
0: 呵呵，下一个，你们谁来应战？
3: 我来吧。
4: 红绿灯开始飞速旋转，出现了红绿灯大风车。
0: 走你！就这点实力还想赢我？不堪一击。
4: 悠悠也要出手了，这是悠悠强力弹珠。
0: 开回旋！
5: 今晚的月色真美呀！哇，居然有两颗流星，我真是太幸运了。
3: 红绿灯，嗨！
1: 悠悠。
0: 你们几个跟我比就是螳臂当车而已，根本没有人能够赢过我。怎么样，乐比，你还要跟我比是吗？
2: 还是算了吧。
0: 知道就好，就你这小胳膊小细腿，我都懒得动手。
2: 小火车，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不跟你废话了，我先走了，拜拜。
3: 我好不甘心，小火车这么轻松就赢了我们。
2: 可是我们论力量确实不如小火车，是吧，红绿灯？
3: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如此。
1: 我就没有办法能把它比下去吗？小火车它就这么难以超越吗？
2: 我也一直很苦恼这个问题。
3: 既然我们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乐比，不如你去问问老师吧，老师一定会知道答案的。
2: 好吧。老师。
4: 乐比，你找我有事吗？
2: 老师，我有一件苦恼的事情，一直想不明白。
4: 是什么呢？跟老师说说。
2: 虽然我们都知道小火车身体强壮，力气还大，但是它真的就这么不可超越吗？
4: 乐比，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比不过别人的长处，为何不换个角度，用自己的优点去试试看化解它呢？
2: 我的优点。
4: 虽然小火车力气大，但它行事莽撞，没有你的聪明劲儿和细心。就像那天，
2: 小火车，你这样乱堆怎么可以？其他箱子都没地方放了。
0: 我以为用力气就能解决，没想到把箱子好好装进柜子里这么困难。
2: 装箱子并不难，只是你不知道合理的收纳。让我来帮你吧。只要把它摆放整齐，就能节省很多空间。

0: 完成啦！
1: 乐比，你可真聪明。
2: 所以，乐比，你只要发挥自己爱动脑筋的优点就好啦。哦。
1: 乐比，你在家吗？
0: 小火车，你怎么来了？
1: 天气这么好，你有空吗？
0: 有空呀。
1: 那太好了，我们去玩追人游戏吧。
0: 追人游戏？
1: 被追到的人就算输，一起玩嘛。
0: 听着挺有趣的，那我们走吧。
1: 乐比，你在散步吗？怎么这么慢呀？嗨，乐比。嗨，乐比。我又追上你了。加油加油，乐比加油。
0: 你怎么这么快呀？
1: 看来你还是不大明白我们的差距。
0: 哼，小火车，还是换我来追你吧。
1: 没问题。乐比，快来呀！
0: 小火车跑得太快了。咦？小火车怎么一直在绕圈子呢？哎，小火车的速度就在绕圈子也这么快，这样下去我永远都追不上它，怎么办呢？
2: 只要发挥你爱动脑筋的优点就好了。
0: 没错，我要动脑想一想。有啦，小火车肯定要从公园大门出来，只要在门口等他，他就是瓮中之鳖。我真是个小机灵鬼。哎呀，好无聊啊。小火车不会还在转圈吧？太阳都下山了，小火车该出来了吧。来了来了，哎，小火车，我抓住你啦！
1: 乐比，
0: 小火车，你输了。
1: 这也能算数吗？
0: 当然算啦，你可没说过不能用计谋取胜哦。
1: 所以你知道我肯定得出来，就在这里守着我吗？
0: 说的没错，如果要靠速度，我肯定是远远比不上你的。但比起速度，我更擅长动脑筋。于是我急中生智，想到了这个巧办法，捉住了你。
1: 乐比，你真聪明。如果是我，我根本想不到。
0: 不是的，小火车，寸有所长，我们都有擅长之处，都是最棒的。
1: 你说的对。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会见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一行；
1: 青海省通过市场化交易盘活环境资源，为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构建长效机制；
0: 我省举办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主场系列宣传活动；
1: 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荣一行。
2: 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双方围绕教育对口支援、生态环境保护、联合科研攻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研究、高层次人才培育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携手推动省校协作迈上新台阶。张荣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对接青海发展所需，不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刘其凡、杨志文参加。
1: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是筑牢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地，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我省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

0: 绿色动能。
1: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
2: 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省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三个市中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探索实践，试点地区新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均通过交易有偿获得。从企业到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资源环境价值理念。
1: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覆盖范围偏窄、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
2: 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探索迈入全域推进、系统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1: 本轮制度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管理，并首次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全域环境资源底数，筑牢数据根基，并建成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在规范政府一级市场出让的基础上，放开企业赋予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环境资源，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
2: 计划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交易平台，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底前将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2023年底前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3: 今天是第四个815全国生态日，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青海落地实践，扎实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举办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主场系列宣传活动。
1: 本次活动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等20多家省直单位共同举办。活动现场设置9大特色主题板块，涵盖生态文化展演、生态文明高地及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展示等多个维度，以立体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模式，全方位展现青海生态治理成效、绿色发展活力与生态担当，生动彰显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实践伟力。
4: 现场进行生态摄影书画展，集中展出了一批主题鲜明、裨益深远的生态作品，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生态文明理念。同时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集中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生态保护举措、绿色低碳生活常识等内容。
5: 这些年青海省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感觉非常的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1: 本次活动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展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青海实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共识与合力。
6: 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节点集中开展宣传，通过制作普法公益宣传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宣讲法律条文，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1: 近年来，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牢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2平3区生态安全格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

0: 公园示范省建设，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水质稳定在二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创新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出台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行动方案和总体规划，具有青海特色的四梁八柱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夯实，生态旅游、生态有机农畜产品成为青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 将继续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民生态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生产方式，持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久久为功，守护好高原绿水青山，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生态答卷。
0: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联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启动开集仪式。在启动仪式上，省供销联社正式发布首个公用品牌味品清源。该品牌商标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品牌注册，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严格品质管控。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优质农产品专项推介，省内相关采购商、涉有企业与外省供应商代表进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金额达到1.34亿元。活动现场设置展销促销区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630余种农畜产品参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围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集中开展品牌发布、产销签约、专场推介、直播带货等多项内容。除省内各市州展区外，还专门设置对口元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专区。集市上既有看得见的高原风味，也有青海供销系统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长期谋划。
2: 我们带来了本地牦牛肉等加工产品，供销集市给我们基层经营者提供了面向全省客商的机会，不仅能直接卖货，更能够对接长期稳定的采购渠道，对我们达祥产品品牌稳定收益帮助非常大。
3: 今天过来逛集市，看到咱们青海各个州县的地道农产品啊，在这边做展销，也是买了很多的咱们本土产品吧。觉得这些产品质量呀，包括这个口味啊，都是非常好的，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青海农畜产品的一个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0: 各市州供销社展区各展所长，省外展区亮点纷呈。集市现场还设置青海土特产推荐官直播馆，主播通过直播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4: 这个平台非常务实有效，一方面呢展示我们本地高原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另一方面借助省级公用品牌提升本地产品的知名度。我们将依托供销网络持续打通产销联路，把更多的原生态的高原好物推出去，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5: 借助供销集市的流量，通过线上把我们高原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帮助更多农牧区的农特产品拓展我们的销路，让更多的网友们认识青海，走进青海，来到青海。
0: 一场集市一头连着高原牧场农田，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品牌赋能、精准产销对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持续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不断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6: 用好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的优势，把分散在全省各地合作社、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优质农畜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集会、公用品牌赋能、订单签约、线上线下同步推广，让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树立稳定口碑，帮助农牧民把资源优势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0: 8月14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青海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会主委张光

0: 汪奇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青海省委会主委王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宣读青海省政协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青海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王璐代表农工党中央向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表示祝贺。他说，40年来，农工党青海省委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成果丰硕。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推进自身建设，发挥特色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祝贺农工党青海省委会成立40周年，表示面向“十五五”，希望农工党青海省委会进一步强思想、重实干，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奋力开创新时代青海农工党工作新局面，共同推动青海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画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最大同心圆。大会向40年党龄代表颁发纪念牌，举行捐赠签约仪式，并开展主题文艺演出。
1: 近日，来自省内书画、文学、摄影领域的32位文艺名家深入海北州，开展红色寻访、专场笔会、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文艺视角记录高原山河新貌，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北发展故事。
2: 此次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北州4县丰富的自然、人文、红色资源。艺术家们走进原子城、童宝山，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行走青海湖沿岸，在圣泉湾、黄鱼家园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与游牧文化智慧，走进果洛藏古麻村，见证牧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踏访鹅堡古城、港式卡雪峰、百里油菜花海，体悟丝路古道的历史底蕴，感受农耕与游牧交融的高原田园风貌，为文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
3: 这是又一次和海北山水历史有收获的融合，也是一次难得的滋养心灵和丰富生活的行走。
2: 为期数日的采风实践，让文艺名家全方位领略海北红色文化、环湖游牧文化、祁连山生态文化、丝路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批有温度、有风骨、接地气的文艺佳作，为讲好海北文旅故事、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艺动能。
4: 一路走来，感受到海北呢各县各具特色啊，各美其美，艺术家们都非常有感受，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啊。我想呢，通过这次这个创作采风，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啊，来赞美海北，宣传海北。
5: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4-2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
0: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主场作战的西宁雪豹队一开场就频频向客队发起冲击，黄南热贡艺术队则稳扎稳打，依靠细腻的传接配合寻找反击机会，双方拼抢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
6: 对手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在某些环节上处理得不够好，回去之后会认真总结，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拿出更好的表现。
7: 今天其实非常的过瘾啊，就是看到两个队比赛的非常的激烈，场外也有非常多的非遗展示和一些小吃，既让我们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0: 比赛场内气氛热烈，场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黄忠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球迷们在观赛之余还能一站式打卡青海特色好物，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河黄文化的魅力。
7: 这次主场日，我们精心策划了4大板块，黄忠区的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呢将集中参展，推介我们黄忠的优质独特产品，同时
8: 非遗与美食体验板块，我们邀请了黄中区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棕咖啡。

0: 唐卡、黄州农民画等十余项非遗技艺及文创产品。我们还设立了特色小吃体验区，推出各类非遗特色美食，供市民和游客朋友品鉴。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一轮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2: 比赛开始后，海南龙阳队与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赛场上积极拼抢，带球突破，传切配合，奋力扑救。双方球员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用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诠释着对足球运动的热爱。看台上，球迷们的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本场比赛既是高原足球的竞技交流，也是海南州文体旅商融合的一次展示。赛场周边设置了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域，青稞制品、牦牛肉干、高原奶制品等本地产品集中亮相。
3: 希望借着足球联赛这个平台，把我们海南州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特色产品推广出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民族手工艺品。
2: 8月14号，2026年海东市互助县点状元杯北龙山康养徒步大赛在北龙山浪士当景区鸣枪开赛。赛事设置12公里专业组和6公里群众组两条康养主题赛道，吸引1000余名选手参加。
4: 我呢最期待的是在北龙山的这个林海瀑布先好好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平时呢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这次呢就是想借这次比赛呢来一次清氧徒步，体验这种人在画中跑，身心一起养的感觉。
5: 普通的徒步比赛拼的是速度，而我们拼的是体验。今天的赛道穿过瀑布，穿过林间秘境，让参赛者在高负氧离子环境中有了一次最原生态的体验。
2: 北龙山地处高原康养黄金海拔2100米至2800米，大气含氧量稳定在70%至80%，区域负氧离子平均浓度达每立方厘米3823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有着高负氧与优体感含氧量兼备的康养优势。近年来，青海依托高原优良生态、清凉气候和藏医药资源，以西宁、海东为核心区的两区一域产业布局逐步形成，高原康养产业正从概念探索迈入落地见效的新阶段。
6: 我们立足北龙山黄金海拔和森林生态，打造了两条康养线路、25家特色民宿，推动康养加旅游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农体文旅商养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联动民俗文旅、绿色农业，加快高原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创新培育特色康养新业态，让康养产业真正成为互助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7: 近日，2026年青海门员第二届金色门员林海雪原全省乒乓球邀请赛在海北州门源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全省体育交流平台，深化各地区乒乓球运动的交流互鉴。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的17支男子、7支女子代表队参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比赛采用11分每球得分制，分小组赛和淘汰附加赛两个阶段进行。
8: 我们有信心办好此次赛事，也希望借助此次比赛，带动更多门员群众参与乒乓球运动，让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9: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参赛经历，也激励我今后继续打磨球技。
10: 真心期盼以后能够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既能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目前，青海省送茶入户低幅边销茶惠民专项工作正在农牧区稳步落地推进。第一批省级集中采购覆盖全省8个市州、37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869万元，集中采购低幅边销茶491.85吨。物资按照每户4片、单片1500克的发放标准，精准配送至81977户农牧区困难家庭，惠及群众约30万人，切实为农牧区困难群体送去民生保障。
7: 8月14号，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举办要和黄助财富、向新城财富节活动，活动立足青海地域特色与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汇聚头部基金、理财、券商等金融行业优质

0: 资源，以专业智库赋能金融科普，为省内企业经营者及金融消费者树立理性财富观，构建科学资产配置体系，以专业金融力量服务地方民生发展与金融生态建设。
1: 近日，柴达木农商银行科鲁科支行红色文化特色金融展厅建成投用，展厅将柴达木农垦发展史、红色奋斗故事融入日常营业场景，当地群众在办理存取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同时，能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接受暖心金融服务。
0: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第二届拉面杯传统射箭邀请赛在西沟乡火热开赛，来自全县的20支代表队、近200名射箭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展示传统体育魅力。赛事不仅为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更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化促团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
2: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境内群山叠翠，林海苍茫，山下田野色彩缤纷，长势喜人，
3: 呈现出一派林茂凉风、生机勃勃的初秋好风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的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铺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

0: 怎么回事，很欣喜，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拆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货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燕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儿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儿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
3: 非常多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坐车子、大巴车，对吧？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巴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0: 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他对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则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我叫徐军帅，是哥们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一名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连上门的锅炉没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零，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已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1: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设备管道的受阻器。

0: 大厅场面温度8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1: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0: 走。
1: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0: 好，没有漏点。
1: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0: 好。
2: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1: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就多一份保障。燃烧机正常，电器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体正常。
3: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1: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满身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应该
12: 上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小青小海说应急，
15: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6: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

0: 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少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全吃了，才能腾出来一只手。
1: 青海卫视《平凡的世界》，演绎不平凡的故事，近期播出。

0: 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戍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父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

0: 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无其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活武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荫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

0: 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串不出来了。
1: 苦战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聚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尚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着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忙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给你画画，卖了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后岗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

0: 有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课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您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伪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2: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3: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的，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人脑袋挂在裤带上了，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走，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到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1: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4: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1: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